0: 尽情绽放童真，让操场化作欢乐涌动的幸福海洋。活动伊始，学校舞蹈社团的孩子们身着节日盛装表演才艺，灵动的舞步，轻盈的身姿，灿烂的笑容，展现了八小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文艺表演落幕，大家期待的游园活动正式开启。学校精心筹备了66个活动项目，兼顾趣味性与体验感，满足孩子们的游玩需求。呐喊声、加油声、欢笑声交织回荡在校园上空，热闹非凡。操场上既有孩子们奔跑嬉戏、闯关挑战的雀跃身影，也有老师们的耐心引导、暖心陪伴，还有家长志愿者的温情值守、保驾护航，让校园充盈着节日的快乐。
1: 今年六一儿童节我在学校过得很开心，有很多种活动，但是我最喜欢的活动是脑筋急转弯。脑筋急转弯能锻炼我的思维能力，希望学校以后能多多举办这种活动。
0: 水吹乒乓球游戏区趣味满满，欢笑不断，参赛的孩子们个个俯身弓腰，屏气凝神，鼓起腮帮，深吸一口气，奋力向小球吹去。不远处的掌上明珠游戏人气高涨，孩子们屏住呼吸，眼睛紧紧盯着球拍上滚动的乒乓球，小心翼翼微调球拍平衡，小步挪动，一举一动都格外专注。传统游戏盲人摸象区域声音最为密集，笑声和指挥声一阵高过一阵。丰富有趣的闯关游戏之外，学校还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样的奖品，让孩子们在尽情游玩、勇敢挑战的同时，凭借自己的努力收获专属奖励，度过一个快乐又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
2: 学校准备了这么多有趣的活动，让我们来参加，还可以集奖，集了奖还可以兑换小礼物，所以我感觉我今天特别这个开心，很激动，我要感谢我的学校和我的老师。
0: 六月一号，资阳高新区第一小学举办2026年庆六一文艺汇演，千余名师生家长欢聚一堂，度过一个欢乐充实的节日。演出在精彩的少儿川剧变脸节目中温情启幕，作为开场暖场节目，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小演员身着精致戏服，动作行云流水，传统非遗绝活邂逅纯真童趣，让传统文化在欢声笑语中浸润童心，绽放光彩。随后19个精彩节目依次登台表演，活力满满的舞蹈，声韵悠扬的诗歌朗诵，创意十足的走秀，动感昂扬的健身操轮番上演，现场掌声阵阵，喝彩不断，家长们纷纷用镜头定格一幕幕精彩瞬间。
2: 我们今天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特别的兴奋，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给大家带来开心和快乐。
3: 我在这里作为主持人，我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高兴，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健康成长。
0: 校园校外展区同样热闹非凡，全方位展现学生多元才艺与综合素养。此次汇演既是一场童真的展演，更是学校课后服务成果的生动缩影。
4: 我们的课后服务成果得到了展示，孩子们的能力得到了锻炼，我们会继续深耕课后服务，不断深化课程，让孩子们的能力得到充分锻炼，陪伴孩子在成长路上一路向阳。
0: 安岳多所小学、幼儿园也以多样形式庆祝六一儿童节，为童年留下珍贵的节日记忆。安岳县第四幼儿园以“溪水嘉年华，六一乐开花”为主题，在校园操场开展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玩水活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夏日童趣。安岳县嘉刀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第四届嘉岛艺术节暨课后服务成果汇演，全校师生齐聚一堂，共赴这场融艺术展示与思政教育于一体的文化盛宴。安岳实验小学则用一场文艺汇演点亮节日，寄予全体师生更续星火，续写辉煌。乐至县在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举行2026年邮政杯欢乐游园童趣飞扬乐享时光主题游园活动，众多少年儿童齐聚一堂，在趣味游戏中畅享欢乐时光。城西小学校两个校区的师生与家长代表齐聚一堂，举行以高举旗帜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的庆六一文艺汇演暨课后服务成果展，用精彩纷呈的技术展演全方位展现学子风采。乐至县幼儿园六一庆祝活动在陈毅广场举行，童真与活

0: 活力，展现出孩子们朝气蓬勃的风采。5月31号，资阳市儿童福利院暖意融融，童趣洋溢，志愿者、爱心企业代表、儿童及家长欢聚于此，欢庆六一儿童节，共享欢乐时光。活动开始前，大家在讲解员引导下依次参观福利院各个功能区域，引导大家全面了解机构运营管理、服务模式、康复教育开展情况及儿童成长变化，近距离感受福利院用心呵护、用情育人的温暖氛围，进一步增进对儿童福利工作的理解与认同。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温情满满，舞蹈茉莉花再次重逢的世界，舞姿优美，青春洋溢，诗朗诵追光成长，不负青春，情感真挚，催人奋进，儿童舞蹈青花瓷灵动可爱，童真满满，特色节目金猴送福，热闹喜庆，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与欢笑。在捐赠仪式上，社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慷慨奉献，送来节日物资与美好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助力成长，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怀与厚爱。近日，印江区金星村组织50余名留守儿童、吴老志愿者及老党员前往乐至县陈毅故居开展红色研学活动，丰富孩子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走进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老物件，生动再现了陈毅元帅投身革命、为国奉献的峥嵘岁月。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大家驻足凝视展品，深入感悟元帅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
1: 先辈们在那般苦的日子永不溃缩，我遇到难题我也要坚，不轻易放弃，长大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走入陈毅故居旧址，古朴的陈设还原了元帅年少时的生活场景，实景实物跳出书本，让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孩子们仔细聆听家风故事，感悟先辈勤俭质朴、心怀家国的崇高品格。
2: 陈毅元帅小时候刻苦学习，能诗善舞，我以后也要像他一样刻苦培养自己的爱好，向他学习。
0: 此次红色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行走中传承红色基因，在关爱中感受温暖力量，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向阳成长。大家在交流参观中铭记历史，进一步树立起珍惜当下生活、珍视民族团结、感恩奋进的信念。
3: 金星村委这一次精心策划这次研学活动，对娃娃进行这种红色教育，娃娃的收获是非常的大。今后我们家长呢要教育娃娃，爱国，还有呢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今后珍惜现今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0: 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位于资阳临空经济区的原野钓鱼营地提前热闹起来，数十组亲子家庭暂别城市喧嚣，来到此地摸鱼钓虾。田埂上、水池边，孩子们玩得尽兴，家长们也乐在其中。在专门设置的钓虾区，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拿着钓竿、网兜，全神贯注地盯着水面。每当有小龙虾上钩，孩子们就欢呼起来，现场笑声不断。家长詹青告诉记者，这种亲近自然的体验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非常有益，是城市里游乐场无法给予的珍贵感受。
4: 小朋友很感兴趣，然后很开心，因为很比较热嘛，然后我们几分钟就钓了一个虾起来，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就想一直慢慢我们多钓一会儿，多钓一会儿这种。
0: 现场还专门为低龄儿童设置了潜水池，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网鱼网虾戏水。家长杨桂玲对这种形式赞不绝口。
5: 因为六一儿童节就主要是带小朋友来体验，让他觉得生活很快乐，然后他们在这里很开心，然后我们大人也很开心。
0: 不止摸鱼钓虾，这里还有亲子研学、非遗体验、劳动教育等综合体验项目。原野钓鱼营地负责人谢小蝶介绍，这种将乡村资源与研学旅游相融合的模式，让田间地头成了孩子们可以边玩边学的实践课堂。
6: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本身就带有亲子研学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六一节假日的时候过来玩，我们还可以做我们的那种胡烙厨房，可以体验我们的亲子做寿司、做披萨，也会专门提供到于我们小朋友的，比如说有陶艺，然后扎染一些非遗手工类的。
0: 这个六一，不少家庭带孩子回到乡村过节，

0: 从单纯的看风景到玩体验，乡村新业态正成为六一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为儿童节增添了一份土味十足的乐趣。
1: 近日，以共筑安全屏障，同享安心园区为主题的资阳市重点产业园区工伤预防专项宣传行动在四川安岳经济开发区运动休闲协服共享孵化中心举行，通过沉浸式体验加面对面宣讲的方式，为园区企业和职工带来一堂扎实的安全必修课。
2: 启动仪式后，安岳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及工伤预防专家分别围绕工伤保险相关政策规定、劳务专业合作设试点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险试点工作相关政策进行专题宣讲，推动政策红利直达企业一线。现场精心设置了政策解读区、模拟体验区、宣传展示区三大功能区域。在政策解读区，人社、经信、卫健、应急、总工会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化身政策讲解员，逐一为职工答疑解惑。在模拟体验区，劳动防护用品正确佩戴实操、工伤风险场景模拟、应急救援技能演示等互动项目，让职工在亲身体验中直观感受风险，掌握技能。
3: 我觉得那个形式很好，因为能够亲身去体验，然后你就因为安全意识的话，心里面就有一根线绷起在。
4: 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是我们打破了传统单一宣讲的模式，采用线下沉浸式体验加多部门线上答疑加线上安全直播的立体化宣传模式，真正让工伤预防工作走深走实走心。
2: 作为四川省唯一的协防产业功能区，四川安岳经济开发区已集聚协辅产业链企业110余家，产业完整率达 80%， 本地配套率超 70%。 下一步，资阳将以安岳经开区为样板，推动工伤预防宣传向全市各产业园区延伸，通过政企协同、精准赋能，筑牢职工生命健康防线，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5: 伴着夏日热浪与六一同去，资阳迎来玩水新乐趣。5月30号，焕新升级的资阳方特水世界清凉回归。作为本地热门玩水地标，园区今年提质升级，带来更舒适安全的游玩体验，打造趣味十足的夏日戏水乐园。
0: 当天，园区内17大经典雨水项目全面开放，欢声笑语不断。游客们在项目体验中感受层层递进的惊险刺激。对于亲子家庭来说，熊出没水寨、全家总动员等区域成为孩子们的玩水乐园，家长们陪着小朋友在水中嬉戏、滑行、拍照，成为六一最清凉的打开方式。
6: 小朋友过来体验一下，因为去年我们也来玩了来，今天还是说这个天气现在还是相当的不错，然后里面人也不多，环境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好，水质这些小朋友们也耍得比较开心。
0: 除了丰富的水上项目，园内精彩演艺互动全天不断，迎宾秀、歌舞派对、互动巡游、泼水大战等多元演绎与戏水活动相融，让游客尽享视听与戏水多重乐趣。
7: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开园了吗，就想过来试一下，去年没有来过，就来体验一下。因为感觉这些 NPC 也很漂亮，他还会跟你互动，然后这些项目感觉也挺好玩的。
0: 随着水世界的回归，资阳方特将开启双元运营模式。国色春秋主打传统文化与武侠氛围，水世界则聚焦戏水狂欢，动静结合，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
8: 暑期方特水世界将重磅上线水上电音节，邀请知名艺人、偶像团体演出，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10点，每晚都有精彩的表演和绚丽的烟花秀。国色春秋山海项目将更新全国独家的东方玄幻新影片，视觉效果震撼。
0: 此外，资阳方特还将在暑期推出水陆同欢一日两园、两日两园通票，一张门票畅玩水陆两大园区。两园还同步开放夜场，并配套熊出没主题酒店，打造吃喝玩乐住一站式服务。
9: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

0: 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呀，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5: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4: 音乐、
5: 段子、科普、
4: 养生
2: 都很不错。
4: 你好，
6: 你好，
4: 你好，
6: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7: 嗯，满是安逸。
8: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6月1号，人民日报刊发关于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兑现的公示，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拟获表彰。2026年第二季度生态环境新闻发布会于6月2号星期二10点举行，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安岳县相关负责人将共同出席，回应社会关注，敬请关注。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三五，殷勤冷暖早知道。
1: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是21到32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分散阵雨或转多云进晴，气温是22到33度。3号晚上到4号白天多云进晴，气温是22到35度。
2: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3: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2: 聆听生活的活力，
4: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3: 爱你，
2: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参与的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FM1035 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式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希望大家每天会有一个好的心情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是来自萧亚轩演唱的一首叫做《爱》的主打歌。这首歌是来自周耀辉填词，由陈伟谱曲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在2002年的时候获得了流行音乐奖华语金曲奖，2002年度呢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港台地区金曲奖，以及第一届东南劲爆音乐榜港台地区劲爆十大金曲奖。好，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来自萧亚轩带给大家的《爱》的主打歌。

那么这首爱的主打歌是萧亚轩招牌式的动感舞曲，也是萧亚轩招牌快歌当中最上乘的一首。那么舞曲配以非常适合的电子乐，轻快流畅的旋律，听起来也是感到意外的舒服。萧亚轩精彩的一种演绎啊，让爱恋的感觉在歌中芳香四溢，强势的节拍充满了主打的味道，而在强烈的节拍之下呢，更让人忍不住想舞动自己的身体。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保持一天的好心情。

好，继续把快乐延续。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大张伟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18年的时候。

这是一首非常有彩虹份的一首歌，那么也是轻松方块的氛围让大家眼前一亮。阳光彩虹小白马向大家传递的是快乐和正能量，这是这样的一首走心的创作，让大家在俏皮的歌曲当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在非常欢快的歌曲之后，也是继续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把咱们的心放宽，把事看远，活得舒坦。咱们人活到一定年纪，才会慢慢懂得生活才能是过得好，往往不是肩上的事太难，而是心里的格局太窄。所以说，咱们把心放宽，把事看远，方能活得舒坦。生活当中大半的烦恼呢，都是凡事太较真，给自己找的罪受，然后真的是没有必要这般为难自己。成年人的生活各有不易，谁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也难免有说话不经心的一个时刻。所以说，不较真不是愚钝，也不是软弱，而是懂得放过自己的人生智慧。咱们做人心里要有分寸，无关的人呢，不必放在心上过分的较真，琐碎的小事没有必要去钻牛角尖，已成定局的过往呢，不必反复的纠结埋怨，再生气再遗憾也改变不了结局，只会徒耗咱们的心力。咱们待人的时候可以糊涂一点，处事的时候豁达一点，小事不往心里搁，大事拎得清，看得透。

0: 人这一生啊，最容易困住的是自己，无非两件事，沉郁过往，然后焦虑咱们的将来。我们总是后悔曾经的一种选择，遗憾错过的一些缘分，惋惜没有好好珍惜时光。越是咱们回忆呢，越是自责，越是伤感。可我们都忘了，往事已成定局，未来无从预判，唯一能掌控的只有当下的每一分和每一秒。不如坦然去释怀，接纳所有的遗憾和过错，那些咱们走过的弯路，经历的坎坷，终将会化成是咱们成长的一种底气。脚踏实地的过好当下吧，认真的做好手边的每一件小事情，把日子过得安稳，未来自然不会辜负咱们。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纠缠过往，不忧虑咱们的余生，用心活在当下，心安稳，日子它也就顺了。
1: 迷茫的人走在路上想家，寂寞的城都别天别问。
0: 那么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人比人真的是会气死人，命比命心难平。人前皆是风光无限，人后皆是冷暖自知。我们总盯到别人圆满，却偏偏忽略了自己拥有的幸福。所以不必拿自己的寻常日子去对标别人的高光人生，学会和自己和解，接纳自己的平凡，正视自己的不足，不自卑，不内耗。还有就是希望大家多和昨天的自己比较一下，只要每一天都有一点点进步，都是最好的一种收获。不攀比，不羡慕，不盲从，专注过好自己的日子，你会发现啊，平稳还有安稳也是人间好的风景。那么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活得非常的疲惫，有一点累，不是身体奔波劳累，而是内心常年的内耗。这种精神的内耗呢，远比身体劳作更加的磨人，慢慢消耗咱们的一种精力，还有消磨你的底气，让人越来越消极，越来越自卑。其实大多数的内耗呢，都是咱们自己和自己较劲，庸人自扰而已。人活到一定年纪，就要明白旁人的眼光和评价没有那么重要，不用刻意去向任何人证明自己。往后戒掉胡思乱想，少一点内耗，多一点释怀，好好的生活，好好爱自己，才是咱们余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青石板留着谁的梦？
0: 人生大多的失落皆源于期待啊太高，很多的烦恼都是来自咱们执念太深。期待越高的话呢，落差它就会越大，执念越深的话，痛苦就会越多。所谓不期待，不是生性冷漠，也不是得过且过，而是看清生活真相后的一种通透还有清醒。所以说往后的余生呢，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是学看淡一点，允许事与愿违，接纳世事无常，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么大家可以降低期待，它不是放弃努力，而是不再强求，不是消极度日，而是要学会随缘。那么当你不再过分的期盼，反而容易遇见惊喜，当你学会了顺其自然，日子反倒过得安稳还有舒坦。人生这趟单程旅途，拼到最后不靠财富多少，不靠地位的高低，拼的是咱们的心态。心态平和，再难的路也能从容走过，心态浮躁的话，再顺的日子也会过得一地的鸡毛。所以希望大家是把心底放宽，别装太多烦心事，把眼光放远，别困在一时失得失当中。日子终将是给咱们自己的，活得开心最为珍贵，过得舒坦最加的难得。不被情绪所左右，不被烦恼牵绊，余生活得轻松和潇洒，过得自在平安喜乐，岁岁无忧。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1035杂货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听见力量。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百灵。每周五上午9点，我们都会在这里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首先来了解自阳市开展第36个全国助残日应急救护培训。5月26号，由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自阳市红十字会主办的第36个全国助残日应急救护培训在安岳县开展。本次活动旨在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升残疾人及助残工作者的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残疾人生命安全防线。市残联相关负责人在开班仪式上表示，扶残助残是弘扬社会文明、践行民生关怀的重要举措。本次活动聚焦平等融合共享的残健发展理念，立足残疾人在日常出行和生活中的安全隐患痛点，通过专业化救护培训，切实守护残疾人生命健康，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训采用了理论精讲加实操演练一体化教学模式，内容紧贴残疾人日常应急场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授课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讲解了心肺复苏、创伤止血包扎、气道异物梗阻急救等核心救护知识，并细致拆解了突发意外事件的处置流程、关键操作要点及常见易错环节，帮助参训人员快速夯实急救理论基础。 理论授课结束后，现场开展了沉浸式实操练习，参训人员逐一进行动手操作，在讲师的一对一指导下，纠正不规范动作，熟练掌握标准救护流程与技能，有效提升了应对突发险情的快速处置和应急救援能力。此外，活动主办方还为所有参训人员免费发放了急救包，让应急保障物资直达基层，惠及群众。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贴近实际，干货十足，有效弥补了自身应急救护知识的短板，切实掌握了可落地实用的急救技能，收获满满。除此之外，市残联还对特殊儿童的家长的情绪疏导非常的重视，解码情绪，智慧陪伴。5月26号，市残联联合市妇联走进乐至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特殊儿童家长情绪疏导专题讲座，全校50余名特殊儿童家长参加活动，帮助他们缓解心理压力，疏导负面情绪，掌握科学的亲子陪伴与情绪管理方法，营造温暖包容的家庭教育氛围。本次讲座由心理学硕士高级教师陈威主讲，陈威结合丰富的心理辅导案例，搭配生动直观的图文资料，用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围绕四大核心内容展开细致讲解。通过共情理解，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识别情绪，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掌握管理策略，为心灵寻找减压阀，用好政策，为亲子成长保驾护航四个板块，精准剖析特殊儿童家长日常陪伴中的情绪痛点、心理困惑，手把手传授科学的情绪调节方法、亲子沟通技巧。讲座现场氛围温馨融洽，互动交流环节中，陈威耐心倾听家长心声，逐一解答大家在育儿陪伴、情绪调节中遇到的各类难题，为家长答疑解惑、疏解心结，切实有效的疏导指导，温暖走心的分享交流，赢得了在场家长的阵阵掌声。此次专题讲座精准对接特殊家庭实际需求，有效帮助家长释放了长期积累的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引导家长学会正视情绪、管理情绪，以积极平和的心态陪伴孩子成长，进一步提升了特殊儿童家庭的育儿信心和家庭教育质量。据悉，此次心理健康教育讲座系列活动将开展4期培训，覆盖全市特殊教育学校，目前已开展2期。特殊儿童家长罗女士说，这次讲座让我收获满满，我非常满意。以前照顾孩子，我没有科学的方法和技巧，常常不知所措，心里总是烦躁焦虑。听完这次讲座，我积压已久的负面情绪一下子得到了释放，整个人都轻松舒畅了。他说，今后呢，将学以致用，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改掉急躁的毛病，用耐心、细心和爱心陪伴孩子，开导孩子，用心陪伴孩子走好成长的每一个阶段，让孩子快乐生活，向阳成长。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听见力量，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心灵回声。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 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您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自扬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你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李女士送给她的妈妈的歌曲。她说，妈妈，你辛苦了，这么久以来一个人照顾着残疾的妹妹，不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但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你的烦恼。把这首《明天会更好》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她说这首歌曲是妈妈教给她的第一首歌，所以她要把这首歌送给她的妈妈。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感谢李女士。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事关超龄劳动者的权益，首部专门规章七月一号起实行。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

好的，感谢李女士。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事关超龄劳动者的权益，首部专门规章七月一号起施行。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好了，了解了一些利好的政策之后呢，我们再来一点轻松的啊，来聊一聊一群人当中蚊子为什么总是叮你。炎炎夏日啊，比高温更加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了。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想问，哎呀，一群人当中为啥子蚊子总是叮到我呀？难道真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真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痒之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呢？哎，蚊子偏爱 O 型血吗？别再被误导了啊，你是 O 型血最招蚊子了，这种说法呀在民间流传甚广，但是呢目前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证实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的血型，不同血型人群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的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然有少量的小型实验提出了相关的猜测，但是实验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呢也没有被主流学界认可。那么有朋友会问了，真有招蚊体质吗？哎，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盯你呢？其实呀，蚊子其实呢是靠嗅觉、视觉和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的。哎，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大家可以怼遭到紫擦一下哈。首先，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能够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加的容易被锁定。第二，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当中的乳酸、尿酸还有氨等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之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加的吸引蚊子。第三，体温偏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的敏感，体温略高，比如说像发烧、运动之后的人，还有孕妇呀、婴幼儿呀，散发的热量就更加的容易被蚊子感知到了。第四，皮肤菌群比较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的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群落它是不同的，部分人呢会分泌更多的容易让蚊子具有吸引力的物质。此外呢，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天生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还有红色等等深色格外的敏感。哎，

没有朋友被蚊子咬过，然后身上起了那种红红的包？哇，这个包真的是橘一样。被蚊子咬后，谁还没有挠破过蚊子包呢？当然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下黑印。按照接下来给大家说的这四步正确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首先，冷敷降温，用干净的毛巾裹上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够快速的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当然不要直接冰敷，避免冻伤。第二，药物止痒。轻度的瘙痒呢，可以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是可以用的。再次呢，就是碱性中和，可以用家里的肥皂水呀，小苏打水，就是一勺小苏打加半杯温水来涂抹，通常呢1到2分钟就能够快速的止痒啦。第四，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呢可以戴手套防抓，如果说疼痛明显就要去就医了哈。当然如果说出现了以下情况就要速速就医。通常蚊子的包呢1到2天就会慢慢的消退了，但是如果出现被叮咬之后，哎，那个地方红肿发炎破溃，全身大片的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而且叮咬的地方哈，红肿热痛伴淋巴管炎，也就是红线状的痕迹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扰却大，建议大家呢外出尽可能的穿长袖还有长裤啊，衣服的颜色呢也要尽量的选择浅色，不要忘了在裸露的皮肤的地方呢可以涂抹一些驱蚊剂，在室内呢可以使用纱窗纱门作为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等驱赶杀灭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的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理杂物，清理积水，才能够减轻蚊虫的侵扰，舒爽度夏。那么你是容易被蚊子叮咬的体质吗？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收听方式可以通过关注掌上滋养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或者可以下载滋养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滋养。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 FM103.5 收听节目。好的，听见力量每周的首播时间为周五上午9点，我们下期再见。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6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关于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的公示。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拟获表彰。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资阳高新区松涛镇狮子山街道统筹各方力量，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主题活动，丰富辖区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欢乐健康、温馨有爱的节日氛围，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度过一个欢乐难忘、充满温度的节日。

繁花似锦迎六一，童心浪漫绽芳华。六月一日，四阳市印章区第一小学校园内彩旗飘扬，暖意融融，处处洋溢着欢乐热烈的节日氛围。全体师生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第77个国际儿童节，开启了一场童趣满满、乐趣纷呈的游园盛会。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现在呢，气温是越来越高了啊，大热天里，哎，这个空调呢就成为了我们的消暑利器呀、啊。也到了我们用电的高峰时期啊。那空调呢，好用是好用，但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就很可能让它呢成为大家家里最费电的一种电器了啊。比如说使用空调的时候，哎，空调一开一关费电呢，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呢？这很多人呢用了好几年空调也没有弄明白。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学一学啊，能够帮助我们节约用电，也能帮助大家节省不少钱。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哎，哪个它会更费电呢？那有的人为了节省电费啊，一天开空调，这开关好几次，热了就开一会儿，冷了呢，就又赶紧关上，这是这样的一开一关，真的会省电吗？其实频繁的开关空调啊，反而会更费电。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空调啊，启动阶段它的能耗呢是很高的。那重启次数多了，那么它的总能耗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呢，空调在工作的时间越长，那这种对比呢就越明显。另外，频繁的开关空调啊，还可能会造成压缩机的损害。那导致这个空调的使用寿命就缩短了。那么，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就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一个热交换啊。空调不用的时候呢，就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 那么在夏天使用空调还有一个省电的秘诀，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有人说呀，这个空调开除湿模式也可以制冷，用起来呢还更加的省电。哎，那么这个除湿模式用起来它真的会更省电吗？那怎么样才能既凉快又省电的使用空调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这里呢，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夏天开空调的省电秘诀啊。这个在南方的三伏天呢，是又热又潮湿，那我们呢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的湿度在 45%到 65%， 这个呢能提高我们能提升我们体表的舒适度，而且呢有利于我们的人体健康。那如果是室内初始温度比较高的话，那我们呢可以先开启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之后，然后再改成除湿模式，这样呢既能省电又达到了除湿制冷的效果。 那如果是北方啊，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夏天的室内呢炎热，但是呢并不潮湿，那这个时候应该选择制冷模式，特别是在温度比较高啊，比如说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之下，那么开启除湿模式不但不能省电，反而呢会增加耗电量，而且呢这个降温太慢啊，会影响到我们的舒适感。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小雨，在这儿快

0: 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6: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5: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大热天里啊，空调成为了我们的消暑利器，那同时呢也是到了用电的高峰了。那和大家来一起来了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空调怎么来省电啊。那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那想要健康吹空调，大家还要注意这几点。那要注意哪些点呢？首先就是定期的清洗空调。那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呢，在使用之前啊，最好是及时的给它清理一下啊。建议呢，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的这种滤网。那一来呢，是为了获得洁净的空气；二来是长期使用之后，滤网上面会聚集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它同时呢，也会降低空调的性能，耗电量也会增加。
1: 为什么就笑了？这一颗心好像换了新电池。
0: 那还有就是避免骤冷骤热啊，我们的机体的适应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从很热的环境当中，哎，突然就进到了空调房了，又或者呢从空调房，哎，突然进入到很热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我们的身体呢容易出现免疫功能紊乱呢，或者是免疫功能低下等等问题，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还有就是保持室内的湿度，恰当的湿度呢，对于我们的呼吸道黏膜、皮肤等的一些免疫功能的保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又冷又干。那可以呢，适当的来补充水分，也可以在空调出风口的下方啊，我们放一盆水来改善湿度。那房间内的湿度呢，控制在40%到60%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就是，哎，在我们使用空调的时候，它的温度呢，不宜设置太低啊，这空调温度呢不要设置太低了，那室内外的温差呢也不宜过大啊，那过大呢会加重我们的体温的调节中枢负担，也很容易造成我们比如说头晕啊、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等等一些不舒服的一个情况，而且呢还耗电啊。那一般呢最适合的温度是26到28度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在使用空调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就是定时的去开窗通通风。那么开空调呢会使空气不流通，那空气质量呢会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喉咙干、打喷嚏等等的一些呼吸道的不适症状。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应该注意，哎，我们时不时的换一下气啊。建议大家呢是2到3个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是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有新鲜空气。

那么还有就是在使用空调的时候避免直吹身体，那避免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面部、膝盖、小腹、腰部等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一些部位啊。那如果是直接对着我们的头颈部吹，那我们的头皮温度下降，容易引起脑血管收缩，那么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朋友而言，严重的呢可能会诱发中风啊。还有就是在使用空调的时候，这个风向呢我们把它朝上更制冷，开启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的调风最好把空调风向呢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的这样的循环。那么在制热的时候呢，就是把空调的风向朝下，那一般来说呢冷空气是向下走的，而热空气呢就相反，那这样呢可以充分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性，给它们自然的交换。

那还有注意还有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就是老人也要及时的开空调。那老人呢，可能在不觉得热的这种情况下会出现隐性中暑的情况。那么随着年龄升高，老年人的这种皮肤温度感受器敏感性下老人的这种皮肤温度感受器敏感性下调，那么对于外界的温度啊湿度的体感变得不那么明显啊，所以说呢，即使是室内温度偏高，他们呢可能会感觉不到很热啊。那长期处在高湿高温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容易出现比如说脱水啊、散热不佳、体内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而呢就中暑了。那所以说呢，要及时的打开空调，保持室内适当的通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4: 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0: 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到了夏天，温度和湿度升高，人的汗量就随之增加了啊。那么洗澡就成为了大家出汗之后的一个常规操作了。那洗澡这件看似寻常的小事儿，在夏季却暗藏着一些隐患啊。有一些不当的操作，容易导致比如说我们的血压波动、心律失常，甚至是引发昏厥等等的一些情况。那夏季这几种常见的洗澡方式，大家呢要尽量的去避免。那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朋友更需要注意。那到底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就是在错误的时间洗澡，比如说出汗的时候啊，饭后、酒后、运动之后，或者是空腹的时候，那会给我们的心脏和大脑带来额外的压力。你比如说在出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的一个状态，如果是水温偏低，会刺激我们的血管突然的收缩，伴随着血压波动，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还有就是在饭后啊，立刻洗澡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心脏供血。还有在空腹的时候，血糖呢往往是偏低的，人容易感觉到头晕乏力。还有就是在酒后，应该这个时候呢立即洗澡，可能会引发血压还有心率的剧烈波动。

那在这里呢，也是介绍到大家啊，这个洗澡呢，应与吃饭的时间间隔是一个小时，与运动期间的间隔呢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那如果是我们身上有汗，应该等到汗水消退之后，然后再洗澡。 那么还有呢，就是洗澡的水温过高或者是过低了啊。那洗澡水温过度，洗澡水温过高呢，会使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增加我们的心脏负担，可能会引起比如说心慌啊，甚至是诱发心律失常。那水温过低呢，则会导致我们血管收缩，进而呢可能会引发心绞痛等的一些问题。在这里也是建议到大家，洗澡的水温 保持在35到40度是比较好的一个区间啊，以接近我们的体温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还能就是洗太久了啊，长时间的洗澡呢会使我们的皮肤的血管保持这种持续的扩张，那 导致大量的血液涌向我们的体表，减少我们的脑部和心脏的供血，进而呢会引发头晕心慌，那严重的呢甚至会出现心律失常或者是晕厥。 建议大家呢在洗澡的时候尽量控制在10到15分钟之内，那淋浴呢一般是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那这个时间呢是

那还有就是在洗澡的时候门窗紧闭，那很多人呢洗澡习惯紧闭门窗啊，导致浴室之内是闷热缺氧，在这种环境当中呢，人们容易胸闷心慌，由于心脏供氧不足，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呢也会随之增加。在这里也是建议到大家洗澡的时候应该注意保持浴室的一个通风，比如说打开排气扇或者是留一道门缝啊，避免长时间的处于这种密闭潮湿的浴室当中。那还得就是在浴室当中站立太久了，那长时间站着比如说洗头啊洗澡，会使我们的下肢血管扩张，那脑部的供血呢相应的就减少了，这样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头晕目眩甚至是晕倒。那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到大家洗澡的时候，我们呢可以准备一个防滑浴凳啊，尤其是老年人或者是体弱的一些朋友，那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坐着洗，避免发生意外。那还有就是洗后贪凉啊，比如说在洗澡之后呢就立刻的吹冷空调冲冷水啊，那么在洗澡之后我们的身体的毛孔张开血管扩张，这个时候呢如果是立刻的吹空调或者是冲冷水的话，这个温差刺激会让我们的血管急剧的收缩，血压心率会随之波动，可能会诱发心绞痛等等一些情况啊。那也是建议给大家呀，在这里也是建议大家在洗完澡之后应该擦干我们的身体，等到我们的体温逐渐恢复之后，然后呢再降温，切记是贪一时之快啊。

那有的朋友说呀，这个今天我没有出汗，哎，可不可以不洗澡呢？大家都知道，哎，出了汗要洗澡。那如果是今天我没有出汗，那还要不要洗澡呢？那如果是没有生病、感冒等等一些特殊情况啊，夏天呢，其实是没有。 在夏天，即使是没有明显的出汗，还是见到大家每天可以洗一次澡的啊。当我们运动情绪激动啊，或者是处在高温环境当中的时候，那皮肤的汗腺呢，就会分泌汗水，通过蒸发散热来调节我们的体温。那这个时候的汗呢，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但是，即使在比如说静息凉爽的环境下，皮肤仍然是在持续进行着不明显、不显性出汗的。在我们的汗水当中呢，有很多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尤其是呢我们的一些部位，还有特殊的大汗腺啊，它们所产生的汗水呢，粘稠、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氨，那么再加上细菌的一个催化，就更容易产生汗臭味儿啊。所以说呢，不管是有没有出汗的，夏天呢都最好每天洗一次澡。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有 皮肤病的一些朋友，建议呢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咨询医生进行酌情处理啊。

0: 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这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书签把我忘记昨日美梦。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爱自己的七个层级，那不知道大家在哪一层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这第一层呢，就是照顾自己的身体。所谓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呢，第一要务就是吃好睡好，规律作息，让自己的身体呢始终保持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比如说再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不暴饮暴食，也不随便的凑合啊。那晚上呢少熬夜，不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关注自己身上所发出的信号。那如果是累了，就好好休息。真正的自爱是从尊重自己的身体开始的，那么这种生理主权的回归才是所有幸福的底层逻辑。
1: 雨点少的质朴在重逢。
0: 那这第二层呢，就是滋养精神。世界在被生活推着往前走的日子里，你依然有权利去感受爱，创造美，体会生活当中负责体会生活当中责任之外的生活秩序。把握碎片时间，听听音乐，看看书，有时间的时候呢，出门看一场电影，去旅行，去看展，找到一个兴趣爱好并坚持下去，多去建设精神世界的防风林。那么真实的生活充满了琐碎，如果不想在日复一日里被慢慢的消耗，就要常常给自己的精神充电。正是生活当中这些看似无用的一些小事儿啊，悄悄为你建立了一个精神上的缓冲区。滋养精神世界呢，是为了让我们保有感知美好的能力，更是建设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支撑。那当我们精神有了归处，人就不会在喧嚣中轻易的走失。
1: 让烦忧随风，心情和时光。
0: 那这第三层呢，就是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本质呢，是同自己好好和解。接纳自己的出身、长相以及当下的现状，接纳自身的不完美，接纳偶尔的脆弱、迷茫与力不从心，接纳事事未尽如人意，也接纳自己本就与他人不同。接纳呢，不是认命，而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心理策略。那么接纳的真正意思是看清楚哪些是无法改变的，然后呢，停止无谓的内耗。就像是一个优秀的牌手啊，他呢不会抱怨手里的牌不好，而是会立足当下去尽力打出最好的局面。接纳呢，是认清现实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是爱自己真正的起点。

下面我们来了解这第四层，这第四层啊是内观情绪。那么情绪呢，在日常当中是陪伴在我们的左右的，有喜欢，有失落，有平静啊，有欢喜，也有突如其来的烦躁。那很多人呢，习惯了压抑愤怒，消化委屈，但是成熟的情绪管理呢，是允许情绪自然存在，任它穿过我们的身体。

那我们之所以经常会被某种情绪所纠缠，是因为我们的二次加工，就是你在脑子里反复的去思考，反复总结，反复激活这份情绪。那当我们允许情绪穿过我们，它呢就不再有力量把你困住。

0: 那这第五层呢，就是寻找情绪根源。情绪呢，不是敌人，而是一位信使，是身体在替你记账啊。比如说，你在发现自己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感觉到生气的时候，那么先别着急爆发，而是可以去仔细的想一想，这股情绪产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当你找到了情绪产生的根源，情绪呢就不再是洪水猛兽，它的背后是一个曾经受过伤正在呼救的小孩，抱抱他，安抚他，告诉他没关系，我看见你了，以后我会好好陪着你。
1: 阳光拥着尘埃跳进，
0: 这个时候当你学着蹲下来认真的倾听内心的声音，那每次的情绪起伏其实都是在帮你更完整的去认识自己，慢慢的情绪将不再能操控你，你将拥有的是守护自己内心的力量。

好的，下面呢我们再继续了解这第六层啊，就是爱上情绪。找到情绪根源之后呢，你需要做的是爱上你的每个情绪，包括负面的情绪。既然是情绪的信使，那么每个愤怒、自卑或者是孤独的情绪，其实呢都是过去的某个你，在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和你对话。如果你抗拒这些情绪，那本质上呢就是在抗拒那个自己。爱上自己的情绪，就是与自己的完整的过去和解，承认并接纳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全部光明和阴影，这才是真正的爱自己。那最后呢，我们来了解这第七层，就是拥有大爱。当你走过前面的六层啊，你就会发现，那么最高一层的大爱是水到渠成的自然，是水到渠成的自然发生。当你内在的杯子被爱彻底的装满了，它自然会溢出来，去温暖身边的人和世界。那这种爱呢，不是自我牺牲，而是一种能量的溢出，它毫不费力，因为它来自于你的充盈。那么到那个时候啊，你不再需要靠讨好去换取认可，不需要去靠委屈维持关系，也不再需要靠付出来证明价值。你给出的每一份善意都不是掏空自己的，都不是掏空自己的施舍，而是富足之后的分享。因为先被自己妥帖的安放，温柔善待，所以呢，才有底气去包容，去理解，去照亮。那么真正的大爱是始于自爱，终于从容。真正的爱自己，不是爱想象当中的那个完美的自己，而是爱那个有缺点、会愤怒、会伤痛的真实自己。那么当你真正学会爱自己，世界呢会在你眼前展现全然不同的模样。你不必再向外追逐认可与安全感，你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底气。那在这里也愿大家在这场爱的修行当中，活出真实且有力量的自己。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深深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心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0: 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雁江区银街镇居民拨打资官帮忙栏目热线反映，刘某在修建房屋的时候随意堆放建筑材料，堵塞了排水沟。此前虽然说经过一次整改，但效果并不明显，反而增加了新的问题。雨季将至，附近的居民担心排水不畅，积水倒灌淹没房屋，希望尽快彻底解决问题。据刘某的邻居朱志坤介绍，镇政府此前统一修建了雨水排水系统，两条雨水管道最终在其院坝下方汇合，经旁边的露天民沟汇入主雨水管网。去年刘某修建新房，把施工物料长期堆放在排水沟旁边，碎石河沙滑落进排水沟，逐渐将其家门前约4-5米长的排水沟堵塞。附近的居民朱志坤：
1: 三洪水嘛，三洪那些民水嘛，咋子在这个在旁边的物业水，等于落天都要大雨了，那就往这里这边就说的这里的。
0: 朱志坤告诉记者，银街镇政府得知情况以后，也曾介入协调，并督促刘某处理问题。5月26号，刘某在院坝下方排水沟位置安装了一根直径0.6米的排水管，但并没有完全贯通。除了堵塞带来的安全隐患，记者在现场还发现沟内水质浑浊，蚊虫滋生，异味刺鼻，并不像是排雨水的沟渠。附近的居民朱志坤说道：
1: 你看粪便这些整断了，这个污水管那些弄的粪便啥子都出来。
0: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到银街镇政府，政府工作人员来到现场，介绍了排水沟布局和前期处理情况。资阳市雁江区银街镇村镇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涛：
2: 我们是针对问题要进行整改，镇政府呢计划在5月30号左右启动这个施工，预计在6月2号就完工。后面呢我们将结合现场的情况优化了一些细节，确保这个问题完全的整改到位，保障后面的10多户那个居民的安全的生产和生活。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官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1:06，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5月31号，安岳县阳光公益协会举行第7届爱心送考助力未来启动仪式，汇聚社会爱心力量，为将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平安顺利复考保驾护航。仪式现场气氛温暖而热烈，活动负责人向积极参与本届送考行动的爱心车主和志愿者致以诚挚的感谢。多年来，广大爱心人士呢积极响应，踊跃投身爱心送考公益行动，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一次次暖心服务守护一届又一届安岳学子奔赴考场，成为高考路上一道动人的风景线。好的，再来关注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实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

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公告，那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那将对雁江区高考考点周边一些路段呢采取禁止通行的交通管理措施。那首先来了解禁止通行的一些路线哈，一个呢就是资阳中学，还有就是三贤九一校的考点，那育才路啊，也就是育才路与董军路交叉路口至育才路与滨河东路交叉路口。第二个呢就是雁江一中的考点，也就是商业街的全线。那禁止通行的时间，那六月七号的早上8点到12点30分，14点到18点。那像再有一个呢就是6月8号的早上的8点到11点，下午的14点到18点，6月9号早上的7点30分到12点45分，下午13点30分到18点45分。高考期间，除了应急特种车辆以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及停放。那么，考点及周边区域啊，禁止鸣笛，违者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予以处罚。那么，在考试前及考试结束以后，一定时段，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在迎宾大道、建设北路、车臣大道、育才路沿线优先保障集中出行，参考学生通行。那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事件需要处置哈，那公安机关呢交通管理部门将视情况对本公告以外相关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本公告呢自2026年6月7号起实行，也是请广大市民支持与配合。那么因为交通管理带来的一些不便哈，也是请大家多多的理解和支持。好的，再来说到为确保2026年安岳县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也是将高考期间对安岳城区部分路段采取限制的一个通行措施。那首先说到这个管制的时间啊，一个呢就是2026年6月7号的早上8点到12点，下午的14点到17点30分，那6月8号早上的8点到17点，下午的14点到17点30分，6月9号的话是早上的7点30分到12点45分，下午的13点30分到18点45分。那管制的路段一个就是安岳中学本部的考点，也就是在上府街。那具体呢就是在土城门路口至西大街路口是一个管制的一个措施。绕行的路线的话，大家可以走解放街到东井沟，走茶店子街到学沟湾。那还有呢就是凤山路哈，凤山路的话它的一个禁止管制的一个路段呢是安乐路至西大街凤山路口。绕行的路线大家可以走北门口至东井沟，走这个外南街，然后走夹道路。那第二个考点呢就是实验中学城南校区的考点。那实验中学城南校区的辅道哈是一个管制的措施，那大家呢可以走安岳大道的主道。那第三呢就是安岳中学芳林校区的考点，那管制的一个路段是凤凰街至东浦路口这个新宁街至东浦路口。那第二呢就是芳林街和宁都大道路口至新宁街至东浦路口，那么大家呢可以走宁都大道。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岳阳小学的考点，那这个管制的路段呢是岳阳小学外至海汇路疾控中心。那绕行的建议哈，我们可以走外南街，走学沟湾，然后走夹道路。那么同样注意事项，考试期间除了应急特种车辆以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及停放，请广大的市民呢提前选择好出行的路线。那么高考期间呢，考点及周边区域是禁止鸣笛，违者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予以处罚。高考期间如果说遇到了突发一些

事情需要处理，那么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将视情况对相关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那考生和家长如果说需要帮助哈，我们可以在就近求助执勤民警，或者说是拨打110。同样，本公告呢自2026年6月7号起实行，也是请广大的市民支持与配合。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就是再多，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0: 生产。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秦英。
1: 当今我会唱歌给你听，那把多奔水往沙林啊，夏天。
0: 好，来说到这个卡式炉的安全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煮个火锅呀，啊，煮个汤锅，或者说是在户外露营的时候。

后哈、啊，卡式炉也比较的方便，随时随地呢也可以吃到一些热乎的哈，一些美味的，像一些火锅呀，还有一些汤锅。哎，但是呢，我们在使用卡式炉的一些安全，千万不要忽视了。那卡式炉呢，也被称为卡瓷炉和便携式丁烷气炉，哎，指的就是以哎罐装丁烷气为主要的燃气、液化气等气体，哎，也可以作为使用的燃料哈，并且用火进行直接加热的非固定烹饪的厨具。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就是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不要自行的去拆卸改造。那使用前还是要仔仔细细的去看一看使用的说明书。那第二呢，就是严禁去倾斜罐体。我们在使用卡式炉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气罐啊，它是首次使用。那点火前检查接口是否有漏气的现象。那严禁呢将这个罐体倾斜和导致。还有就是用相匹配的锅具哈，我们在使用卡式炉的时候，哎，你不要这个卡式炉怎么小的锅来冷么打。那我们还是要使用与卡式炉大小相匹配的锅具，千万不要选用过大的锅具哈，不可能哈，就是不可覆盖到气瓶舱位置。那使用卡式炉的时候，一定要远离热源，那勿燃烧哈，千万不要将卡式炉当作暖炉来使用，也不可以在密不透风的场所去使用卡式炉，它也会存在一定的危险。好，再有一个呢，就是不可以在强风或者说是热风下使用，不可以在烈日或者说是附近有明火啊，或者说是有其他热源的地方去使用卡式炉。

其实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很多小伙伴也喜欢去户外游玩啊，去玩个水啊，啊，去漂个溜啊，又凉快哈，然后又刺激。哎，不过呢，我们在户外游玩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安全。虽然说户外游玩充满乐趣，但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有一些安全知识哈，你还是要晓得哈。就是我们小心偏僻的一些地方，就是我们不要去前往偏僻的地方，不要去被警示有危险的地方，就是明明人家已经是标注了这个地方有危险，那我们就不要盲目的去去玩啊，去有他的好奇心哈，去看一下哈，这些地方的话就不要去。还有就是小心天黑的夜行，就是野外游玩的时候尽量在天黑前结束活动。如果说夜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辨别方向路线，要立刻报警求助。还有就是小心恶劣的天气，就是我们出去玩你还是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目的地的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尽量选择天气好的时候，微风或者说是无风的天气。还有呢，就是小心一些野外的野景点，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些野景点，尽量选择成熟的有规模的露营地还有景点，不要去野外没有开发的这些景点了。开心我愿意将个罗密接给你，你其实除此之外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啊，我们不要去选择像一些峡谷啊、河床啊、溪边啊、陡坡等这些地方去扎营啊，避免山洪、泥石流、落石等地质灾害。那同时呢，也要注意安全用火，不要在帐篷中使用明火，不要靠近明火使用驱蚊剂或者说是花露水。那如果说要带小朋友出去玩，随时关注孩子的动向，不要追逐打闹，那忽视地面的安全，以防孩子受伤。好，除此之外呢，就是远离不明的昆虫，做好一些防护。我们到进入到一些草木比较茂密的树林的时候，还是要穿一些比如说长袖啊、长裤啊，并且这个裤子哈还把它扎紧，一旦被不明的昆虫叮咬，那尽快的去看医生。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

0: 又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3: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充电宝呢是我们日常出行的标配，但是呢我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不要忽略了它的安全风险。
4: 我穿上蓝色太空衣，戴上了黄色的墨镜。
3: 那近年来像充电宝冒烟还有自燃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时有发生，引发不少人对充电宝使用安全的担心。别着急，充电宝新国标新版 CCC 认证实施规则已上线，将为充电宝安全保驾护航。那么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那么调整完善 CCC 认证实施的要求。那重点也是明确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呢，就是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 CCC 认证依据。那么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那么第二呢，就是修订发布新版 CCC 认证实施规则，紧密结合产品的行业特点、安全特点和工艺流程，细化生产企业质量保障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要求。那么对企业呢，也是实施了分类监管，加大震后监督力度，那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的责任。那么第三呢，就是结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日期，明确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认证机构可根据企业的意愿，依据新版或者说是旧版规则开展认证。那么2027年4月1号起，必须全面执行新版的规则。其中呢，对于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应当在2027年4月1号前完成证书的一个转化。那有朋友就说了，我怎么样一眼就能认出是新国标产品呢？其实在过渡期内，市场上新旧标准产品并存，那么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还是要通过三看法快速的去识别哈。第一呢，就是去看一看它的执行标准，我们要去翻看一下包装或者说产品背面的这个牌名牌哈。然后新国标移动电源执行标准应标注为 GB47372-2026。 那么第二呢，就是看一看它唯一的一个编码，那查看哈，去检查是否有产品唯一性编码。 新标准要求移动。

店员那标主专属的一个身份证号码，没有这个身份证号码就不是新标准移动店员。好，第三呢就是去看一看啊，就是建议安全使用的一个年限。新标准首次提出应在移动电源产品上标注建议安全使用年限，提醒消费者及时的去更换老旧的产品。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哈，第一个的话就是避免重压或者说是强烈的震动，以防发生出现一些短路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风险。不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充电宝放在通风的地方，避免在暴晒或者说是潮湿环境下去存放。那充电的时候还是要尽量使用原装的插头，或者说是购买与充电宝参数一致的充电插头，控制充电的时间啊，不要长时间的给充电宝充电。那一旦这个充电宝起火哈，我们常见的就是泡沫、干粉等灭火器，哎，它效果是有限的，容易造成一些复燃。那我们可以用水或者说是水晶型灭火器来进行一个应急处理。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啊，我们在选购充电宝的时候务必认准 3C。 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现充电宝啊出现了过热、变形等异常，就要停止使用啊，防止意外的发生。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哎，我们首先来了解哈，就是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将下调。什么是

那具体的一个标准哈，那调整标准呢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那么此前燃油附加费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出行成本。好，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用电的一个省电的小贴士哈，又进入到了夏天的这个气温呢也是比较的高哈，这个气温呢也是比较热的，然后大家呢就是三空调啊三风扇啊等等哈，还有这个空调啊冰箱啊也是用的比较的频繁，温度不退用电狂飙。怎么样才能凉快和省钱都能兼得呢？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些节约用电的小妙招，就比如说我们离开家就要及时的去关闭电源，减少待机耗电。反正呢我每天上班之前我都会花几分钟把一些灯啊还有一些插座呀包括像厨房里面用的这些电了的一些插座电都是把它关掉的。好，然后呢就是学会空调温度的一个调控。夏天的制冷温度呢在26度比较的合适。像这个温度的话不是的很冷也不是的很热哈，就是刚刚好。所以夏天的话我们这个空调的温度尽量控制在26度。那还有呢就是非工作时段电脑等办公设备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在用电的高峰期还建议减少使用或者说是停用大功率的电器。那除此之外呢像我们在办公场所3层楼以下的建议优先选择楼梯减少电梯的使用。我就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在1楼或者说是2楼然后基本上呢都是走路的，因为我们家也在住在2楼嘛，就基本上很少去用电梯也会坐下子楼梯啊锻炼一下身体嘛。所以办公场所3层楼及以下的建议优先选择楼梯，减少电梯的一个使用。还有像商场啊宾馆啊餐厅啊娱乐场所写字楼等，建议缩短广告灯景观照明的一个时间。以及呢我们就是积极推广使用节能型的电器尽量使用高效率低能耗的一个电器了。当然呢也是希望大家努力提升节约用电的意识，做到公共区域照明随走随关这样的一个好习惯。然后我们呢也是充分的去利用自然光照明，那尽量的去减少长明灯。像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就是不管在家里也好还是在办公区域也好，我基本上呢都是如果说是非必要会把这个灯给关掉，就是自然光它就是完全能满足了。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想在家里面不开灯会更加的凉快一些。所以有的时候特别是到了下午特别热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个灯给关掉，然后把这个窗帘呢稍微的拉一点我就发现即便是你不开空调即便我不开空调也会觉得不是那么热，心静自然凉。
哎，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因为在高温天气里面，家里面的电器连轴转啊，那我们也要做到好，不撕拉乱接电线，避免多台大功率的电器同时开工，然后呢就是定期的去检查线路，保持空调、冰箱等设备通风散热。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19度，东京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首先还是按照老规矩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资阳，旅见最先。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高考期间将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

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助考生全力以赴进入到心仪大学。近日，云南西双版纳迎来了萤火虫的最佳观赏季，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摄影爱好者捕捉到了萤火虫穿梭林间的画面，成群结队的萤火虫点亮夜色，在枝叶间跳跃飞舞，开启一场属于夏日的浪漫。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那么就在今天，北方的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天津、济南、郑州等地气温继续冲击今年以来新高。明天受到降雨及冷空气的影响，北方高温天气将会中断，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不足20度，华北多地将陆续的降至25度附近。今天广西、贵州、重庆、湖南局地有大到暴雨，贵州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雨区明显的东移，南亚并暴发展一个增强，西南地区东南部及江南多地将会有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魏谦。那么近日呢，国务院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一个目标指标，还有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那么多处也涉及到文化和旅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的提高，人均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精心培育创新生态，那么具体就是指推动老旧街区、厂区、低效产业园区、低效楼宇等转型升级，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城市产业创新活力。那就是改造提升老旧商业街区、生活街区，完善功能布局，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优化交通组织，提升公共空间品质，丰富文旅、文商旅企展等，融合业态，创新沉浸式的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第三一点呢，是完善全民阅读设施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改造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推动乒乓球等群众喜爱的运动项目进社区、进公园，举办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第四一点，建立健全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机制，加强与全国文物普查衔接，开展老城区、老街区专项调查，形成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历史地段、历史建筑潜在对象名单，开展预保护。第五一点，是整体保护历史名城、文化名城、街区和文物及周边风貌，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开展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民居修缮，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在严格保护其核心价值与它的这个保护与这个风貌的前提下，引入新业态的功能。最后呢，就是提到了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加强城市更新重点区地区重要地段的风貌管控，以及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耕植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塑造特色风貌。那么关于这个十五五当中提到的城市更新里边的这个文化和旅游部分呢，就是以上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0: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0: 酷炫一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哈，这个咱们中式美学天花板，从这个地理地形条件来看哈，之前呢我们说到了张家界呀，还有昆明呀，三峡呀，这些地方也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那今天呢，我们来说另外几个比较能够凸显咱们中式美学的地方。其实呢，在所有的自然地貌当中呢，河曲或许呢是最接近咱们书法之美的。当开都河流经过这个巴音布鲁克草原的时候，由于这个地势呢非常的平坦，水流迅速的缓慢，这个凹岸侵蚀与凸岸堆积的力量，哎，此消彼长，再加上地转偏向力的影响，河道在大地上书写出了不可思议的弧线，呈现出了九曲十八弯的优美形态。那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美，河水呢在大地上流淌，遇到阻碍便绕行，遇到低洼就会聚集，哎，从来不固执强求，却流出了最优美的曲线。那这种流动的韵律感暗合了书法行云流水的美学追求了。那如果说提到超越人类尺度的壮美，珠穆朗玛峰，那一定是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呢，是印度板块与亚欧大陆在新生代碰撞挤压的产物，这里是地球板块运动所能创造的最宏伟的景观。那这种直冲天际的高峰和万古不化的冰川，既不是秀美，也不是旖旎，而是一种令人屏息的雄伟。那这种崇高感啊，在这个早期传统的中式美学当中当然并不常见，而珠峰带来的就是一种超越性的审美体验。人在绝对的高度面前被震撼，被净化，个体生命的短暂与自然的亘古形成了最强烈的对照。那我们都知道，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将这个天人合一的哲学理想落实为了具体的空间营造、建筑形制和艺术表达。而说到这个，除了地理之外呢，我们这个北京的中轴线也可以是称为咱们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那北京中轴线，它是由南向北依次贯穿，由永定门至天桥的一个敬天济农之地，由天桥至正阳门的商业文娱之地，由这个正阳门至午门的宫廷前区，由这个午门至景山的宫殿核心建筑区，和由景山北门到钟楼分布着的市井民居。它这样的一个规划思想呢，是源自形成于距今有3000年的周代城市的一个营建制度，建筑与景观的集中表达了这个传统都城规划对于礼仪和秩序的强调。2024年的7月，北京中轴线被正式的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中轴线不追求自然山水的灵动多变，而是以方正对称庄严的一个建筑序列，揭示着以礼节情、方正典雅的审美理想。它以城市为画布，完成了一次对秩序之美的一个宏大宣言。那其实呢，在我国有许多的古都，像开封、西安和南京，也保留了中轴线的城市规划传统。那我们最后来说一下这个诗意美学的千古代表西湖哈，它是由这个海湾淤积后与外海分隔开演变生成的细湖。这海水退去，泥沙淤积，一座淡水湖就出现了。哎，但是呢，真正让这个西湖成为西湖的哈，是历代工匠和文人的一个持续经营。白居易筑白堤，哎，苏轼是疏浚湖，这个泥筑苏堤。那西湖十景呢，也将这个自然水山水与这个诗词画意是融诸一体。那西湖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哈，它演示了自然与人文如何经过千年对话，最终凝结成诗意美学的典范。就像苏轼的说到的这个哈，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那一座西湖早已变成了一位美人。
这春天，苏地春晓，夏天是曲院风和，秋天是平湖秋月，冬天是断草巧残雪，四季流转，景致变换。西湖呢，可以说是将咱们中国人的情景交融的审美理想是演绎到了一个极致。那如果说这西湖是在自然山水当中，加入了人文的点睛之笔，那么苏州园林则是在方寸之间重新的创造自然。苏州古殿园林的珍贵呢，不仅是体现在咫尺乾坤的造园技艺，更是在于其承载着天人合一的理念。园中的叠山离水是自然的艺术化的缩影，花木亭台承载着不同的文化隐喻，每一处都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对理想环境的一个诗意追求。而这苏州园林的审美的一个智慧就在于，它是用这种有限的空间创造了无限的山水。造园者通过借景、框景、对景等手法，将远处的山峦、近处的竹木、天空云影通通的纳入到园中视野，让一座小小的庭院是产生了与天地相通的想象力。总之我们中式美学还有很多可以给大家就是分享的，究其根本，咱们中式美学是咱们中国人这个就是与人地关系的一种美学表达。天地有大美，而人呢是赋予它以意义，而中式美学的这个天花板呢不在某一点，而是在整片大地上，在咱们中国人几千年来与脚下这片土地反复对话的每一个瞬间当中。其实呢大家对于这个中式美学，你当你置身其间哈，去到某一个景点或到看到某一个古建筑，自然其实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其中的韵文和大美了。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如果说每个城市都有一位诗人，那么有一座城市呢，敢写下这样的词句，那就是四川眉山。那么自古以来，常有人感到精神疲惫的中国人，就试图向这个苏东坡来寻找这个宽慰。杭州、湖州、黄州、惠州、儋州等等城市，见证了苏东坡人生的低谷与重生。但是呢，他身上那股独特的豁达气势啊，气质呢，在他的老家眉山也就定型了。那这座四川最年轻的地级市，究竟凭什么能够孕育出苏东坡这样的有趣又反内卷的灵魂呢？

的精品。那位于眉山的孙氏藏书楼始建于唐朝，是北宋初全国最大的藏书楼，并且呢曾经是得到过宋太祖赏赐的万卷藏书。那对于当时眉山学子而言，这无异于随时可以拿到最新的教材和北宋版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了哈。但在苏轼与父母的一个对话中常谈的品德、人格和家国，苏轼日后给自己的儿子写诗，也是一反父母常态的“唯愿孩儿与与且鲁鲁，无灾无难到公卿”。那这大概就是想让孩子有一种钝感力吧。那眉山的师资也让苏东坡是获益匪浅。苏轼呢，曾经受教于本地学者刘据，也曾经在中研书院游学。他家里还有进士出身的伯父和学识渊博的父母。此外呢，苏轼的结发妻子王弗呢，也是进士之女。恐怕只有苏轼能镇得住这种学霸环绕的场子。文化氛围是彼时眉山最亮眼的标签。在苏轼的晚年，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与眉山丹陵名士杨素合作建成了大雅堂，用以收藏黄庭坚手书的杜甫诗。成语南登大雅之堂，就是源自这个地方。其实呢，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极度优秀往往会伴着极度的自律与痛苦。但是呢，这眉山人的生活哲学却恰恰相反。他们既有这种寒窗苦读的拼劲儿，又有享受生活的松弛，将这两者有机结合，才成就了苏东坡身上那种千古一人的活人感。那这种松弛呢，首先就体现在这个餐桌上了哈。舌尖上的眉山呢，有种打通一切感官的魔力。比如说这个丹陵洞巴啊，还有这个甜皮鸭，还有钵钵鸡等等，还有这个枫浆肉，在眉山呢打牙祭就是生活的刚需了。那其实呢，苏东坡除了留在史书当中，他也留在了这个眉山的菜单上哈。这个眉山的菜馆简直就变成了出售苏东坡周边的商店。这个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泡菜，到处都是以他命名的菜肴。而眉山人的饮食文化就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安逸的生活底色。那说到这个蜀地的安逸，还不得不提茶馆，只需要一碗茶就能让老年人闲坐一天，年轻人坐在竹椅上放空。在这里，放松就是生活本身的形态。这苏东坡呀，他从小在眉山的街头巷尾玩耍，在烟火气里熏出来的松弛感，是这个苏东坡耐住颠沛人生的一个最佳防护。成都平原自古就是天府之国，那这里的生活安逸富足，所以呢，四川人普遍就有着非常浓厚的恋家情结，苏东坡也不例外。在他的诗文当中，经常署名眉山苏轼。为父亲守丧结束之后呢，直到他去世，苏轼三十多年没有再回眉山，但家乡还是时时出现在他的诗句当中。皑皑青城云，涓涓峨眉月，随我西北来，照我光不灭。正如苏东坡晚年在一首赠友人的诗中所写，不管他在走到哪里，这家乡眉山就像一束光照在他的生活中。那这眉山凭什么能够养出活人味的大文豪呢？这光靠死读书最能就 培养出应试的学习机器，却养不出苏东坡这样好玩丰富又坚韧的高级灵魂。这眉山呢，在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包容度都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实从这个地理格局看，眉山地处成都平原腹地，紧邻岷江、西望峨眉，自古就有江山形胜所具的一个美韵。那这种有山有水有田的自然环境，让眉山人的骨子当中具有大山的坚韧，又有流水的灵动，同时呢，也兼具农家的朴实。苏东坡年少时常游历于岷江之畔，那大自然的壮丽感更是开阔了他的一个胸襟，使他未出四川之前便拥有了放眼天下的格局。而地理位置的优越也让眉山得以成为四川重要的一个商贸之城。这里不仅农业发达，号称不知饥馑，还曾经是这蜀王蚕丛长期居住的地方，自古就是商蚕之乡。
那眉山这种比较富足的环境，加上良好的家庭教育，让苏东坡从小呢对这个名利就保持。

一种相对超然的一个态度。此外呢，这移民文化也塑造了这里包容的一个地域格局。由于这个地理比较阻隔，四川盆地在中国历史中总是发挥避难所的作用，承接过多次的移民潮。唐末至五代时期，大量的中原士族与百姓迁入蜀地，这眉山呢就是重要的目的地之一。苏洵就自称先祖是原籍河北的唐朝宰相苏味道。多元人口的交融也营造了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没有墨守成规的教条，才有自由自在的苏轼。那千百年来啊，我们在苏东坡身上寻找安慰，也因为我们在扮演那个不能出错的成年人，而苏东坡却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生如逆旅，能做的唯有笑对。那么今天的苏东坡半夜叫醒张怀民依然能够成为这个网络热梗啊！不知道苏东坡会不会想到有这样一天。无论如何，咱们四川盆地的水土、眉山街头的烟火气以及松弛包容的环境，养出了一个充满活人感的苏东坡。哎，莫听川里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啊！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写出这样的名句，但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快乐。这或许呢，就是苏东坡和眉山，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省事。
5: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4: 要得。
6: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4: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6: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朝鲜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头强劲。那么截止到5月23号，票房已经是突破了8.8亿元，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作品。那么影片呢，是以乔皮为脉，讲述了这个阿嬷守候跨洋家书孙子赴台寻亲的一个故事。在一幕之外呢，汕头小公园、骑楼群还有乔皮文物等取景地客流大涨，一纸乔皮是串联了几代人的守望，也打开了一扇窗。那潮汕呢，也正以世界级遗产乔皮为媒，更好的践行以文素旅，以旅张文。那如何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潮看，跟着电影去旅行，值得这个文旅界来思考和借鉴。那么首先呢，从这个寂寞档案到真挚情感，这乔皮呢是银杏合一的一个华侨家书。乔皮档案被誉为了这个乔史敦煌，2013年入选了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但是呢，长期以来这些泛黄纸页深藏柜中，其所承载的下南洋奋斗史和家国情感渐渐远离年轻一代。那其实呢，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的价值呢，就是在于以电影完成了乔皮文化的一个转码。导演郎洪春称，影片90%细节源自真实故事。荧幕上的阿嬷守着老屋等信，乔皮呢从静态档案变成了可感的一个情感符号。那观众在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炳麟，切要平安的深情中落泪，在报喜不报忧里读懂了先辈。那么另外呢，从这个荧幕场景到文旅地标，也推动了影视流量，实现了在地性的转化。那么在电影热映之地，汕头就推出了跟着阿嬷游汕头，光影桥韵忆乡愁的电影主题线路，串联了小公园、乔皮文物馆、张林古港等等，并推出了这个票根优惠。汕头小公园、骑楼群、乔皮文物馆等取景地也迎来了一个打卡热潮。五一假期，乔皮文物馆日均接待量达到了平日的3倍，周边的传统小吃店、民俗预订量是翻倍，形成了观影寻访消费联动。那这也标志着跟着电影去旅行，从取景地观光向文化沉浸式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提升。而汕头呢，作为一个知名侨乡，拥有非常丰富的侨皮遗存。汕头的这个侨皮文物馆收藏了侨皮实物超过了90,000封，为全国之最。这游客呢就循着电影足迹走进侨乡，追求的是电影场景的一个替代性的体验，在骑楼下吃果条，在这个馆内凝视家书等等。那么其实呢，跟着电影去旅行的关键也在于这个在地文化的本真性。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这个橄榄菜、出花园、莺歌舞等等这个民俗自然的融入，让潮汕文化以完整的生活形态呈现。那这种真实也确保了游客体验与荧幕想象的一个不断裂，避免了爆火即遇冷。那游客坐在骑楼茶桌前喝功夫茶的时候，可以真切地体验到电影当中所传达的延续千年的生活美学。那么从这个一句之热到一城之势，推动影视热度引流转向长效叙事构建。这个影视 IP 流量有时效性，那如何将这个短期的热潮转为长期的文旅热度，关键呢就要是把这个乔皮从电影情感线索升为这个城市文化 IP， 构建长链条、深体验、强共鸣的生态。空间上要厚植文化基因，推动这个海洋文化与侨乡文化融入到城市肌里，让这个游客是念念不忘，让华侨更好的体验文化寻根。那最后呢，就是从这个跨洋家书到家国同构，推动文旅融合，实现价值升华。那一纸乔皮牵两地，跨山越海家国情。这乔皮哈之所以能够动人，就是因为它承载的不仅是个人的思念，更是一个群体在现代化当中的漂泊与坚守、分离与凝聚的集体敬意。那这部电影以温情叙事，也诠释了文脉传承。与阿嬷通信半生的不是丈夫，而是素未谋面的代书人。这一善意谎言是揭示了超越血缘国界的一个同胞意义。
观众为忠实深情所动容，实为认同一种深层文化逻辑。无论是身在何处，对家庭的责任，对故土的眷恋，对他人的赤诚，始终是中国人的一个精神锚点。讲好跨洋家书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乔批档案是蕴含的这个艰苦奋斗、诚实守义、爱国爱乡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度契合。通过跟着电影去旅游哈，不仅可以丰富文旅内涵，也能够增强这个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那么当银幕哈已经暗，那么跟着阿玛游汕头的线路仍在延伸当中。那汕头的乔批文物馆的家书仍在等待着新一代的读者，从世界记忆遗产到电影 IP， 那么从情感共鸣到文旅消费，一纸乔批串联起了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产业。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童心飞扬，欢乐相伴。六月一号是国际儿童节，连日来资阳多所学校、基层乡村及社会福利机构纷纷组织开展趣味十足、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度过美好童年。
2: 六月一号，雁江八小以星火润童心、筑梦新雁江为主题，举办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大型游园活动，千余名学子齐聚操场，在趣味游戏中尽情绽放童真，让操场化作欢乐涌动的幸福海洋。活动伊始，学校舞蹈社团的孩子们身着节日盛装表演才艺，灵动的舞步、轻盈的身姿、灿烂的笑容，展现了八小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文艺表演落幕，大家期待的游园活动正式开启。学校精心筹备了66个活动项目，兼顾趣味性与体验感，满足孩子们的游玩需求。呐喊声、加油声、欢笑声交织回荡在校园上空，热闹非凡。操场上既有孩子们奔跑嬉戏、闯关挑战的雀跃身影，也有老师们的耐心引导、暖心陪伴，还有家长志愿者的温情值守、保驾护航，让校园充盈着节日的快乐。
3: 今年六一儿童节我在学校过得很开心，有很多种活动，但是我最喜欢的活动是脑筋急转弯。脑筋急转弯能锻炼我的思维能力，希望学校以后能多多举办这种活动。
2: 水吹乒乓球游戏区趣味满满，欢笑不断，参赛的孩子们个个俯身弓腰，屏气凝神，鼓起腮帮，深吸一口气，奋力向小球吹去。不远处的掌上明珠游戏人气高涨，孩子们屏住呼吸，眼睛紧紧盯着球拍上滚动的乒乓球，小心翼翼微调球拍平衡，小步挪动，一举一动都格外专注。传统游戏盲人摸象区域声音最为密集，笑声和指挥声一阵高过一阵。丰富有趣的闯关游戏之外，学校还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样的奖品，让孩子们在尽情游玩、勇敢挑战的同时，凭借自己的努力收获专属奖励，度过一个快乐又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
4: 学校准备了这么多有趣的活动，让我们来参加，还可以集奖，集了奖还可以兑换小礼物，所以我感觉我今天特别这个开心，很激动，我要感谢我的学校和我的老师。
2: 六月一号，资阳高新区第一小学举办2026年庆六一文艺汇演，千余名师生家长欢聚一堂，度过一个欢乐充实的节日。演出在精彩的少儿川剧变脸节目中温情启幕，作为开场暖场节目，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小演员身着精致戏服，动作行云流水，传统非遗绝活邂逅纯真童趣，让传统文化在欢声笑语中浸润童心，绽放光彩。随后19个精彩节目依次登台表演，活力满满的舞蹈、声韵悠扬的诗歌朗诵、创意十足的走秀、动感昂扬的健身操轮番上演，现场掌声阵阵，喝彩不断，家长们纷纷用镜头定格一幕幕精彩瞬间。
4: 我们今天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特别的兴奋，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给大家带来开心和快乐。
5: 我在这里作为主持人，我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高兴，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健康成长。
2: 校园校外展区同样热闹非凡，全方位展现学生多元才艺与综合素养。此次汇演既是一场童真的展演，更是学校课后服务成果的生动缩影。
6: 我们的课后服务成果得到了展示，孩子们的能力得到了锻炼，我们会继续深耕课后服务，不断升华课程，让孩子们的能力得到充分锻炼，陪伴孩子在成长路上一路向阳。
2: 安岳多所小学、幼儿园也以多样形式庆祝六一儿童节，为童年留下珍贵的节日记忆。安岳县第4幼儿园以溪水嘉年华六一乐开花

0: 八为主题，在校园操场开展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玩水活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夏日童趣。安岳县嘉刀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第四届嘉刀艺术节及课后服务成果汇演，全校师生齐聚一堂，共赴这场融艺术展示与思政教育于一体的文化盛宴。安岳实验小学则用一场文艺汇演点亮节日，寄予全体师生更续星火，续写辉煌。乐至县在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举行2026年邮政杯欢乐游园童趣飞扬乐享时光主题游园活动，众多少年儿童齐聚一堂，在趣味游戏中畅享欢乐时光。城西小学校两个校区的师生与家长代表齐聚一堂，举行以高举旗帜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的庆六一文艺汇演及课后服务成果展，用精彩纷呈的技术展演全方位展现学子风采。乐至县幼儿园六一庆祝活动在陈毅广场举行，童真与活力展现出孩子们朝气蓬勃的风采。5月31号，资阳市儿童福利院暖意融融，童趣洋溢，志愿者爱心企业代表儿童及家长欢聚于此，欢庆六一儿童节，共享欢乐时光。活动开始前，大家在讲解员引导下依次参观福利院各个功能区域，引导大家全面了解机构运营管理、服务模式、康复教育开展情况及儿童成长变化，近距离感受福利院用心呵护、用情育人的温暖氛围，进一步增进对儿童福利工作的理解与认同。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温情满满，舞蹈茉莉花再次重逢的世界舞姿优美，青春洋溢，诗朗诵追光成长不负青春，情感真挚催人奋进，儿童舞蹈青花瓷灵动可爱，童真满满，特色节目金猴送福热闹喜庆，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与欢笑。在捐赠仪式上，社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慷慨奉献，送来节日物资与美好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助力成长，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怀与厚爱。近日，印江区金星村组织50余名留守儿童、吴老志愿者及老党员前往乐至县陈毅故居开展红色研学活动，丰富孩子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走进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老物件，生动再现了陈毅元帅投身革命、为国奉献的峥嵘岁月。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大家驻足凝视展品，深入感悟元帅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
1: 先辈们在那般苦的日子永不愧缩，我遇到难题我也要坚，不轻易放弃，长大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走入陈毅故居旧址，古朴的陈设还原了元帅年少时的生活场景，实景实物跳出书本，让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孩子们仔细聆听家风故事，感悟先辈勤俭质朴、心怀家国的崇高品格。
2: 陈毅元帅小时候刻苦学习，能诗善舞，我以后也要像他一样刻苦培养自己的爱好，向他学习。
0: 此次红色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行走中传承红色基因，在关爱中感受温暖力量，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向阳成长。大家在交流参观中铭记历史，进一步树立起珍惜当下生活、珍视民族团结、感恩奋进的信念。
3: 金星村委这一次精心策划这次研学活动，对娃娃进行这种红色教育，娃娃的收获是非常的大。今后我们家长呢要教育娃娃爱国，还有呢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今后珍惜现今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0: 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位于资阳临空经济区的原野钓鱼营地提前热闹起来，数十组亲子家庭暂别城市喧嚣，来到此地摸鱼钓虾，田埂上水池边，孩子们玩得尽兴，家长们也乐在其中。在专门设置的钓虾区，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拿着钓竿、网兜，全神贯注地盯着水面，每当有小龙虾上钩，孩子们就欢呼起来，现场笑声不断。家长詹青告诉记者，这种亲近自然的体验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非常有益，是城市里游乐场无法给予的珍贵感受。
4: 小朋友很感兴趣，然后很开心，因为很比较热嘛，然后我们几分钟就钓了一个虾起来，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就想一直慢慢我们多钓一会儿，多钓一会儿这种。
0: 现场还专门为低龄儿童设置了潜水池，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网鱼网虾戏水。家长杨桂玲对这种形式赞不绝口。
5: 因为六一儿童节就主要是带小朋友来体验，让他觉得生活很快乐，然后他们在这里很开心，然后我们大人也很开心。
0: 不止摸鱼钓虾，这里还有亲子研学、非遗体验、劳动教育等综合体验项目。原野钓鱼营地负责人谢小蝶介绍，这种将乡村资源与研学旅游相融合的模式，让田间地头成了孩子们可以边玩边学的实践课堂。
6: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本身就带有亲子研学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六一节假日的时候过来玩，我们还可以做我们的那种胡闹厨房，可以体验我们的亲子做寿司、做披萨，也会专门提供到于我们小朋友的，比如说有陶艺，然后扎染一些非遗手工类的。
0: 这个六一，不少家庭带孩子回到乡村过节，从单纯的看风景到玩体验，乡村新业态正成为六一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为儿童节增添了一份土味十足的乐趣。
7: 近日，以共筑安全屏障，同享安心园区为主题的资阳市重点产业园区工伤预防专项宣传行动，在四川安岳经济开发区运动休闲协服共享孵化中心举行。通过沉浸式体验加面对面宣讲的方式，为园区企业和职工带来一堂扎实的安全必修课。
8: 启动仪式后，安岳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及工伤预防专家分别围绕工伤保险相关政策规定、劳务专业合作设试点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险试点工作相关政策进行专题宣讲，推动政策红利直达企业一线。现场精心设置了政策解读区、模拟体验区、宣传展示区三大功能区域。在政策解读区，人社、经信、卫健、应急、总工会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化身政策讲解员，逐一为职工答疑解惑。在模拟体验区，劳动防护用品正确佩戴实操、工伤风险场景模拟、应急救援技能演示等互动项目，让职工在亲身体验中直观感受风险，掌握技能。
9: 我觉得那个形式很好，因为能够亲身去体验，然后你就有安全意识的话，心里面就有一根线绷起在。
10: 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是我们打破了传统单一宣讲的模式，采用线下沉浸式体验加多部门现场答疑加线上安全直播的立体化宣传模式，真正让工伤预防工作走深走实走心。
8: 作为四川省唯一的协防产业功能区，四川安岳经济开发区已集聚协辅产业链企业110余家，产业完整率达80%，本地配套率超70%。下一步，资阳将以安岳经开区为样板，推动工伤预防宣传向全市各产业园区延伸，通过政企协同、精准赋能，筑牢职工生命健康防线，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1: 伴着夏日热浪与六一同去，资阳迎来玩水新乐趣。5月30号，焕新升级的资阳方特水世界清凉回归，作为本地热门玩水地标，园区今年提质升级，带来更舒适安全的游玩体验，打造趣味十足的夏日戏水乐园。
0: 当天，园区内17大经典鱼水项目全面开放，欢声笑语不断。游客们在项目体验中感受层层递进的惊险刺激。对于亲子家庭来说，熊出没水寨、全家总动员等区域成为孩子们的玩水乐园。家长们陪着小朋友在水中嬉戏、滑行、拍照，成为六一最清凉的打开方式。
12: 小朋友过来体验一下，因为去年我们也来玩了，今天还是说这个天气现在还是相当的不错，然后里面人也不多，环境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好，水质这些小朋友们也耍得比较开心。
0: 除了丰富的水上项目，园内精彩演艺互动全天不断，迎宾秀、歌舞派对、互动巡游、泼水大战等多元演绎与戏水活动相融，让游客尽享视听与戏水多重乐趣。
13: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开园了吗，就想过来试一下，去年没有来过，就来体验一下，因为感觉这些 NPC 也很漂亮，他还会跟你互动，然后这些项目感觉也挺好玩的。
0: 随着水世界的回归，资阳方特将开启双元运营模式， 国色春秋主打传统文化与武侠氛围，水世界则聚焦戏水狂欢，动静结合，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
14: 暑期方特水世界将重磅上线水上电音节，邀请知名艺人偶像团体演出，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十点，每晚都有精彩的表演和绚丽的烟花秀。国色春秋山海项目将更新全国独家的东方玄幻新影片，视觉效果震撼。
0: 此外，资阳方特还将在暑期推出水陆同欢一日两元、两日两元通票，一张门票畅玩水陆两大园区。两园还同步开放夜场，并配套熊出没主题酒店，打造吃喝玩乐住一站式服务。
1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0: 碎时光里的和平路，也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6: Welcome to 36度。
7: 姓名
8: 嘟嘟，
9: 阿拉丁，
10: 毛毛，
7: 年龄
11: 60岁，60岁，60岁，
7: 症状
12: 腰酸背痛，
13: 老是睡不着，
14: 太胖了。
7: 检测开始，检测中。
1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7: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设计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再来关注到6月1日，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缩至2小时以内。

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呢，我们来关注大王哈今天的节目内容。夏天呢，我们用各种美食打开味蕾，但是当我们在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么从饭菜到零食，常见的食品安全危害有哪些？那么夏季食品安全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来说一说哈，我们食品安全的五大要点。一个呢就是保持清洁，比如说我们在拿取食品前、准备食品期间以及便后，一定要及时的洗手清洗和消毒用于准备食品的所有场所和设备。还有呢就是生熟分开，生的肉以及像鸡肉、鸭肉、海产品要与其他的食物分开啊，处理生的食物要有专用的设备和用具，比如说专用的刀具和切肉板。那食物一定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就比如说汤啊等等，这些食物呢一定要煮开啊，以确保达到70度啊。肉类和像鸡肉、鸭肉的这些汁水呢，要变清而不能是淡红色的。好，熟食呢再次加热一定要彻底。那么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也很重要哈，就比如说熟食在室温下不得存放2小时以上，所有的熟食和易腐烂变质的食物及时的冷藏，好，最好呢是在5度以下。那么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挑选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挑选新鲜的，而且呢选择经过安全加工的食品。生食的水果蔬菜一定要洗干净，不吃超过保鲜期的食品。那如何正确的去选购食品？那首先呢就是要选择有正规进货渠道的商店和超市进行采购，不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不购买3无食品。除此之外呢就是要仔细的去查看食品的标签，就比如说食品标签上啊必须要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还有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产品的标准号等等。然后不购买标签不规范的产品，不能去购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那么关于饮食，就是食品饮用时的一些注意事项，一个呢就是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还有呢就是不用不干净的一些东西哈容器去装食品用餐，多喝白开水，尽量少喝各种饮料，剧烈运动以后不要急于吃食物或者说是急于喝水，在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对食品一闻二看三品，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吃垃圾食品。快乐快乐吗？被你睡了吧？天旋地转，黑的头发花了一半。好，最后呢就来说一说哈夏季食品安全的一些小贴士，就比如说在家就餐的时候还是要留意，在家里面用餐倡导现买现做现吃，选择食品原料要新鲜，加工制作的餐具和容器要生熟分开，烹饪食品应该是充分的煮熟煮透。那如果说是外出就餐的话，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然后用餐的时候也要注意检查食物感官是否有异常，是否有烧熟煮透，餐具是否干净的，然后保存好就餐的消费票据。那如果说是我们在外出去选购食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具备相关资质的正规商场和超市，选择标识清楚、包装完整、感官正常、在保质期内并且按照要求正确的存放的食品，然后索要发票或者说是收据等凭证。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莱
3: 猫猫，
0: 年龄
4: 6岁、20岁、
5: 60岁、
6: 80岁，
0: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哎，那有朋友就说啊，用醋和盐刷牙真的能代替牙膏吗？那其实说到哈，这个盐就是你用盐和这个醋混合刷牙，它会严重的损伤牙齿。那醋的酸性确实能腐蚀牙齿表面部分牙垢和色素，让人产生变白的一个错觉。但是这种腐蚀它会溶解牙釉质当中的钙磷矿物质，使牙釉质呢变薄变软，然后这个时候再加入比较粗糙的这个盐里，它会加速磨损牙齿的表面，被腐蚀后的牙齿表面会变得粗糙多孔，反而更容易附着这个色素，然后比之前黄的会更快一些。牙釉质被削弱以后，这个抗蛀能力也会下降，细菌更容易侵蚀形成蛀牙。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科学的刷牙哈，不要去相信这些偏方。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枇杷还是集中的上市了哈，很多小伙伴呢也喜欢吃枇杷。说实话呢，我也喜欢吃枇杷，因为它是那种酸酸甜甜的，然后水分呢也是比较的足，然后不少人呢就把它当做哈就是润肺止咳的天然的好东西，但这其实呢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有人说这个吃枇杷能润肺止咳，其实说到这个中成药枇杷膏的核心原料呢，它是枇杷叶，并非我们日常用的这个枇杷的果肉。那么枇杷果呢，它是仅为普通的水果，不具备哈这个功能，还更不能代替这个药物哈，用于它是你开的时候你要扯点儿。然后也千万不要为了缓解咳嗽而大量的去使用枇杷，否则呢对自己的身体呢也是有一定的伤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的水果量摄入呢应该控制在200到350克，然后换成这个枇杷的话，中等大小的枇杷大概呢就是4到7个，然后不要吃的太多。像这个枇杷的糖分含量虽然说相对荔枝还有苹果等水果比较低，但是糖尿病患者以及血糖偏高的人群还是需要控制一下量。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这个枇杷果核里面哈，它是有一种物质属于低毒微毒成分，一旦咬碎咀嚼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或者说是呕吐等这些症状，所以家长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小朋友，不要去咀嚼这个果核。此外呢，像路边啊、公园等公共区域种植的枇杷树以绿化观赏为主，可能会喷洒一些农药啊等等，所以呢不要去采摘，不要去使用，建议大家呢通过正规的超市水果店去选购。那还有呢，我们在挑选枇杷的时候要去看一看它的颜色，成熟度高的枇杷它是呈现橙红或者说是橙黄色，甜度高，香气呢也是比较的浓郁的，所以我们在买枇杷的时候先去看一看哈。那第二呢就是看一看它的外观，它是那种椭圆均匀大小适中然后果肉饱满的枇杷，然后风味啊口感都是比较不错的，果皮上绒毛保存完整，说明果实新鲜。然后第三呢就是看它的这个果蒂，然后果蒂呢它是呈绿色或者说是淡黄色，就比较的新鲜，就是新鲜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变成了深褐色或者说是黑色就不新鲜了。第四就是去闻一闻它的气味哈，你如果说闻到了一种酸味或者说是酒味，就表明这个果实呢可能变质了，就不要去买，不要去吃。
关于存储方面，因为这个枇杷呢，它是属于亚热带水果，和香蕉类似，不建议冷藏保存。最佳的存储方式就是把枇杷呢放在阴凉的、干燥、通风的环境当中，通常下可以保存5到7天。然后倡导就是按需买，就是现买现吃，最大程度保留果实的新鲜和营养。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
6: 嘟嘟、
7: 阿拉丁、
8: 毛毛，
5: 年龄：
9: 60岁、60岁、80岁。
5: 症状：
10: 腰酸背痛，
11: 老是睡不着，
12: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哎，中高考在即哈，天气又热，然后备考冲刺阶段，大脑高速运转，身体能量消耗大，但比吃好更重要的是吃对，吃得安全。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哈，就是高考、中高考期间的一些饮食安全指南。首先呢，我们在家吃饭比较的粘心哈，那外食一定要把安全关，就建议考生尽量在家或者说是学校食堂就餐，然后减少外卖或者说是路边摊。如果说确实要在外面吃饭的话，请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良好的餐厅，避免使用一些生食的海产品啊、凉拌菜啊，或者说是没有完全熟的牛排以及溏心蛋。那这些食物即引发食源性疾病哈，一旦出现呕吐、腹泻等不适应的症状，立刻去看医生，然后避免影响后续考试的一个状态。好，第二个的话就是拒绝哈考前大补，突然改变饮食习惯是考前饮食的大忌哈。有的家庭呢会给孩子吃平时很少接触的一些海参呐、啊，或者说是甲鱼啊等等哈。那么这往往会造成啊胃肠不耐受，可能会诱发一些腹胀啊、过敏等问题。所以呢，还是要保持啊常规的一个三餐的结构，适当的去增加一些鱼呀，还以及像鸡肉、鸭肉、蛋以及瘦肉和新鲜的水果蔬菜就可以了。做法上少油、少盐、少糖，然后清淡烹饪哈，才是对于身体最好的一个支持。然后关于饮品的话，白开水是推荐的最佳饮料，每天少量多次。

话可能会刺激肠胃。手部卫生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饭前便后翻阅试卷或者说是书籍之后，请用肥皂或者说是洗衣液在流动的水下认真的洗手，还避免用不干净的手去摸一摸嘴巴摸一摸鼻子。考签人员来往比较的多，手上呢也容易沾染一些病菌，所以呢做好手卫生能够有效的减少肠道的病菌，然后减少发生肠道传染病的一个风险。守住肠胃便是稳住考场上最重要的身体底子，所以呢愿每位考生呢每一餐都吃得安心，每一笔呢都写得从容。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
5: 嘟嘟、
6: 阿拉丁、
7: 毛毛，
4: 年龄：
8: 60岁、60岁、80岁。
4: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天气呢比较的热啊，进入到了高温天气的话，如何防暑呢？下午11点到17点呢是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尽量的减少外出，一旦出现闷热头晕恶心等症状，那就要及时的休息或者说是看医生。像高温天气啊，还是要注意补充水分，然后少量多次，我们可以喝白开水，还有糖盐水，或者说是含一些钾呀，含一些钠呀等这些电解质的饮品，保持饮食清淡，尽量避免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维持充沛的体力。高温天气下还要特别注意车里面像一些香水喷雾，还是要把它收起来哈。同时呢也要规范的在家里面使用蚊香，哎，避免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那几种人群容易出现中暑哈，一个呢就是老年朋友，还有就是户外工作者，包括呢像户外运动者以及慢性病患者、孕产妇还有婴幼儿，那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哈。然后几种环境呢需要注意，一个呢就是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以及闷热通风差的室内，还有就是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以及没有开空调的车内，人群拥挤、产热集中、散热困难的场所，这些地方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

那一旦出现中暑，首先呢我们要迅速的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使患者呢平躺去除全身的衣物，然后用冷水反复的擦拭患者的身体，扇风进行降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的颈部腋下或者说是腹部沟处。如果说患者意识清醒的话，可以让他喝一些运动饮料，或者说是加少许盐的冷开水，注意不要猛饮多饮。如果说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呢，我们立刻的拨打120，或者说是马上的去看医生。那关于防暑的一些要点第一个的话就是少外出，然后切记。

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点到16点外出运动或者说是劳动。如果说确实要外出的话，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我们可以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或者说是遮阳镜。还有呢，就是多喝水了，你不要等到口渴以后才喝水哈。喝水的话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然后确保哈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还有就是多保证睡眠充足，适当的增加午休，然后额外的去关注老年朋友还有小孩的身体状况，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呢单独的留在车里面。那关于高温天气一些误区，就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吗？其实中暑跟人所处的环境的湿度还有温度、通风条件等相关，长时间的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会中暑，老年朋友或者说是体弱多病的朋友的话尤其是需要警惕了。第二的话就是猛喝水，哎，就能解暑吗？就是一次或者说是短期内大量的喝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昏迷。所以我们在喝水的话也要注意少量多次适当的喝一些淡盐水、运动饮料等等。然后第三个误区就是可以直接冲凉降温吗？其实在高温环境下，人体血管本来就是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突然的冷水它会刺激，不仅会造成像这个血管的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有可能会诱发心绞痛。所以的话我们要等这个体温恢复了，然后汗液干透或者说是不出汗的时候我们再去洗澡，而且这个水温也不要太凉，就是我们突然从室外回来，然后扫回了井做一会儿喘口气，然后让自己平复一下，等你不那么热的时候虽然说还在出汗，但是呢比你刚刚回来要好很多就是你平复了以后呢，哎，再去洗温水澡记得一定是温水澡，不要是冷水这样的话突然了一冷一热，你身体还是遭不住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

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含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

0: 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组新闻。近日，安岳县阳光公益协会举行第七届爱心送考助力未来启动仪式，汇聚社会爱心力量，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平安顺利赴考保驾护航。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为保障残疾考生及重度残疾人家庭子女考生顺利安全赴考，资阳市残联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再次启动高考专属爱心送考服务，为特殊考生提供定制化免费接送保障。即日起，有接送需求的特殊考生可预约报名，可通过拨打残联电话2637-9825。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气温是22到34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4级，有利于臭氧生成。3号晚上到4号白天多云见晴，气温是22到33度。4号晚上到5号白天多云，气温是23到31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歌想送，还有祝福想送的话，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点歌送祝福还有唱歌。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郭贝贝创作的词曲，由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春风十里》。那么一经推出啊，这首民谣歌曲因为其流畅的旋律，还有文艺的歌词以及乐队深情的演绎，吸引了大量的听众。这首歌尽诉了温柔，让大家牢牢记住陆先生这个文艺浪漫让人过耳不忘的乐队名字。而《春风十里》这首歌就好像是在春天的一种代名词，在草长莺飞的一种季节，记录春风的明媚动人，记录下城市的蓬勃朝气，也记录下恋人间的一种浪漫情怀。

好，看到符号发来的信息说，愿大家是三冬暖，愿大家春不寒，天黑有灯，下雨有伞，愿大家一路上有良人相伴。好，谢谢发来的信息，希望你也是这样哦。

0: 在山河。
1: 那么这首歌用二环路和远方的一种山勾勒了思念的一种距离感，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这句话又直白而且呢也是深刻的一种表白，把浓烈的情感藏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最后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是把短暂心动升华为永恒诗意的一种妙笔。我说

0: 江海万里，心中明了，便不遥远。
1: 好，下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给阿妈的情书》，来自顾听白演唱。

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顾听白演唱的一首歌。给阿嬷的情书讲述的是一直守着平淡日子安享晚年，然后呢孙子小伟因为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亿万富翁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和阿嬷一直在书中谈情说爱的竟是一个陌生人。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感情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嬷的心。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下面是咱们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要点的歌和送上的祝福。一位叫做夏天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传奇，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特别要好的一位好朋友，希望他工作顺心，然后呢也是事业有成。好，一起来聆听来自王菲演唱传奇。

好，来自王菲的一首《传奇》送给大家之后，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是来自丽丽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叫做《白色风车》，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好闺蜜。她说我们现在正在一起开心的玩呢，挺好的。她说把这首歌送给她吧，希望咱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好，瑶瑶说想点一首歌，来自黄龄演唱，叫做《星河叹》。她说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吧，特别喜欢电视剧《星汉灿烂》当中的一些故事情节。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叫做《不如回家》，和此来水是来自程楚生和王鹤也共同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节奏感是非常的好，希望大家能够开心一点。那这首歌是他们俩在《天赐的声音》第5季第6期的合作演唱歌，一起来聆听一下。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

只能无。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刘若英演唱，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大家有没有猜对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谭维维演唱，叫做《敕勒歌》。这首是独具艺术特征的歌，具有诗乐相融、悠扬细腻的旋律特征及豪迈抒情的古风风格。那么通过将古典诗词和近代音乐相糅合，描绘了草原和阴山的壮丽景色，以及牧民们在广袤草原上自由奔驰的生活场景。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一曲相思》。好，看一下这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海莱阿木演唱的一首歌，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一首新歌听完之后，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一起看一下第十名，烟嗓船长，我要去找从前那个我。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我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也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1: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

0: 条，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1: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2: 我也愿意。
3: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0: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为保障残疾考生及重度残疾人家庭子女考生顺利安全复考，资阳市残联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再次启动高考专属爱心送考服务，为特殊考生提供定制化免费接送保障。即日起，有接送需求的特殊考生可预约报名，可通过拨打残联电话26379825或扫描二维码填报信息进行登记。6月1号，人民日报刊发关于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的公示。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拟获表彰。6月19号，端午节当天，沱江资阳段将举行龙舟邀请赛。这是时隔35年，资阳再度举行端午赛龙舟的活动。本次龙舟赛将有来自川渝多地的18支队伍参赛，其中资阳本土队伍3支目前已提前开展训练，为比赛做好准备。除龙舟邀请赛外，端午节前后资阳还将举行系列活动，其中2026年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将于6月18号开幕。本届小龙虾美食周为期11天，期间将有不同主题活动轮番举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神奇的话题，你小的时候都有哪些神奇的误解，够不够神奇？这是一个神奇的话题，聊一聊。

就是里面的私刑犯，哦不是，就里面就是电视里面不是会有一些，就是电视里面会有去世的人嘛，啊，不管是被怎么样啊，反正会有去世的人，然后我就在那想，难道是用的一些死刑犯啊？反正就是这样子一些比较神奇的啊想法，小孩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神奇的想法。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呢？小的时候的一些神奇的误解。

我之前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聊过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当时我们在聊西游记嘛，我说我其实没有怎么看过西游记的原著，我都是看的那个六小龄童版的西游记嘛。然后他就说其实六小龄童版的那个西游记里面都把他们几个人，就几个他们其实是妖怪嘛，把他们几个人的形象弄得比较的温柔了，就不是那么吓人了，就说实际上啊，西游记的那个原型都是很恐怖的啊，都长得是那种妖怪的样子的，所以怪不得他们每次一到那个农家呀，到一些普通老百姓的家里面去的时候，他们都会被吓一跳嘛。当时我其实每一次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他们明明长得那么可爱哈，一只是猴子，一只是猪，还有一个是沙和尚啊，大那个络腮胡子也挺可爱的，很憨厚。唐僧呢也长得挺帅的，就有什么好吓人的？就我每次都会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被吓到？然后后面才知道，原来是其实原著里面哈，他们确实是长得非常的可怕的。快乐的心然后呢，我朋友跟你，他说了一个更搞笑的，他说的他一直都很疑惑，为啥子孙悟空他们取经要带一个录像嘞？取经为什么要带一个录像的？你看，说你入戏了吧？你还能想到有录像的？说你没入戏吧？你相信他们是真的去取经？嘴巴悄悄，我是快乐星猫，不睡懒觉，身边有。还有一些人也很搞笑哈，说不光《西游记》，对所有的影视剧都有疑惑，尤其是战争片，就说哎呀，为啥子这个录像嘞不会被战争打死？当你的心跳，请你给我拥抱。好，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小的时候有哪些神奇的误解。好的，那大家一边跟百灵互动哈，一边来猜一下今天的脑筋急转弯。请问什么植物最老实？植物它也有老实和不老实的，什么植物是最老实的哈？欢迎大家一起来猜一猜，聊一聊。可以将你的互动和答案啊发送到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小写啊，1035是数字哈，百灵呢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啊我们的这个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0: 是什么？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今天我们有一个脑筋急转弯，什么植物最老实？互动话题，你小时候有哪些神奇的误解？欢迎大家一起来猜，一起来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1035。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大家可以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同心圆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关注一下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有什么话的话也可以给百灵私信哈，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面进行留言。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有没有喜欢乌龟的小朋友举个手，百灵姐姐看一看。好，百灵姐姐看不到，但是呢你举了是吧，你的手已经举起来了。喜欢乌龟，很多小朋友都喜欢乌龟，我们家的小朋友也喜欢乌龟哈，每次呢都要去超市里面买一个那种乌龟的小玩具捏在手里面。那么大家都知道哈，就说乌龟的寿命是很长的，有一些乌龟它能够活好多好多岁，它能够活几十年。那为什么乌龟的寿命很长很长呢？想每天都经历。今天百灵姐姐就来为大家解释一下啊，乌龟寿命长的原因。首先，乌龟的生活节奏特别慢。如果说你见过乌龟哈，养过乌龟，那你就知道它走路很慢，吃东西很慢，呼吸也很慢，它连心跳都很慢。我们人类呢，你看一分钟会跳60到100下，但是乌龟的心跳，它一分钟只有20到30下。你看它的什么都慢，对吧？所以说哈，这样子心跳慢的动物呢，它往往活得更久，就像是一台机器，它转得慢，磨损就少。哦，还有这个原因呢。第二，它有硬硬的龟盔甲。乌龟的壳能够保护它不被老虎蛇轻松的吃掉哈，别的动物呢可能活到一半就被抓走了，但是乌龟呢不容易被抓住，所以说有机会活到很老。第三呢，就是它很会省电。乌龟冷的时候呢，它就不怎么动了啊，不怎么吃了，身体的消耗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小。那这种省电模式呢，能够让它的身体用很多年都不坏。有一些龟呢，还能够在泥里面睡几个月，不吃不喝呢。

第四，它的身体不容易生病哈、啊。那乌龟的细胞，它很难得癌症，而且还能够修复自己坏掉的零件。就像是一辆车，它会自己给自己补轮胎啊，会自己给自己换螺丝的玩具车啊，当然呢，能够开更久啦。地球上最长寿的动物是一只叫乔纳森的乌龟，它活了快200年，它出生的年代连电灯、汽车都还没有发明呢。啊，对。最后呢，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哈，为啥乌龟活得长？因为乌龟慢吞吞，加上它的心脏跳得少，它的身体磨损就少啦。还有身上有壳，就不容易被吃掉啦。它还会进入到省电模式，你看我们的手机快没电的时候，我们就开一个省电模式，它就会用得更长啦。那它就是节省能量，所以说它的身体就会更加的长久啦。第三，细胞本领强，不容易生病，能够自己修自己，所以说乌龟能够活很多很多年，比我们的爷爷奶奶还要老很多哟。抖抖小小，黑中小小，每天都尽力帮，眼睛小小，热量小小，跟电视。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养过乌龟呢？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们养乌龟的故事吗？给自己抱抱，说一说你们喜不喜欢乌龟，你养的乌龟活了多久了？

所以说哈，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不一定能够像乌龟一样活那么久，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它，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不要着急，慢慢的，安安静静，稳稳当当的过好每一天。这样的生活呢，就像乌龟一样，既健康又快乐，而且会活得很长很长。没想到有一天还能够在乌龟的身上学到一些道理呢。

所以说哈，小朋友们，乌龟也告诉我们，你不用跑得最快，也不用最聪明，只要你懂得保护自己，不慌张，不攀比，稳稳地走好自己的路，你就能够走得更远，活得更久，也会更加的快乐。好了，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我们很像，
2: 可我们又不一样。
3: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1: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5: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4: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3: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6: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大家可以继续来猜啊，什么植物最老实？我看到有几个哈、奇奇怪怪的答案了啊。互动话题，你小时候有哪些神奇的误解？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观察粉丝群、同心圆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给百灵姐姐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也可以关注百灵姐姐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然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然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载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好的，继续来到今天的成长小贴士。
1: 成长小贴士。

好的，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家庭可能都会遇到的难题哈，就是当孩子出现了生活懒散、沉迷手机、情绪对抗、不懂感恩这四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及时的纠正啊？注意了，我说的是及时啊，因为小问题拖久了之后呢，就会变成性格的一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条一条的把它讲清楚。首先，生活懒散、做事儿拖拉、缺乏规划。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放学之后呢，哎，或者说放假之后啊，整天啊宅在家里面，宅在房间里面，被子不叠，书桌乱成山，做作业呢也拖到半夜，问他想干什么，回答不知道，随便，没有目标，没有时间感。那像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够放任呢？因为懒散和拖拉会形成习得性无助，就是孩子呢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生活，于是更不想动。长此以往，进入中学、大学或者是职场之后呢，就会非常的严重的后果，就是他严重不适应哈。那我们要给孩子及时的去纠正，怎么纠正呢？首先把大目标切成5分钟任务，就是不要去说什么，哎，去把你的房间收拾好，而是说，来，先把你桌上的书放回书架，就只做这一件事情，完成之后呢，再给下一个这种微小的指令。比如说，你也可以用一些工具。比如说沙漏啊或者说时钟啊这种哈，那给他定个时间啊，写作业来写25分钟，休息5分钟，做完一个想来，在我们制作了一些表格上面打个勾啊之类的哈，就是比如说他完成了10个这个工作啊，那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小奖励之类的哈。那啥子奖励呢啊？比如说我们周末的时候可以带他去哪里去耍一下呀，比如说可以去多看30分钟的手机啊，可以打一个小时的游戏啊，这些都可以哈。我们可以制定一个最低限度计划表，就是和孩子一起定哈，每天必须完成3件事，第一，整理床铺，第二，完成一项主要的作业，第三，户外活动15分钟。做不到的话，那么第二天取消一项特权，比如说看手机，比如说看平板哈。那我们的家长呢，一定要进行示范哈。当孩子面临就是自己的这些代办清单啊，你就可以。给孩子说，哎，我先把这个碗洗了再拖地，每做完一行就划掉。那你的孩子呢就可能会模仿这种规划行为哈。所以我们纠正的时候呢，不要去唠叨啊什么啊你怎么烂啊，而是说我看你的桌子比昨天干净了一点耶，我们试试再推进一小步呢。

好，第二种情况就是沉迷手机，逃避现实，作息混乱。晚上偷偷玩手机到凌晨一两点，早上呢叫不醒，吃饭要催三四遍哈，一提醒少玩手机就炸毛，烦不烦？同学都这样哈，所以其实哈，这种情况非常的危险。手机提供及时的快感，现实生活像什么学习啊、家务啊、运动啊，都需要延迟满足。长期沉迷会导致大脑前额叶发育受影响，自控力啊、共情力啊、决策力啊都会下降。所以说呢，要建立无屏幕时段和无屏幕区域，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呢，全家的手机都可以放在一个地方，睡觉之前一个小时所有的电子设备交给家长去保管。对初高中的孩子呢，可以约定晚上十点之后直接断网，要用这个行为契约替代没收哈，不要突然间就把手机给他没收了，这样的话就会引发一些剧烈的冲突。我们可以写一份书面的协议，比如说每天完成作业的话，我们运动30分钟之后呢，可以玩一个小时的手机，如果超时了，那么第二天扣除30分钟，父母呢也可以签字承诺自己不违反规则。提供现实当中的替代奖励，孩子沉迷往往是因为现实无聊，每周呢固定安排一项他可能感兴趣的活动，比如说攀岩、桌游，带他去电玩城啊，当然这个的话也是需要有限定的时间，可以一起去做一些手工，做一些工烘焙之类的，先吸引他离开房间，再慢慢的去培养新的兴奋点。啊，最后呢，针对我们的叫不起床的这种，一定要是使用硬性措施，提前一晚上说好，明天早上啊7点钟闹铃会响，我会拉开窗帘放轻音乐，给你10分钟缓冲。7:10不起，我会拿走被子和枕头。执行的时候呢，要坚决而平静，不要怒吼。还有就是熬夜之后，第二天不要让他去补觉太久，否则的话会打乱作息，宁可早起困一天，晚上自然早睡了。好，再来说一下第三种情况，情绪不稳定，顶撞欺骗父母，稍不损心就打吼，你有病吧，明明没写作业却骗你说写了，考试考砸了改分数，对父母的提醒极度不耐烦。那像这种情况是必须要纠正的哈，顶撞和欺骗呢，它不是青春期叛逆可以完全解释的，它本质上啊是在测试底线，如果撒谎能够逃避惩罚，那发脾气能够让父母让步，这种行为它就会被强化。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给他纠正，就是立规矩加给台阶哈，区分情绪和行为，可以接受孩子说我现在很生气，但是不能接受摔门骂人砸东西，提前定好家规，谁先吼叫谁就扣一分，扣满3分停3天零花钱或者是手机，家长违反的话同样受罚。第二，对欺骗行为采用坦白从宽的机制，告诉孩子如果你主动承认错误，惩罚减半，如果说被我发现撒谎，惩罚翻倍，比如说没写作业主动说，那就不上就可以了，骗你说写了被发现之后呢，要补2遍，并且取消周末游戏时间。第三，教孩子如何正确的吵架，当孩子顶嘴的时候呢，不要立即反驳，说我知道你很生气，但你的语气让我没法沟通，我给你5分钟冷静，然后你重新说一遍你的理由，我会认真听完再回应，这个能够打破对抗循环。第四，针对骗你改分数等等这种严重的欺骗，平静地指出来，你让我失去了对你的信任，接下来一周每次作业和考试都需要你主动给我看原始记录，等你连续一周诚实，信任才会慢慢的恢复，重点呢是后果要具体可执行，并非空洞的我太失望了。如果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你跟着发火，等于在教他暴力沟通是有效的，那家长必须要先深呼吸，做那个暂停的人，让他知道暴力沟通是无效的。

0: 第四种情况，缺乏感恩，不尊重父母，花钱大手大脚。比如说哈，嫌饭菜不好吃就摔筷子，父母加班回来都累了，连句问候都没得，伸手就要钱买几百块钱的孩子，嫌你开的车丢人不让停在学校门口。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些当成小事儿呢？感恩它不是天生的，是习得的。如果孩子觉得一切理所当然，长大之后呢，会成为人际关系当中的索取者，啃老，职场甩锅，婚姻当中埋怨伴侣。所以说啊，要去纠正，可以制造体验加划清界限的方式来进行纠正。第一，让他亲眼看到父母的辛苦啊，当然这个不是说让他内心愧疚哈、啊，就是让他有基本的认知，对父母的工作有基本的认知。带孩子去你工作的地方待半天，当然前提是不在影，就是在影不影响你的工作的前提之下哈、啊，或者让他统计一个月家庭开支，算一笔账，他的衣服、补课费、手机费加起来占家庭收入的多少，让他真正的看见数字。就现在很多的小孩，他对金钱没有概念，因为都是用手机直接去刷，钱就好像是一个数字而已，所以很多孩子他对金钱是没有概念的，一定要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哈。第二，实行家庭劳务积分制。不是所有的家务都要给钱，但是额外劳动是可以换报酬，比如说洗车10块钱，大扫除15块钱，他想买昂贵的鞋可以自己攒钱，不够的家长只需要按普通价位进行补贴。第三，设置不可以的消费边界哈，每月呢固定给合理的零花钱，比如说小学生我们每周20块钱，初中生每周50块钱，超支就不再给。如果他把饭钱拿去买什么游戏皮肤，那就让他饿一顿，饿一次比说教100遍更加的管用哦。这是什么地方？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我们很像，
2: 可我们又不一样。
3: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1: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5: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4: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3: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6: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7: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0: 还数不清。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天的好，刚才呢说到了设立不可以的消费边界哈，我们再来说一下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强制的换位思考训练。当他顶撞或者是嫌弃你的时候呢，一周内选一天让他当家长，你扮演孩子，他负责做饭，催你写作业，收拾烂摊子，半天下来他就知道什么是吃力不讨好。不要用我为你付出了一切来情感绑架，而是要用具体的行为后果让他自己去体验到，不尊重别人，别人就不会满足你的需求。其实以上的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四种情况哈，往往呢它不是独立出现的，一个懒散拖延的孩子大概率呢也会沉迷手

手机沉迷手机呢，就会导致作息混乱，情绪就暴躁，情绪暴躁久了之后呢，自然就缺乏感恩啊，他们就像是一个四脚凳子，一条腿歪了，整个家庭关系就会晃摇晃了啊。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三条核心的建议哈。第一，就是一次只改一个问题，不要同时去纠正所有的坏习惯，先选最容易见效的一项，比如说先从手机不进卧室开始，建立成功经验，再推进下一步。第二，家长先做到，再要求孩子。如果你自己熬夜刷短视频，却让孩子早睡，那他没动力啊，也不可能会幸福。可以和孩子一起定家庭作息挑战赛哈，互相去监督。第三呢，就是接受反复是正常的，在纠正的过程当中，孩子一定会倒退，今天好了，明天又犯。这个时候呢，不要说果然改不了哈，而是说昨天你都能够控制住自己，今天只是累了，我们重新来一次。所以说，如果说家里面有孩子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的一些不良行为，那么行动永远比焦虑有效。就从今天开始，选一个最让你头疼的行为，用我今天百灵讲到的这些方法去执行，坚持3周，你一定能够看见变化。

接下来呢，最后一个环节，一起来聊一聊啥子植物最老实，什么植物最老实呢？我们看一下大家的回答哈。首先来看一下月色这位朋友，他说仙人掌。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仙人掌呢？因为他身上有针，他说真花从不拐弯抹角，所以他最老实。好，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的简单这位朋友说含羞草，因为碰一下就缩，从不反抗，从不反抗，老实到胆小。哎呀，含羞草堪称是植物界的受气包，社恐本恐啊，太社恐了啊，人一碰他就马上缩起来，所以他很老实，他很胆小，有一定的道理啊。下面这个朋友岁末这位朋友，他说是地瓜，因为他很老实，因为他很瓜，所以他很老实。地瓜很瓜，那你怎么不说西瓜也很瓜，冬瓜也很瓜，黄瓜也很瓜，南瓜也很瓜呢？为什么是地瓜呢？啊，因为老老实实的长在地下，是吧？我觉得大家真的好有创意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文韬武略这位朋友，这个更有意思啊，他说韭菜，为啥呢？因为韭菜任你割了一茬又一茬，它不跑也不叫，还问你够不够，简直就是老实人的模范呀，简直就是植物界当中的老韭菜啊。我们韭菜这么的老实吗？

而且关键是你勾完了之后它还要脏，你说它老不老实？确实很老实啊。哎，其实呢，我觉得大家其实回答的很有道理哈，就怎么说都说得通。但是呢，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是芭蕉。因为有一个成语叫老实芭蕉。哎嘿嘿，怎么样，这个答案大家还服气吗？

意伟说，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小时候有哪些误解。我们看到一伟这位朋友，他说大概是读学前班的那一年，有一天呢，我偶然间从家里的衣柜当中翻出了一件两三岁的时候曾经穿过的衣服，我好奇的对着衣柜镜子比了比，衣服很小，当时的我明显是已经穿不进去了。妈妈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身后，我转身就把衣服交给她，说出了一句到如今仍然时常提起的话。她说了一句什么呢？妈妈帮我把这件衣服收好了，等我下次小的时候我还要再穿呢。太可爱了哈。你晓不晓得有首诗叫做花又从开子人物再少年。你还想再消一下？不可能。

好的，大家的互动哈，我都基本上看了。王晓彤说，小时候呢一直以为女孩是妈妈生的，男孩是爸爸生的，后来才知道男孩女孩都是妈妈生的，然后我就弱弱的来了一句，那还要爸爸干什么。其实啊，男孩女孩都是妈妈生的，就是啊，那要爸爸干嘛呢？这是一个到现在都还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好的，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院台办明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明天开赛，中国女排首场迎战的是捷克队。
0: 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
1: 日本政府计划3号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

0: 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0: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3: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4: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5: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

0: 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 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

0: 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3: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5: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4: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6: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7: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6: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8: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3: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涉湿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9: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2: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

0: 今年，河北省将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1: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2: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目前河北省
1: 5.9万名 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 7249处水文站点 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3: 2026年高考在即，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 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 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 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
5: 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器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6: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我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器设备是我运行正常。根据介绍，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
7: 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8: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 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
3: 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 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
9: 群体尽早就业。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
3: 2025年末全国共有A级景区16994个， 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 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11: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军备、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2: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 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
2: 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5: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4: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9: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9: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3: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9: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2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3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二十。

0: 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2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4面8方去往4面8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7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

0: 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0: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 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一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5: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6: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7: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5: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6: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8: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5: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9: 参与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到，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5: 恩施市民许建华，
10: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十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5: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叫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

0: 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1: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0: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2: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4: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5: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4: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6: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5: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冰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7: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5: 不过戴范冰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7: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5: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6: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2: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八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 15.2 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一年半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8: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9: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8: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10: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11: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10: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8: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10: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它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8: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12: 八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4年11月份， 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8: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13: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了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8: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11: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13: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11: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13: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8: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13: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8: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14: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无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8: 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2: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1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2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5: 您好，
24: 喂，
2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

0: 量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3: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4: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3: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5: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3: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5: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3: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6: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一

0: 新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在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1: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 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2: 打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都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先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4: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美国方面，
4: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6: 当前，伊朗各部门官员展现出来的态度总体上是相对强硬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一周内取得谈判突破抱有较高的期待。美伊双方的表态究竟哪一方更接近现实？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员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解读。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双方的态度都接近事实。 美国呢，现在显然想达成协议的心情比伊朗更迫切，所以美国总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绝大多数都达成了，95%都达成了，这反映了美国方面的态度和心情。伊朗现在很显然是没有美国那么着急，所以每一次美国说很快达成了，绝大多数条款都已经有共识了，都受到伊朗的驳斥，所以现在双方在达成协议的问题。

0: 题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温差，这也反映了双方在谈判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伊朗方面至少他自己认为他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所以美国比较急。当然特朗普前几天也说了，伊朗觉得自己能耗得起，特朗普说美国实际上比伊朗更能耗得起。但是实际上从双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呢，很显然是美国比伊朗更着急。
1: 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呈现出明显的温差，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重新开放还是被彻底封锁？一周之内到底能不能有定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景区拦路收费最近的质疑和讨论都很多。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5月28号就发布了通告，说例行例改，同时从5月29号起就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还有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可是就在最近，又有知名景区爆出了在省道设卡收费。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啊，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被设卡收费了，引发关注。景区一位负责人说，确实是省道，但是省道也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后续呢，是博主坚持之后，景区不得不放行了。有媒体问，到底还有多少景区在拦省道收费？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确定了。那么在互联网的记忆当中，去年7月份，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到金塔寺的208县道和334乡道上，有景区工作人员在设卡收费，就曾经引发过质疑，随后收费行为被叫停。而泸沽湖景区拦省道收费早在2018年就被媒体曝光过，2024年也曾经再次引发争议。所以在一连串的类似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啊。如果拦路收费真的有据可查，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笔账要算？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甘心景区和有关方面给出的那种答案？大概还是因为，不管是不是景区，公共道路的公共属性能不能改变，谁可以拦路收费，是不是该有个更明确的说法？而如果还有更多的景区道路有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统一来算一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一起来帮我们讲讲这件事儿。
3: 杨老师，其实关于稻城亚丁的占省道来收费的舆论风波已经讨论了几天了。我听说现在景区的摆渡车给他们免费了，但是我们又看到泸沽湖景区有人质疑他们这个省道呢占道收费，说是省道，但是呢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讲说收费是上级部门同意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想问，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4: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属于公路？如果属于公路呢，那就应该按照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因为公路法特别第9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当然也就意味着，如果依法设卡收费是可以的，所以公路法有专门一章来规定什么情况能够收费，在公路上特定的情况是可以收费的。比如说，如果这条道路是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集资完成的路，或者是一些经济组织那个按照规定收费的一些公路等等啊，它规定了三种情形，那你才能收费。就是这是什么情况能收？第二呢，要收呢，必须有明确的批准才行。收费的标准是要有收费单位提出方案，要报省一级交通主管部门，而且要经过同级的物价部门审查批准。你如果要设卡来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是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行。 你即使在景区内，如果属于公路，你能不能收，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必须经过相关的有管理权限的单位收取才行。它就意味着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收取的，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稻城的这个呢，它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呢，确实是风景管理区呢是有投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这个路段就纳入到省道路网，并且在2023年呢是应当已经移交到相关的公路建设服务中心接收了。我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公路法的规定，那风景区要收取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3: 到底是谁收费，我们还是得看法律规定哈。但是现实当中，大家也看到泸沽湖景区所说的，他说这是省道没错，但是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就是我们会发现，公共道路和景区之间，假设它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地理上的一些重合，这个公路的权责关系上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呢？这个路属于谁？谁该来管？这事儿到底听谁的呢？
4: 的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道路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是其实是断头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景区里。但是我想，核心点仍然在于我们要区分公路和风景区的内部道路，这是两个不同的。如果是按照公路法，那你必须按照公路法当中的道路来进行管理；那如果是风景区的内部道路，那你可以按照风景区的内部道路，因为这两个它的性质和功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公路它是一个公共的干线道路，它是以提高机动车的高效通行为目的的为主要的。而我们也知道在一些风景区呢，它有一些内部的道路，这些内部道路呢主要是为了游览服务的安全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说景观呀、游客的体验呀，通常是不承担过境交通的功能，相应的技术标准也是不一样，因此就会产生我们说道路的管理权的归属问题。如果属于公路，那按照我们公路法的明确规定，显而易见是应当由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的。景区的内部道路，那自然应当是景区内部来进行管理的。但如果我们首先是要按照性质来划分，你要划定它是一个公路，那必须按照公路法，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风景区有相应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那你必须按照它的这个要求来进行管理。
3: 就是先明确它的性质，然后再看到底是谁管。
4: 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对于一些道路的属性管理的职权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不清晰的倾向，进而引发了游客和相关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现在有关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实际上正在理清这样的一种关系。
3: 所以理清关系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确给大家一些思考。我看有一些讨论就在讲了，说景区内所谓的公共道路它可能也不是孤立，大家也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重新把这一类的路都给它梳理一下，或者树立一些专门针对这样情况的专门的规则来帮助他们明确。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
4: 我觉得在几个事例当中啊，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啊，因为像我们那些自然保护区啊，其实面积啊很大，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道路的通行。基于我们前面那些讨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做有效区分，哪些属于你公路的范畴，这个切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效切分啊，混合在一块儿，它一定会带来管理啊、收费引发的这些讨论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期事件当中其实引发的讨论，就是在过去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因为历史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带来了一些模糊地带，让我们来通过这个事件为出发点，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你景区可以基于你自己的安全、生态的保护来设置，但前提一定是哪些属于公共道路的部分，哪些属于你景区的带有安全、带有保护的属性的，那进而管理机关、管理机构职能权限就要做有效的切割，明晰了之后，那我们按照相关的管理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的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还需要讨论一些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设卡收费，也必须依法来进行。公路法还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你要设置一定是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设置，当然也不能打着安全的旗号、生态保护的旗号来收费， 那当然更不能是为了牟利来收费。我想这个事件引发出来的公众啊，包括一些游客，不是说不能收，但是你一定要收之有据，收之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收费也要收的合理，你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收的，定的标准有没有经过测算，依据在哪。第三个就是依据标准都应当依法公开。实际上大家讨论的事件也是这样，不是不能收，但是你收多少标准是合理的，是能够满足你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基于维护安全等等这些事项，我认为实际上也是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讨论的。
3: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收，就是只要有像您讲的，先把它捋清楚了，然后把收费的依据给大家都明确摆出来。
4: 对。因为现在在法治建设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是要依法进行的，即使你需要收，那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来收。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你收的标准、收的依据应当是让大家知晓的，让大家事先能够知道。像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事前有关管理机构，无论是景区还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能够事先把这些要收的根据、收的标准、收的在运行当中你各自的正当理由，如果能够提前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给大家知情权，我想可能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这些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涉及到跟公众的利益、跟消费者的利益、跟游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既能够让景区的运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开展，同时也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游客的这个相关的权益，那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互动。
1: 所以我们说，管理也好，收费也罢，合法合规是前提，这个原则不能变。那如果借着稻城亚丁的这次整改，借着更多景区的类似问题被暴露出来，大家一起直面规则，重新的明确，把账算清楚，同时呢，也给我们每一个过路的人讲清楚。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汇聚国内外交通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专家，深化创新协同和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国务院台办明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明天开赛，中国女排首战迎战捷克队。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3号举行，届时菲律宾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组唯一席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从这个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了主汛期，全国当前已经有100余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严峻的形势下潜藏多重安全隐患，哪些流域需要重点防范洪涝侵袭和旱涝急转，我国现代防洪减灾体系较以往实现了哪些跨越式的升级，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防汛抗旱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抓紧抓实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营造平稳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会议指出，防汛抗旱和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是民生大事、发展要事，要树牢底线思维、风险意识，做好应急预案，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做好监测预警分析，以万全准备应对各类风险挑战。要强化实汛演练，进一步查缺补漏、补齐短板，提升旱涝风险防控和电力保供应急处置能力。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岗到人。会前，袁泉先后前往市气象局、国网资阳供电公司临空220千伏变电站、汪家濠排涝站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气象监测预警平台运行、汛期研判及气象服务、电力保供、城市防洪及排涝等工作情况。市领导周月霞、林显奎、刘建华，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2: 近日，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四川有限公司获悉，成渝中线高铁安岳站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各项施工正按计划高效推进，为全线建成通车奠定基础。
1: 连日来，成渝中线高铁安岳站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据现场负责人介绍，安岳站外立面玻璃幕墙正在进行龙骨安装，候车大厅墙面进行石材龙骨及吊顶转换层施工，站房两侧功能用房墙面抹灰及地砖铺贴完成，正在进行吊顶面板安装，水电空调及排风管线随装饰装修工作同步进行，基本站台正在进行台面石材铺贴工作，整体进展有序推进。
3: 目前主体结构已施工完成，已全面进入装修阶段，安岳站融入了当地石刻及柠檬等文化产业元素，整体造型以曲线为主。
1: 安岳站位于安岳县思贤镇，车站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采用线侧下式设计，为中型车站，站房主体一层，局部设二层及架空层，站台规模为2台4线。项目建成后，将结束安岳县不通高铁的历史，助力安岳融入成渝一小时交通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安岳站的设计充分融入地方文化特色，以宁之都山川秀美、石之客福泽安岳为主题，整体造型以曲线手法呈现山川流水元素，既体现自然之美，也寄托美好寓意，展现出安岳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据悉，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将与已建成运营的西安至成都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和在建的西宁至成都高铁等多条线路连通，推动成渝地区路网结构更加完善，成渝两地旅行时间进一步压缩，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对助力成渝地区双

0: 城经济圈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前，记者获悉，位于乐至县的四川道港科技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四川道港科技乐至新材料项目的厂房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六月投入使用。走进该公司二期项目现场，厂房主体已全部完工，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室外配套建设及内部电线设备安装。据了解，四川道港科技自2021年落户乐至以来，一期厂房已实现正常投产运营，产值持续高速增长。二期项目正式投入使用后，将新增就业岗位50余个，公司总年产值将有望突破1元，进一步拉动本地原材料及物流行业提质增效，同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1: 四川道港科技主要以塑料市政管道的研发、生产、销售、管网设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后续公司将加快项目竣工投产，深耕主业，提质扩能，全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及就业贡献企业力量。
0: 6月2号，你我同行，守护未来。资阳市2026年全民禁毒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资阳九曲河广场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宣布活动启动，市领导李杰、倪勋出席活动。据悉，资阳连续4年未被国省禁毒委列为重点整治地区，污水毒情监测指数较2020年峰值下降97.96%，外流贩毒人数连续3年下降，新增吸毒人员连续9年减少，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连续7年零发生。接下来，资阳将陆续开展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主题游园会、创意短视频展播等系列活动，筑牢禁毒防线，守护平安资阳。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今年全市共有40名残疾考生参加高考。为保障残疾考生及重度残疾人家庭子女考生顺利安全复考，资阳市残联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再次启动高考专属爱心送考服务，为特殊考生提供定制化免费接送保障。即日起，有接送需求的特殊考生可预约报名，通过拨打残联电话2637-9825或扫描二维码填报信息进行登记。工作人员将实行1:1专属保障，提供门到门、点对点的全程接送服务。
2: 近日，由共青团、资阳市委、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共同主办的资阳市第一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校园歌手大赛决赛在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运动场燃情上演，校园歌手同台竞演，以歌声点燃青春激情，角逐实力唱将。晚上7:30，比赛在活力四射的开场舞中拉开帷幕。来自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资阳口腔职业学院4所高校的12位选手依次登台，展开激烈角逐。台下2000余名师生手持荧光棒，随节拍挥舞，齐声合唱，现场化作一片蓝色的海洋，歌声、掌声、欢呼声交织，青春气息弥漫在初夏的夜空。经评委现场打分，最终评选出冠军2名、亚军4名、季军6名，并颁发奖杯、证书和奖品。
3: 我很有感染力，现场的观众都跟着一起唱歌，这个很有青春的那种氛围。
2: 据悉，本次活动既是资阳市首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阳市全球青年驻地共创计划系列活动之一。活动以资阳是个好地方为主题，旨在以文化为媒介，构建青年交流与才华展示平台，激发高校学子艺术创作热情和对资阳的城市认同感。近日，资阳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在城市新生活体验区举办趣享自然时光相伴欢乐童年亲子主题活动，40组家庭共赴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的欢乐之约。上午9点，在共享农场里，家长和孩子们分工协作，松土、挖坑、栽种辣椒苗、浇水，在农田中播下蔬菜种子，亲身感受农耕劳动的辛苦与快乐。
4: 感觉有一点点累，但是很快乐，很开心。种菜过后就浇水，我体验到了农民伯伯的感受。
5: 对娃娃的成长帮助还是挺大的，然后多出来体验一下这些生活，然后让他们懂得这些粮食啊，然后都是来之不易的。
2: 农田旁边，部分家庭还收集自然花草叶片，动手制作

0: 植物踏银扇子，将大自然的印记留在扇面上，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活动举办地城市新生活体验区位于雁江区交子大道西沿线，内设200块共享耕地，每块面积30平方米，为满足市民多样化参与需求，农场还推出自耕、半托管、全托管3种灵活租赁模式。目前共享农场已布设灌溉设施，配套建有工具房、卫生间、休息室，还配备农技人员提供专业种植指导。正式运营后，可以有效聚集人气，为城郊区域注入新活力。未来这里还将新增田野咖啡、户外露营等新业态，全力打造研学旅游目的地，为市民打造触手可及的田园休闲新体验。资阳雁江区桂花井社区因古井桂属得名，藏着老城最浓郁的岁月记忆。如今属于这里的独特风物与旧日生活都被细细画在了墙上，成了街巷里最别致的风景。
1: 漫步巷间，一幅幅鲜活的墙绘扎根在不同楼栋的墙面上，手持木枪追逐嬉戏的孩童，桂花树下慵懒踱步的小猫，摆满零食杂货的老铺子等，共同串联起完整的老街记忆，让居住在此几十年的老居民瞬间找回熟悉的旧日时光。据社区党委书记杨红介绍说，社区建成年代久远，楼栋排布密集，很难再增设大型文化景观，因此以墙为媒，用画叙事，就成了改造升级的最优解法。这种方式既不占用公共空间，又能让老旧建筑在新旧交替中焕发全新活力。
2: 一幅幅手绘墙还原了上世纪50-60年代生活在这一片居民的真实生活，唤醒了这代人的集体乡愁。
1: 一幅幅怀旧墙绘为老旧社区披上了温情的文化外衣。这些充满烟火气息的怀旧彩绘推出后，不仅打动了辖区居民，也收获了广大市民的喜爱，成了备受市民喜爱的城市打卡点。
0: 近日在资阳市游泳综合训练馆内水花翻涌，泳道中15名不同年龄段的学员来回穿梭，激起层层浪花。距离7月中旬开幕的省运会已不足2个月，这支队伍正全力冲刺备战。教练严华手持对讲机，指令同步传入每名队员的耳机。据介绍，这批队员大多已持续训练3年，最长有10年时间，也有3名国家1级运动员。队员们年龄跨度从9岁到18岁，覆盖甲乙丙丁各年龄组。眼下队员们周末训练时长约7小时，重点围绕有氧耐力和专项速度进行训练。
3: 现在马上赛前了嘛，我们对速度耐力这段时间就是练得比较多一点，因为为了他们在保证在无氧的情况下能够把最后的冲刺的时间能够冲到最好自己的满意的。
0: 作为资阳游泳队的掌舵人，严华自2015年起带队训练，先后培养学员100余名。近年来，他的学生已在省级赛事中崭露头角。四川省第14届运动会上，其学员斩获男子乙组100米蝶泳第3名，男子丁组蝶泳全能第2名，男子乙组100米蛙泳第2名等多项荣誉。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猫猫、
0: 年龄：
4: 60岁、60岁、60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夏天呢，我们用各种美食打开味蕾，但是当我们在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么从饭菜到零食，常见的食品安全危害有哪些？那么夏季食品安全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来说一说哈，我们食品安全的五大要点。一个呢就是保持清洁，比如说我们在拿取食品前、准备食品期间以及便后，一定要及时的洗手清洗和消毒用于准备食品的所有场所和设备。还有呢就是生熟分开，生的肉以及像鸡肉、鸭肉、海产品

与其他的食物分开。处理生的食物要有专用的设备和用具，比如说专用的刀具和切肉板。食物一定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就比如说汤啊等等，这些食物呢一定要煮开啊，以确保达到70度啊。肉类和像鸡肉、鸭肉的这些汁水呢，要变清而不能是淡红色的。好，熟食呢再次加热一定要彻底。那么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也很重要哈，就比如说熟食在室温下不得存放2小时以上，所有的熟食和易腐烂变质的食物及时的冷藏，好，最好呢是在5度以下。那么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挑选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挑选新鲜的，而且呢选择经过安全加工的食品。生食的水果蔬菜一定要洗干净，不吃超过保鲜期的食品。那如何正确的去选购食品？那首先呢就是要选择有正规进货渠道的商店和超市进行采购，不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不购买3无食品。除此之外呢就是要仔细的去查看食品的标签，就比如说食品标签上啊必须要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还有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产品的标准号等等。然后不购买标签不规范的产品，不能去购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那么关于饮食，就是食品饮用时的一些注意事项，一个呢就是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还有呢就是不用不干净的一些东西容器去装食品用餐，多喝白开水，尽量少喝各种饮料，剧烈运动以后不要急于吃食物或者说是急于喝水，在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对食品一闻二看三品，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吃垃圾食品。最后呢就来说一说哈夏季食品安全的一些小贴士，就比如说在家就餐的时候还是要留意，在家里面用餐倡导现买现做现吃，选择食品原料要新鲜，加工制作的餐具和容器要生熟分开，烹饪食品应该是充分的煮熟煮透。那如果说是外出就餐的话，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然后用餐的时候也要注意检查食物感官是否有异常，是否有烧熟煮透，餐具是否干净的，然后保存好就餐的消费票据。那如果说是我们在外出去选购食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具备相关资质的正规商场和超市，选择标识清楚、包装完整、感官正常、在保质期内并且按照要求正确的存放的食品，然后索要发票或者说是收据等凭证。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4: 六岁、六十岁、八十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灵清灵，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哎，那有朋友就说啊，用醋和盐刷牙真的能代替牙膏吗？那其实说到哈，这个盐就是你用盐和这个醋混合刷牙，它会严重的损伤牙齿。那醋的酸性确实能腐蚀牙齿表面部分牙垢和色素，让人产生变白的一个错觉。但是这种腐蚀它会溶解牙釉质当中的钙磷矿物质，使牙釉质呢变薄变软，然后这个时候再加入比较粗糙的这个盐里，它会加速磨损牙齿的表面，被腐蚀后的牙齿表面会变得粗糙多孔，反而更

0: 易辅佐这个色素，然后比之前黄的会更快一些。牙釉质被削弱以后，哎，这个抗蛀能力也会下降，细菌更容易侵蚀形成蛀牙。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科学的刷牙哈，不要去相信这些。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严防。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枇杷还是集中的上市了哈。很多小伙伴呢也喜欢吃枇杷。说实话呢，我也喜欢吃枇杷，因为它是那种酸酸甜甜的，然后水分呢也是比较的足。然后不少人呢就把它当做哈，就是润肺止咳的天然的好东西。但这其实呢是一个常见的误区。有人说这个吃枇杷能润肺止咳，其实说到这个中成药枇杷膏的核心原料呢，它是枇杷叶，并非我们日常用的这个枇杷的果肉。那么枇杷果呢，它是仅为普通的水果，不具备哈这个功能，还更不能代替这个药物哈，用于啥子，哎，你开的时候你要吃点儿。然后也千万不要为了缓解咳嗽而大量的去使用枇杷，否则呢对自己的身体呢也是有一定的伤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的水果量摄入呢应该控制在200到350克，然后换成这个枇杷的话，哎，中等大小的枇杷大概呢就是4到7个，然后不要吃的太多。这个枇杷的糖分含量虽然说相对荔枝还有苹果等水果比较低，但是糖尿病患者以及血糖偏高的人群还是需要控制一下量。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这个枇杷果核里面哈，它是有一种物质属于低毒微毒成分，一旦咬碎咀嚼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或者说是呕吐等这些症状，所以家长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小朋友，哎，不要去咀嚼这个果核。此外呢，像路边啊、公园等公共区域种植的枇杷树以绿化观赏为主，可能会喷洒一些农药啊等等，所以呢不要去采摘，不要去使用，建议大家呢通过正规的超市水果店去选购。那还有呢，我们在挑选枇杷的时候要去看一看它的颜色，成熟度高的枇杷它是呈现橙红或者说是橙黄色，甜度高，香气呢也是比较的浓郁的，所以我们在买枇杷的时候先去看一看哈。那第二呢就是看一看它的外观，它是那种椭圆均匀大小适中然后果肉饱满的枇杷，然后风味啊口感都是比较不错的，果皮上绒毛保存完整，说明果实新鲜。然后第三呢就是看它的这个果蒂，然后果蒂呢它是呈绿色或者说是淡黄色，就比较的新鲜，就是新鲜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变成了深褐色或者说是黑色就不新鲜了。第四就是去闻一闻它的气味哈，你如果说闻到了一种酸味或者说是酒味，就表明这个果实呢可能变质了，就不要去买，不要去吃。关于存储方面，因为这个枇杷呢它是属于亚热带水果，和香蕉类似，不建议冷藏保存，最佳的存储方式就是把枇杷呢放在阴凉的干燥通风的环境当中，通常下可以保存5到7天，然后倡导就是按需买，就是现买现吃，最大程度保留果实的新鲜和营养。

0: 要看图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1: 年龄
4: 60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五，我是清音。哎，中高考在即哈，天气又热，然后备考冲刺阶段，大脑高速运转，身体能量消耗大。但比吃好更重要的是吃对，吃的安全。哎，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哈，就是高考、中高考期间的一些饮食安全指南。哎，首先呢，我们在家吃饭比较的年轻哈，那外食一定要把安全关，就建议考生尽量在家或者说是学校食堂就餐，然后减少外卖或者说是路边摊。如果说确实要在外面吃饭的话，请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良好的餐厅，避免使用一些生食的海产品啊、凉拌菜啊，或者说是没有完全熟的牛排以及溏心蛋。那这些食物即引发食源性疾病哈，一旦出现呕吐、腹泻等不适应的症状，立刻去看医生，然后避免影响后续考试的一个状态。好，第二个的话就是拒绝哈考前踏步，突然改变饮食习惯是考前饮食的大忌哈。有的家庭呢会给孩子吃平时很少接触的一些海参呐、啊，或者说是甲鱼啊等等哈，那么这往往会造成啊胃肠不耐受，可能会诱发一些腹胀啊、过敏等问题。所以呢，还是要保持啊常规的一个三餐的结构，适当的去增加一些鱼呀，还以及像鸡肉、鸭肉、蛋以及瘦肉和新鲜的水果蔬菜就可以了。做法上少油、少盐、少糖，然后清淡烹饪哈，才是对于身体最好的一个支持。然后关于饮品的话，白开水是推荐的最佳饮料，每天少量多次主动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去狂喝水。像一些浓茶或者说是咖啡等等，虽然说能暂时提神，但是容易导致心慌啊，还会打乱夜间的睡眠节律。如果说实在是想喝有味道的水，我们可以泡上几片柠檬或者说是薄荷叶啊，像一些冷饮啊、冰淇淋呐、啊，或者说是冰镇西瓜，也需适量哈。就大量吃的话，可能会刺激肠胃。当然，手部卫生呢也是非常。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重要的，就饭前便后翻阅试卷或者说是书籍之后，请用肥皂或者说是洗衣液在流动的水下认真的洗手，避免用不干净的手去摸一摸嘴巴，摸一摸鼻子。考签人员来往比较的多，手上呢也容易沾染一些病菌，所以呢做好手卫生能够有效的减少肠道的病菌，然后减少发生肠道传染病的一个风险。守住肠胃便是稳住考场上最重要的身体底子。所以呢，愿每位考生呢每一餐都吃得安心，每一笔呢都写得从容。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丁
2: 猫猫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三十六度五。天气呢比较的热啊，进入到了高温天气的话，如何防暑呢？下午十一点到十七点呢是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尽量的减少外出，一旦出现闷热头晕恶心等症状，那就要及时的休息或者说是看医生。像高温天气啊，还是要注意补充水分，然后少量多次，我们可以喝白开水，还有糖盐水，或者说是含一些钾呀，含一些钠呀等这些电解质的饮品，保持饮食清淡，尽量避免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维持充沛的体力。天气下还要特别注意车里面像一些香水喷雾，还是要把它收起来哈。同时呢也要规范的在家里面使用蚊香，哎，避免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几种人群容易出现中暑哈，一个呢就是老年朋友，还有就是户外工作者，包括呢像户外运动者以及慢性病患者、孕产妇还有婴幼儿，那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哈。然后几种环境呢需要注意，一个呢就是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以及闷热通风差的室内，还有就是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以及没有开空调的车内，人群拥挤、产热集中、散热困难的场所哈，这些地方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

那一旦出现中暑，首先呢，我们要迅速的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使患者呢平躺去除全身的衣物，然后用冷水反复的擦拭患者的身体，扇风进行降温，再条件允许

0: 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的颈部腋下或者说是腹部沟处。如果说患者意识清醒的话，可以让他喝一些运动饮料或者说是加少许盐的冷开水，注意不要猛饮多饮。如果说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呢，我们立刻的拨打120，或者说是马上的去看医生。那关于防暑的一些要点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少外出，然后切忌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点到16点外出运动或者说是劳动。如果说确实要外出的话，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我们可以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或者说是遮阳镜。还有呢，就是多喝水了，你不要等到口渴以后才喝水哈。喝水的话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然后确保哈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还有就是多保证睡眠充足，适当的增加午休，然后额外的去关注老年朋友还有小孩的身体状况，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呢单独的留在车里面。那关于高温天气一些误区，就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吗？其实中暑跟人所处的环境的湿度还有温度、通风条件等相关，长时间的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会中暑，老年朋友或者说是体弱多病的朋友的话尤其是需要警惕了。第二的话就是猛喝水，哎，就能解暑吗？就是一次或者说是短期内大量的喝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昏迷。所以我们在喝水的话也要注意少量多次哈，适当的喝一些淡盐水、运动饮料等等。然后第三个误区就是可以直接冲凉降温吗？其实在高温环境下，人体血管本来就是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突然的冷水它会刺激，不仅会造成像这个血管的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有可能会诱发心绞痛。所以的话，我们要等这个体温恢复了，然后汗液干透或者说是不出汗的时候，我们再去洗澡。而且这个水温也不要太凉，就是我们突然从室外回来，然后烧回了颈，做一会儿喘口气，

然后让自己平复一下，等你不那么热的时候啊，虽然说还在出汗，但是呢比你刚刚回来要好很多哈，就是你平复了以后呢，哎，再去洗温水澡哈，记得一定是温水澡，不要是冷水哈，这样的话突然了一冷一热，你身体还是遭不住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

0: 完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6月2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防汛抗旱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抓紧抓实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营造平稳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会议指出，防汛抗旱和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是民生大事、发展要事，要树牢底线思维、风险意识，做好应急预案，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做好监测预警分析，以万全准备应对各类风险挑战。要强化实汛演练，进一步查缺补漏、补齐短板，提升旱涝风险防控和电力保供应急处置能力。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岗到人。会前，袁泉先后前往市气象局、国网资阳供电公司、临空220千伏变电站、汪家濠排涝站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气象监测预警平台运行、汛期研判及气象服务、电力保供、城市防洪及排涝等工作情况。市领导周月霞、林显奎、刘建华，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6月2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场景培育和开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创新引领改革推动、因地制宜安全有序、系统推进融合发展，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以新场景开放应用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场景建设的重要意义，密切关注国省政策导向，聚焦产业发展新赛道、城市管理、社会治理、民生保障、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领域，做好场景的培育、开放应用各项工作。要加强资源要素的统筹力度，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结合资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认真梳理各类场景资源，常态化开展场景供需清单征集，促进各类主体公平高效参与场景资源配置和开发利用。要着力优化场景创新生态，强化政策供给、制度保障要素支撑，建立健全监管机制，搭建共建共享场景开放平台，以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体验，促进新消费，创造新就业，培育新动能。市领导周月霞、蒙宇、刘建华，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近日，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四川有限公司获悉，成渝中线高铁安岳站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各项施工正按计划高效推进，为全线建成通车奠定基础。
0: 连日来，成渝中线高铁安岳站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据现场负责人介绍，安岳站外立面玻璃幕墙正在进行龙骨安装，候车大厅墙面进行石材龙骨及吊顶转换层施工，站房两侧功能用房墙面抹灰及地砖铺贴完成，正在进行吊顶面板安装。水电空调及排风管线随装饰装修工作同步进行，基本站台正在进行台面石材铺贴工作，整体进展有序推进。
2: 目前主体结构已施工完成，已全面进入装修阶段。安岳站融入了当地石刻及柠檬等文化产业元素，整体造型以曲线为主。
0: 安岳站位于安岳县思贤镇，车站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采用线侧下式设计，为中型车站，站房主体一层，局部设二层及架空层，站台规模为2台4线。项目建成后，将结束安岳县不通高铁的历史，助力安岳融入成渝1小时交通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安岳站的设计充分融入地方文化特色，以宁之都山川秀美、石之客福泽安岳为主题， 整体造型以曲线手法呈现山川流水元素，既体现自然之美，也寄托美好寓意，展现出安岳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据悉，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将与已建成运营的西安至成都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和在建的西宁至成都高铁等多条线路连通，推动成渝地区路网结构更加完善，成渝两地旅行时间进一步压缩，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对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前，记者获悉，位于乐至县的四川道港科技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四川道港科技乐至新材料项目的厂房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预计六月投入使用。走进该公司二期项目现场，厂房主体已全部完工，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室外配套建设及内部电线设备安装。据了解，四川道港科技自2021年落户乐至以来，一期厂房已实现正常投产运营，产值持续高速增长。二期项目正式投入使用后，将新增就业岗位50余个，公司总年产值将有望突破1元，进一步拉动本地原材料及物流行业提质增效，同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2: 四川道港科技主要以塑料市政管道的研发、生产、销售、管网设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后续公司将加快项目竣工投产，深耕主力，提质扩能，全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及就业贡献企业力量。
0: 6月2号，你我同行，守护未来，资阳市2026年全民禁毒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资阳九曲河广场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宣布活动启动，市领导李杰、倪勋出席活动。据悉，资阳连续4年未被国省禁毒委列为重点整治地区，污水毒情监测指数较2020年峰值下降97.96%，外流贩毒人数连续3年下降，新增吸毒人员连续9年减少，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连续7年零发生。接下来，资阳将陆续开展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主题游园会、创意短视频展播等系列活动，筑牢禁毒防线，守护平安资阳。
3: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今年全市共有40名残疾考生参加高考。为保障残疾考生及重度残疾人家庭子女考生顺利安全赴考，资阳市残联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再次启动高考专属爱心送考服务，为特殊考生提供定制化免费接送保障。即日起，有接送需求的特殊考生可预约报名，通过拨打残联电话26379825或扫描二维码填报信息进行登记。工作人员将实行1:1专属保障，提供门到门、点对点的全程接送服务。
0: 近日，由共青团、资阳市委、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共同主办的资阳市第一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校园歌手大赛决赛在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运动场燃情上演，校园歌手同台竞演，以歌声点燃青春激情，角逐实力唱将。晚上7:30，比赛在活力四射的开场舞中拉开帷幕。来自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资阳口腔职业学院4所高校的12位选手依次登台，展开激烈角逐。台下2000余名师生手持荧光棒，随节拍挥舞，齐声合唱，现场化作一片蓝色的海洋，歌声、掌声、欢呼声交织，青春气息弥漫在初夏的夜空。经评委现场打分，最终评选出冠军2名、亚军4名、季军6名，并颁发奖杯、证书和奖品。
4: 我很有感染力，现场的观众都跟着一起唱歌，这个很有青春的那种氛围。
0: 据悉，本次活动既是资阳市首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资阳市全球青年驻地共创计划系列活动之一。活动以资阳是个好地方为主题，旨在以文化为媒介，构建青年交流与才华展示平台，激发高校学子艺术创作热情和对资阳的城市认同感。近日，资阳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在城市新生活体验区举办趣享自然时光、相伴欢乐童年亲子主题活动，40组家庭共赴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的欢乐之约。上午9点，在共享农场里，家长和孩子们分工协作，松土、挖坑、栽种辣椒苗、浇水， 在农田中播下蔬菜种子，亲身感受农耕劳动的辛苦与快乐。
5: 感觉有一点点热。

0: 在扇面上，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活动举办地城市新生活体验区位于雁江区交子大道西沿线，内设200块共享耕地，每块面积30平方米。为满足市民多样化参与需求，农场还推出自耕、半托管、全托管三种灵活租赁模式。目前共享农场已布设灌溉设施，配套建有工具房、卫生间、休息室，还配备农技人员提供专业种植指导。正式运营后，可以有效聚集人气，为城郊区域注入新活力。未来这里还将新增田野咖啡、户外露营等新业态，全力打造研学旅游目的地，为市民打造触手可及的田园休闲新体验。资阳雁江区桂花井社区因古井桂属得名，藏着老城最浓郁的岁月记忆。如今属于这里的独特风物与旧日生活都被细细画在了墙上，成了街巷里最别致的风景。
1: 漫步巷间，一幅幅鲜活的墙绘扎根在不同楼栋的墙面上，手持木枪追逐嬉戏的孩童，桂花树下慵懒踱步的小猫，摆满零食杂货的老铺子等，共同串联起完整的老街记忆，让居住在此几十年的老居民瞬间找回熟悉的旧日时光。据社区党委书记杨红介绍说，社区建成年代久远，楼栋排布密集，很难再增设大型文化景观，因此以墙为媒，用画叙事，就成了改造升级的最优解法。这种方式既不占用公共空间，又能让老旧建筑在新旧交替中焕发全新活力。
2: 一幅幅手绘墙还原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在这一片居民的真实生活，唤醒了这代人的集体乡愁。
1: 一幅幅怀旧墙绘为老旧社区披上了温情的文化外衣。这些充满烟火气息的怀旧彩绘推出后，不仅打动了辖区居民，也收获了广大市民的喜爱，成了备受市民喜爱的城市打卡点。
0: 近日，在资阳市游泳综合训练馆内水花翻涌，泳道中15名不同年龄段的学员来回穿梭，激起层层浪花。距离7月中旬开幕的省运会已不足两个月，这支队伍正全力冲刺备战。教练严华手持对讲机，指令同步传入每名队员的耳机。据介绍，这批队员大多已持续训练三年，最长有十年时间，也有三名国家一级运动员。队员们年龄跨度从9岁到18岁，覆盖甲乙丙丁各年龄组。眼下队员们周末训练时长约7小时，重点围绕有氧耐力和专项速度进行训练。
3: 现在马上赛前了嘛，我们对速度耐力这段时间就是练得比较多一点，因为为了他们在保证在无氧的情况下能够把最后的冲刺的时间能够冲到最好自己的满意的。
0: 作为资阳游泳队的掌舵人，严华自2015年起带队训练，先后培养学员100余名。近年来，他的学生已在省级赛事中崭露头角。四川省第14届运动会上，其学员斩获男子乙组100米蝶泳第3名，男子丁组蝶泳全能第2名，男子乙组100米蛙泳第2名等多项荣誉。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集节目，别一开始就让朱老师猜冠军。
1: 不，我想听朱老师说，咱俩不猜。朱老师，你猜。
2: 英格兰，然后荷兰。
1: 你觉得你猜一个，你猜八个？
0: 哎，你怎么真的猜荷兰了？顺着好迪说了。
1: 我也猜荷兰。
2: 因为这届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从过去的一个规律来看，就是本国教练带队的。然后球队呢说有可能会拿到冠军，然后呢再加上还有一个人呢，从98年开始，不是98年，
1: 预测比较准哈，要讲玄学了是吧？行，田朱老师，时间不够了，玄学就不让你讲了。好，今天时间关系就给您定了英格兰啊，朱老师是英格兰，
2: 英格兰法国，
1: 我荷兰，张文你也说一个，法国。我帮你说一个，
0: 那行，你帮我说一个。
1: 好，谢谢朱老师连线，好，辛苦啊。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地时间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相关立法最终需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他说，自去年7月以来，美国已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当地时间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5月17日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预计，今天夜间至4号，南方地区将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北方的京津冀辽鲁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公众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应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我的痛，
1: 脚下有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和，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年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充满童趣的笔墨世界，跟随丰子恺的温柔、叶圣陶的纯粹、汪曾祺的烟火、冯骥才的鲜活以及赵丽宏的细腻，品读那些蕴藏在文字里不染尘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选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今天我们要去读一个晒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还配上了妙趣横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童趣的画面呢，被丰子恺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了下来。哎，我想如果那个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 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

0: 一颗单纯而天真的心，丰子恺先生感叹自己呀，要向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3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5岁的詹詹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詹詹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7岁与9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詹詹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4个人吃4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齐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孩子们不懂事，在那光明天真的世界里多存留一阵子。丰子恺呀，把所有的孩子都看作是珍宝，当作老师，是因为他向往珍视孩子们那颗天真单纯、光明正大的童心。他也希望咱们在成人之后，虽然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但不要因为世界的复杂和纷纷扰扰，背弃了儿时的单纯，在过尽千帆之后，内心的温柔与天真仍然如初。愿咱们都能像丰子恺一样永葆童真。
1: 读过丰子恺的文字，忽然懂得了，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待万物，愿意保留一份纯粹与热爱。他用一生的笔墨告诉我们，守住童心就是守住世间最温柔的风景。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去听一听作家们笔下的童绪里还藏着哪些秘密。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年少光景，藏着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他笔下的童年是乡间田野的肆意奔跑，是与花草虫鸟为伴的自在时光，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回望，才发现叶圣陶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怀念的童年模样。比如那立在田间的稻草人，没错，作为叶圣陶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山之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分析，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段纯是怎么说的。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叶圣陶，估计很多人是从啊中小学课本里认识他的。他是教育家、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咱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这是一本合集，收录了叶圣陶18篇童话，以同名的《稻草人》作为书名。这些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间，那时候啊，大伙也都知道，

0: 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叶圣陶会为孩子们营造怎样的童话世界呢？我们来读其中的一篇《稻草人》。这个童话是以一个稻草人的视角，通过三位女性的遭遇，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间百态。穷苦的农妇，亡夫丧子，辛苦劳作多年，终于要丰收的稻子，却因为一场虫灾化为了乌有。而疲惫的渔夫，为了生病的孩子第二天有口粥喝，辛苦了一夜就捕到了一条鱼，而丢在船舱中的孩子，他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在暗夜里投河自尽。读这个故事啊，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稻草人悲悯的心。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稻子，他希望已经很久不会笑的农妇主人
1: 能露出笑容。
0: 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而当一只引发虫灾的小蛾飞落在稻叶上，稻草人的心立刻像刀割一样，他用力摇着扇子想把蛾赶跑，可扇子的风有限，对蛾子根本没有影响，还产下了一堆籽。他想给可怜的主人报警，可是他不能说话，就只好用力摇动扇子，扇子拍着他的身躯啪啪作响，可是老人又哪里懂得呢？书中写道，不到几天，在稻田里，蛾下的籽变成了肉虫，到处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儿。他痛心呐，不忍再看。想到主人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从无比期待到无比心痛，透过着大起大落的情绪，我们看到了稻草人非常的爱和善，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同情那个可怜的农妇，想帮助他让他开心，
1: 可他却没法付诸行动，
0: 只能干着急，急到最后只有哭了。可是哭能解决问题吗？令他心痛的事还在接连发生着。看到黑夜里无奈的渔夫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丢在船舱里，忙活半天只捞上一条鱼，最后攥着渔网睡着时，稻草人更伤心了。他恨不得自己去做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做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夫煮粥吃。您看这个稻草人啊，心肠多好，他是同情别人的苦难，受不了人们在他的视野中过着痛苦的生活，他很想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们，哪怕是牺牲自己也愿意去救助改变他们。在我们看来啊，稻草人是叶圣陶，叶圣陶也是稻草人。茅盾曾经评价叶圣陶先生说，你要从他的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稻草人不就是这样的书吗？
1: 这个题材来自我们的现实生活，
0: 是中国式的童话，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特征。您比如说稻草人的长相，书里写了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出他的帽子，帽子下边的脸呢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但是稻草人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呀，比牛都勤劳，比狗都忠诚。故事里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像渔夫捕鱼用的灯，乡土风光啊，民俗啊等等。稻草人是中国原创童话成熟的标志，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誉他，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而其中立足本土讲中国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素。这个故事虽然忧伤，但语言优美，想象力丰富，充满了诗意。 比如说书中描写稻草人夜里尽享一个人的田野时的美好，他知道露水怎样洒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样眨眼，月亮怎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样沉静，花草树木怎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样恋爱。您一听，这是多么美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连大人听了以后都无比向往，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嘛。稻草人表现了作者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成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现实感这么强的故事是给孩子看的吗？的确，儿童的世界应该纯真，但是让孩子认识生活的真实，了解人间艰难和生活哲理，这也是一件必要的事吧。他们终有从梦幻走向现实的那一天，不会永远的生活在象牙塔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稻草人早已成为了跨越时间的经典，如今他还在继续滋养着无数小读者的心灵。
2: 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像夏日的一汪清泉，干净通透治愈，他留住了最本真的童年模样，让我们知道童年的快乐从来都是简单纯粹的。但也有一位作家，他笔下的儿时记忆别有一番风味。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藏着最有烟火气的人间，也藏着最鲜活的童年。不同于细腻温柔的笔墨，汪曾祺笔下的童趣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时一味里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接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去感受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童真童趣。端午的鸭蛋，节选，作者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是出了名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枚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鸭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 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

0: 鸭蛋烙子，头一天就有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啊，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位文坛巨擘的笔下童年，接下来的这位作家则是以一个调皮的方式出场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万物生灵都是可感可知的，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冯骥才。冯骥才的童年文字鲜活又热烈，他擅长捕捉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欢喜，写童年的小冒险、小欢喜、小遗憾，真实又鲜活，每一段文字都能让人瞬间共情自己的年少时光。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小时候捅马蜂窝的惊险历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们小学语文课当中都学过珍珠鸟、挑山工、花的勇气等等，这些课文的作者就是曾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的冯骥才创作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雕花烟斗》《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等。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位大作家在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熊孩子，甚至曾经因为顽皮好奇而险些丧命。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就收录在这本《万物生灵》冯骥才给孩子的散文当中。故事的名字叫做《捅马蜂窝》。书中这样写道：爷爷的后院虽小，他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蝶儿、虫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般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猛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 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需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当我的杆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里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到别的了。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了起来，我赶紧用杆头抵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了杆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啊，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它，它不蛰你，爷爷说。那它干嘛还要蛰我呢？这样它自己不也完了吗？你毁了它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它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 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呼叫我抬头看，

0: 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育以人为本，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
1: 与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2: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挥手》。
3: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两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了。父亲说话的时候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两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十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回头一看，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

0: 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冯骥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地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 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马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更深得艺术家的青睐。其矫健的身姿驰骋于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中，早在史前时期，马就活跃于洞窟里、崖壁上。秦汉之际，美术中的马渐显质朴雄浑之气，在唐代画马迎来巅峰，帝王贵胄号马成风，鞍马成为独立的画科。宋元明清，鞍马题材不再兴盛，但也名家辈出。画马艺术在传承中求新求变，笔墨云章更添文人意趣。那么，从唐代到元代的700多年间，我国绘画史上出现了哪些画马名家？诞生了哪些传世名画？唐代韩干画马是如何做到肥硕而不显臃肿的？宋代李公麟在作画时是如何射马精魄不死不休的？而元代赵孟頫的鞍马画又是如何自成一家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墨玉里的千年马魂。唐代艺术成就辉煌，体现在诗歌、书法、绘画、雕塑、陶瓷、音乐、舞蹈、建筑及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以其大气磅礴、开放融合的风格著称。比如李白浪漫豪放的诗歌，颜真卿雍容大气的笔墨，公孙大娘遒劲雄武的剑舞，或者长安城的热闹繁华，大明宫的宏伟端庄，都可以成为一时的标杆。除此之外，还有韩干笔下的骏马，作为一代名师，韩干的生卒年月难以考证，但他的一批批佳作却穿越时空的洗礼流传至今。照夜白图和牧马图便是其中的上品。韩干少时家贫，曾经是酒肆的雇工。一次，韩干去给诗人王维家送酒，闲来无聊的韩干就在地上随便画了几匹马，恰巧被王维看到。颇具慧眼的王维被韩干所画的骏马所吸引，认定此人以后必将是人杰，于是便主动出资每年20000钱让他学习绘画。到了玄宗时期，韩干的名气越来越大，便被召入宫中跟从名家陈洪学画。陈洪是玄宗朝的当红画家，他的马吴道子的人物，韦无舔的狗，史称三绝。然而韩干在陈洪门下却自觉委屈，认为自己绘画技艺进展不大。后来韩干索性拜别陈洪，闭门谢客，整日泡在马厩中。当年唐玄宗的马厩中豢养着来自西域的各色良马，飞龙、照夜白等都是来自西域的宝马。韩干这一闹腾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他不知道韩干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命人取来韩干的画作《照夜白图》。唐玄宗一眼就被画面中的骏马所吸引，只见赵夜白被绑在拴马柱上，用力嘶吼，前蹄高举， 鼻孔张大，鬃毛直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仿佛随时就要挣开绳索的束缚从画中奔出来。唐玄宗把韩干唤来盘问一番，原来为了深入了解马的习性，韩干常常在马厩里一待就是一天，将马的体貌特征、动作姿态都烂熟于心，在作画时便心中有马，活现于纸上。韩干的马有自己的特色，肥硕而不显臃肿。在照夜白图中，不仅照夜白膘肥肌健的外形得以彰显，桀骜不驯的雄俊神采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画面用笔简练，线条纤细而遒劲，渲染不多而体积感质感颇强。在韩干的另一幅名画《牧马图》中，一名马官手拿缰绳坐在一匹白马上，另有一匹黑马与之并行，这两匹马的体态丰满，虽然颜色以黑与白为主轴，但不会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更具威严及气势。坐在骑上的马官则身穿白衣，沉稳地策马前进，马官脸部刻画细致，可以感觉到他若有所思，与两匹马悠闲的步调是一致的。整幅图看起来

十分和谐。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恢宏大气的盛唐气象必然会穿透纸张，渗入涵干的画中，在色彩运用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照夜白图中，涵干选择了黑色的木栓，这样不但让拴住马的木栓更具牢固性，还为整个画面的平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照夜白的颜色与木栓的色泽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在木马图中，黑白两色的大面积运用也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黑马身上的纹理、牧马人的衣着、白马的配饰都形成了具有叠衬效果的对比，让画面颇具波浪感。在照夜白图中，让马首朝右是有其特定用意的。古人观画从右边起，这样观者首先见到的是马首，如果把马首布置于左边，先看到的必然是马尾，马尾所传达的信息远远弱于最具表现力的马首，会大大削弱马的桀骜不驯和奋力想挣脱缰绳的神韵和形态。画面中马瞪圆的眼睛、嘶鸣的口吻、鼻孔扩张到极致、那愤怒的眼神、立起的鬃毛、撅起的后臀，都在昭示着此马非平常马，它不愿逆来顺受。但是结实的细绳与牢固的木栓，让马的横行无忌、驰骋万里的本愿化为泡影。这种整体寓意上的被束缚与马的力争自由的形态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使马的本性更能彰显，马的神韵更为突出。宋代是中国绘画的最高峰，画院制度的确立开启了中国士人画的新高潮。作为宋画第一，李公麟的声誉随着他笔下的骏马而飞升朝野。这位21岁就考中进士的画坛怪杰，在他31年的仕途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在编辑《宣和画谱》时，仅宫廷收藏的李公麟画作就达107件，直到晚年卧病在床时，李公麟仍然信守在被子上画来画去。李公麟善于学习，在渊源家学的基础上，他广泛学习前辈画家顾恺之、涵干等人的画作，又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突破前人的束缚，最终他的绘画功力在骏马上得到完美体现。李公麟高超的画马成就来自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技巧的纯熟锻炼。他喜欢画马，除了向传统学习之外，还经常去骑技院观察御马，所以他不但对于马的形态和姿势了解得很清楚，就连马的生活习性也都非常熟悉。相传有一次奇迹院中来了几匹西域进贡的宝马，个个健美挺拔，生气盎然，徽宗爱惜良马，便命令专人饲养。李公麟一如既往地来此画马，见到新来的胡马激动不已，便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在画布上描绘出良马的神色。然而画成后，被画的马却死了。人们揣测，因为李公麟的马画得太逼真，把活马的精魄摄去了。这则消息不胫而走，李公麟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致后来管御马的小吏见了李公麟就紧张。除了绘画，李公麟还是个官员。在苏东坡和王安石闹党争的时候，他既非新党又非旧党，但却能与苏东坡和黄庭坚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如此，在李公麟的画作上常常可以看到二人的题字。五马图是李公麟的传世真迹，虽然本幅上并无他的署款和印记，但是却有他的好友黄庭坚的笺题和后跋为保证。
此画南宋时由内府收藏，元明两代由柯九思等人收藏，到清代康熙年间流落在河南商丘宋洛家，乾隆时五马图入清宫，到清末由于时局动荡，五马图悄然离开故土，流散日本至今。五马图画的是西域进贡给宋廷的五匹骏马，分别是凤头葱、锦帛葱、跑头赤、照叶白和满川花，每匹马均有西官牵引。西官是当时掌管养马事务的官职，三人为西域装束，两人为汉人打扮，人马造型准确，均以单线勾出，线条概括洗练流畅而含蓄，马的神采飞扬，人物衣冠不同，神情各异。令人遗憾的是，黄庭坚在后跋中写道，当李公麟完成满川花的这一幅后，这匹名马不久又死掉了。五马中的另一匹马凤头葱的来历也有一段故事，在苏东坡的三马图赞中写道，元佑初年，也就是1086年，哲宗下令关闭玉门关，并答谢众位将领，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房、范纯仁派遣众人前往，至西河，当地的少数民族官员主动请缨，文武百官都来朝贺，又遣使者去永玉陵祭祀先皇。此时于田国前来朝贺，进贡了宝马凤头葱，此马龙首凤缨，虎脊豹章，京城的百姓都没见过这样的骑马，纷纷前来瞻仰，引起一时热闹。在画法上，李公麟擅长白描，大部分作品都是直接画在纸上，不施色彩。五马图中的照叶白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白描画法之妙，整匹马仅靠几条线来表现腹、背、臀、胸的线条，依着马体的结构浓淡起伏，鬃毛和马尾的笔法如行云流水，纹绣飘逸，使马的气韵显得十分超逸脱俗。此外，李公麟也擅长宏大的场面，在《林梅宴墓放图》中，他出色地描绘出了当时皇室院囿中的墓放的马群。这幅长卷从右向左展开，在高低不平的土坡和无垠的平原间，牧者驱赶着大群马匹蜂拥而来，马嘶人叫，热闹异常。中断以后，马群逐渐散开成组，各自活动，有的低头，有的嬉戏，有的饮水，有的奔跑，姿态各异，情趣盎然。整幅作品中共计1200多匹马，栩栩如生，洋洋大观。前面我们曾提到，鞍马画在唐代发展到一个高峰，宋时门庭冷落，取而代之的是花鸟画的兴盛，到元朝才重归繁荣。蒙古贵族是马背上打天下，马之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代表元代鞍马画最高水平的是一代大家赵孟頫。赵孟頫造诣全面深厚，精通音律，善于鉴定，篆隶行草无一不精，山水竹石人马花鸟无所不能，既是文坛领袖，又是画坛扳手。早在元代，赵孟頫擅长鞍马画的名声就已传世之著。作为宋朝宗室子弟，后出仕元朝，赵孟頫一直被后世所诟病，有人讥讽他画马不过是为了迎合元代统治者。赵孟頫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出身官宦世家，上溯几代皆为大官。实际上他自小就爱马，也喜欢画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秋郊饮马图》与《御马图》是赵孟頫鞍马画的代表作，曾收藏在清宫内廷。《秋郊饮马图》整幅画布局开阔舒展，疏密有致，图中的马应为蒙古草原马，
有的相互追逐，有的饮水吃草，有的低手慢行，有的回眸顾盼，神态生动，刻画细腻。此画只画地景，不绘天云。人和马向左行走，目的地藏于画外。堤岸河溪水向左方漫展延伸，更显画外之境的一望无垠。秋郊饮马图缜密重色，青丘郊野作为画眼的养马观，西观浓须壮躯稳骑马上，鲜红的衣袍在一片绿草的映衬下尤为夺目，肤色华贵而热烈。清帝乾隆对赵孟頫的画一向喜爱有加，每每见到必题字，对这幅画更是题了一首长达40句的诗，将画中的10匹马一一形容吟咏。后嫌不够，又写了一首68句的长歌，命大臣汪尤敦题写了一遍。另一幅传世之作《御马图》以青绿与浅绛相结合的方法绘成，色彩清丽雅致，画面描绘西观九人在岸边溪中洗马的情状，人物或立水中以盆舀水，或牵马入溪就浴，袒胸脱靴，稍事休息，不一而足。正在洗马的几个马官多是半裸，这在古代绘画中比较少见。马共14匹，黑、白、灰、褐、黄或花斑，卧、立、涉水、引流、顾盼、嘶鸣、昂首，情态各异，场面堪称宏大。赵孟頫用笔纤细准确，人马站在水下的部分皆用淡笔表现，足见湖水之清澈。有人说夏雨炎炎最适合欣赏此画，碧波清澈，绿荫成趣，人都不由得想跳下去欢快洗浴清凉一番。最能体现赵孟頫绘画思想的，大概要数古艺说和书画同源论，而后的元四家绘画风格无不受其画论影响，皆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在中国美术史上，赵孟頫一家的文学艺术成就在元代堪称最显赫的艺术家族。赵孟頫是引领者，董其昌称他的画为元人冠冕。1289年，赵孟頫的长子赵雍出生，其后又得小儿子赵翼，赵雍生子赵凤、赵林，均继承家学，善舞丹青。不过他们大多恪守先辈之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未有所突破超越。倒是赵孟頫的外孙王蒙位列元四家，山水画上有所独创，给元末绘画以耳目一新的风格。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三世人马图》，赵氏三代人共绘一卷，堪称独绝。赵孟頫的一人一马作于1296年，明显模仿李公麟佳作《五马图》中的人物构图，画面上不再是气宇轩昂的骑士，而将关注点落笔马与马夫，这也是唐画中的典型主题。唐宋的马画，画上题字内容多为骏马的名字、高度、长度、来自中亚哪个地区及何时被进贡到皇家等这类记录性的文字。这些马画几乎都是官方为留存马匹资料所做的马的肖像画，而赵孟頫在人马图上的题跋明确表明，此画是为取悦好友以供清玩的馈赠之礼。1359年，这幅画辗转到了松江同知谢伯礼的手中，当时赵孟頫之子赵雍与之孙赵林都在这一地区任职。谢伯礼可谓一时福至心灵，突发奇想，请了赵雍父子在手卷上同画这一题材，成就了美术史上一段极为难得的佳话。有人评价赵孟頫，是他把鞍马画提升到了文人画的高度，画马如同画竹，同样能传达出文人精神的象征与高雅的情趣品味。
鞍马对于写实的要求是胜过梅兰竹石的，不经过艰苦的写生训练，绝不可能顿悟而得之。明代文人画上意重韵，而摒弃形似的风气下，鞍马画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元代覆灭后，鞍马画一蹶不振，再次兴起要待到清代的郎世宁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他们写的东西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遏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还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
1: 信，同呼吸共命运，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做，我还能拿出来吗？
2: 嗯，
1: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2: 父老乡亲，
1: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的这一个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2: 也忘不了根。
0: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为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间。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紫薇。第三集。
2: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今天的语文课呀，我们不学课本上的内容，我们上一堂特殊意义的课。
4: 什么是特殊意义的课？
3: 好，同学们，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已经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在刚刚结束的第四次战役中，消灭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78000人。
5: 哇，
6: 这个战
7: 士
3: 真了不起。好，同学们安静一点，安静一点。今年3月份啊，中央慰问团代表全国人民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战士。作家魏巍在前线采访听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篇文章，让我们一起听听志愿军战士是怎么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浴血奋战。

0: 卫国的。
1: 钱兰兰，你来朗诵第一部分。
2: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3: 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是勇士们在烟与火的山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
1: 同学们，听完这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你们觉得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4: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
1: 那你们感到幸福吗？
5: 幸福，
6: 我觉得很幸福。
1: 好，那你们知道现在的和平的环境是怎么来的吗？
3: 老师，是我哥哥和牺牲的志愿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 那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学生就要认真读书。
6: 我以后不再贪吃贪玩了。
1: 你们说的都对，同学们，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志愿军才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0: 去了。
1: 姚佳琪，李长贵，走，我们到学校门口的河边去玩一会儿打地基的游戏，怎么样？
2: 哎呀，我还要回家做作业呢。
1: 就去玩一会儿，不影响晚上回家做作业。过几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我要送给你们每人一份礼物。
3: 好啊，刘志强，我们一起叫上钱兰兰吧。
1: 当然，少不了这位娇小姐。
3: 钱兰兰，快来！
4: 什么事？我来了。
1: 走，我们到学校河边的大柳树下集中。冲啊！
3: 刘志强，拿出来吧，神神秘秘的，带给我们什么礼物了？
1: 看，这是什么？
5: 飞机！哎呀，是小飞机，
3: 木头飞机，我喜欢。哎，真像！我做梦都想有一架飞机。要是能有一架真飞机多好啊！
4: 哦，确实像。嗯，飞机上还有香味呢。
1: 这是我爸爸在安徽老家请人用香樟木做的小飞机，那香味就是香樟木的清香。
2: 哎，刘志强，你爸爸真好。
1: 我爸爸知道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也知道李长贵最喜欢飞机。
2: 哎，广播里说前线现在最缺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飞机。
3: 我哥哥的信上也说，美国鬼子的飞机成天在天上飞，许多志愿军战士就是牺牲在他们扔的炸弹之下。志愿军运送粮食和衣服的火车和汽车大部分都被敌人的飞机炸掉烧光了。
4: 美国鬼子真可恨。
3: 今天我们有自己的木飞机，明天我们一定有自己的真飞机，在天上把美国鬼子的飞机打得冒烟爆炸。
1: 嗯，李长贵说得好，我们一定会有真飞机的。
2: 嗯，来吧，现在开始战斗了。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4: 呜呜呜美国鬼子的飞机，去死吧！
1: 李长贵，你别逃跑了，我追不上你。你是美国鬼子的飞机。
3: 哦，我忘了。来，我往左边拐，你从那边把我打下来。
1: 美国飞机冒烟了，我们又打下一架喽！耶！
3: 哦，我爆炸了！呜！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撞到您了。
6: 怎么又是你们几个？放学了不回家在这玩什么呢？
1: 周校长，我刚才没看见你，对不起。
3: 周校长，我们正在玩打美国鬼子飞机的游戏。
2: 周校长，我们要用自己的飞机打败美国鬼子的飞机。
3: 我哥哥说朝鲜战场上还没有我们自己的飞机，今天我们有木头做的小飞机，将来天上肯定有我们自己的真飞机。
6: 你们呀，人小志气大，你们这份爱国心是好样的。
3: 周校长，那什么时候天上才能有我们自己的飞机啊？
6: 会有的，孩子们，很快就会有的。啊，现在天快黑了，你们早点回家吧。
2: 好的，那我们回家了。周校长再见。
7: 周校长再见。
6: 同学们再见，路上注意安全。多好的孩子呀，孩子们这样的爱国热情值得我们发扬光大。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是不是应该为抗美援朝，为前线的战士做点什么？各位老师，现在利用早间课的时间开个会。新中国的第二个六一儿童节，大家过得都很有意义。
8: 是啊，小朋友们过得很开心。
6: 今天我请大家来呢，是想讨论一件事。
9: 周校长神情庄重，
10: 有什么事儿啊？不知道啊。
9: 不知道。
6: 就在6月1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了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军烈属的三大号召。各行各业都在认真学习和积极行动，我们应该怎么做？
9: 是啊，6月1号，工人和街道居民都上街游行，号召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
11: 机关部门都在认真地传达和学习呢。
12: 我爱人工厂里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准备开展增产节约活动。
6: 最近呢，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件是3年级1班李长贵等4位同学自己动手学习炒面去支援前线。第二件事，还是这群孩子，看到志愿军没有自己的飞机，就做成木头飞机，玩游戏去击落美国鬼子的飞机。
9: 李长贵是农村来的孩子，他哥哥在抗美援朝前线也是军属，理应是我们照顾的对象，但他吃苦耐劳，比其他同学更成熟。
11: 孩子们的爱国心值得我们全校师生学习。
6: 我昨天一夜未眠，我想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孩子们都在为前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他们的爱国心、报国情呢？我想以江堰小学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的小朋友发出倡议，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各位老师，你们的意见呢？
12: 周校长的提议很好，以江小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倡议。不过，能不能仅以我们老师的名义发出倡议就行了？
11: 我觉得有道理。刚刚解放啊，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也很艰难，让孩子捐款捐物，那能行吗？
5: 能行吗？
13: 能不能行
5: 是吗？
10: 这怎么跟孩子说？

0: 理解和平的环境来之不易，给他们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1: 哎，有道理，有道理。
2: 茅塞顿开啊！
3: 我觉得很有必要搞一场捐款活动。
4: 刚才大家一讨论呢、啊，我一下子看到自己思想的差距。哎，是的，在当下开展一场爱国主义教育，确实很及时，也很重要。
5: 各位老师，你们看，这是什么？
2: 一块糖，
4: 牛奶糖、啊、
2: 是牛奶糖。
6: 周校长还喜欢吃糖呢，
2: 什么奶糖、啊？
5: 是的，是奶糖。它是一个叫钱兰兰的小同学送给我的。
0: 这是我班钱兰兰为了感谢周校长理解和支持他们的炒面行为，把自己爱吃的糖果送给了周校长。
2: 这些孩子真可爱。
7: 小小的这么简单，
5: 这颗糖启发了我。我想我们这个倡议就叫糖果换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活动。
0: 对呀，发动孩子们省下糖果钱，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工俭学为前线捐献飞机，这个提议我100%赞成。
8: 我也同意，
9: 我也同意。
5: 好，明天我们就开一个全校动员会，以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号召大家节省糖果钱，捐献飞机，献爱心。
8: 好。
5: 老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在操场上召开一个支援抗美援朝的动员会。同学们都知道，我们江堰小学是今年2月由3个分校合并而成。时间虽短，但是我们的办学思想是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京川学社。数百年的传承，我校始终秉承王艮倡导的乐学思想，涵养家国情怀、世界眼光的优秀公民。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前线打仗，在朝鲜上空，美帝国主义有1400多架飞机，每天对我军的阵地狂轰滥炸，发动了所谓的绞杀战。我们前线战士急需飞机大炮去打击侵略者。我和老师们一致同意，以我们江堰小学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用糖果换飞机，通过勤工俭学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同学们，你们的意见如何？
10: 我们支持校长的倡议，
11: 我们要省下零用钱去买飞机。
12: 我要带头勤工俭学，捡废品去购买飞机。
13: 我也要买自己的中国儿童号飞机，
14: 自己的中国儿童号飞机。
5: 现在，师生们举手表决，
15: 同意，
16: 同意，
17: 同意。
5: 好，全体通过。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要带头捐款。我先捐半个月的工资，表达我的心意。以后我还会以其他的方式为捐献飞机出力。下面请王琴老师宣读倡议书。
18: 全国各小学校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号召，支援志愿军伯伯早日打败美国狼，我向全体同学经过详细讨论后，大家决定自愿节省糖果钱用来购买飞机。6月，我们保证首先捐献10万元。

当时的人民币是旧币制，1953年改为新币制，10000元旧币为新币的1元。江堰小学6月3日当天，以苏北泰县江堰小学全体儿童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县委宣传部以加急电报的形式发往扬州。当晚，苏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6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转播了倡议书。6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倡议。

0: 书。
1: 哎，同学们，快看快看，我们的倡议书上了《人民日报》第一版。
2: 给我看看，
3: 真是我
4: 看
3: 真是我们的倡议书，
5: 谁来读读吧？
6: 谁来读读吧？
7: 我来读。
8: 好的，让我们班上的百灵鸟来朗读。
7: 好呀好呀。我们想，全国有千千万万的小朋友，只要大家共同行动起来，积少成多，一定可以购买好多架飞机。我们便建议把这些飞机命名为中国儿童号机队。全国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争取抗美援朝的迅速胜利，为了帮助朝鲜儿童早日得到和平幸福的生活，大家踊跃的捐献吧。
9: 毛主席，我们上面是你
10: 同学们，同学们，学校在操场上啊设了个捐献箱，各班级轮流去捐款。好了，现在同学们排好队，出发。
11: 我捐一个月零花
12: 钱，我捐压岁钱，
13: 这是我妈妈
14: 的月零花钱，
15: 我也捐一支英雄钢笔，
16: 这是我妈妈买玩具的钱，
17: 新闻就不用捐了。
7: 李长贵，你家里穷，你少捐一点吧。
8: 我没有零花钱。这几天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去街头捡废纸废铁卖的120元，我全捐了。
11: 李长贵，你真不简单，什么时候也带上我吧。
8: 好呀，今天我们做完作业就去捡废品。
11: No， 这是我妈妈给我这个月的零花钱，加上我积攒下来的压岁钱，一共2万元钱，我全部捐了。
18: 我也把爸妈给我买早点的钱捐了。
7: 6月20号是我的生日，本来妈妈准备给我做一套不垃圾新衣服，我跟妈妈说我不做新衣服了，就把做不垃圾的2万元捐给志愿军买飞机。
18: 哎，兰兰，你们都是好样的。
7: 刘志强，今天你怎么躲躲闪闪的？你看那位同学把自己的手镯都捐了，你不如把你的银角镯子也捐出来吧。
8: 刘志强，你额头怎么破了？
11: 没什么，走路不小心碰门框上了。
7: 你走路也太不小心了。
11: 不能告诉他们，丢死人了。
0: 昨天刘志强和父亲争吵的一幕又浮现在刘志强眼前。
11: 爸爸，同学们都把自己的文具盒、压岁钱和买糖果的钱都捐了，我明天就把脚镯子给捐了。
19: 其他的都可以捐，就是这个不行。
11: 为什么不行？整天在脚上叮叮当当响，同学们都叫我小铃铛，笑话我。
19: 这是你奶奶去世前留给你的传家宝护身符，它能保佑你一生平安。
11: 迷信，反正我不相信这镯子能保佑我一生，我要捐。
19: 你敢？你捐了我就打断你的腿。还敢跑啊？我看你跑哪儿去。
11: 我撞头流血了。
19: 这是对你的惩罚。
11: 李长贵，这脚镯子是我奶奶去世前传给我的，是我家的传家宝，我爸爸不让我捐。
7: 小铃铛，你真是小气鬼，吝啬鬼。
11: 你才小气鬼呢。我爸爸说这银角镯是我的命根子。
8: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斗嘴了。兰兰，刘志强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们争取去勤工俭学再捐一点钱，让志愿军叔叔早一点有自己的飞机。我认为只要我们心里想着志愿军叔叔，比什么都强。
11: 对，我也去勤工俭学，争取再捐一点。
18: 我们大家一言为定。
9: 一言为定。
6: 我也是。
1: 同学们，今天老师向大家道个歉。
13: 王老师，
7: 王老师怎么了？
13: 你为什么向我们道歉？
7: 王老师怎么了？
6: 为什么道歉？
1: 同学们都知道，我和乌老师6月份结婚。本来我答应给同学们每人一块喜糖的，昨天我俩商量准备把买喜糖和办喜酒的钱全部捐献出来，所以不能给大家发喜糖了。 等志愿军有了自己的飞机，打败了美国鬼子，我再给大家补上。同学们，好不好？
2: 好，
4: 好，
5: 王老师，
12: 我们一定要上你们
14: 王老师的
12: 讲堂
14: 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菁，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巍演播，王琴由冯雨菁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芳元、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从这个月开始呢，苏州市区的公交车就不再逢站必停了而是要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这种方式，也叫做响应式停靠。
1: 而在这种方式之下呀，苏州的公交车遇到站点有需求停靠，没有需求减速通过。如果没有乘客按铃示意要下车，前方站点没有人候车，司机减速通过站点。如果乘客提前按下车铃，或者是站点有乘客候车，就会规范停靠，开门上下客。
0: 其实从2024年开始，当地就已经有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调整为了这种响应式停靠站。根据测算，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了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而车辆百公里的电耗下降了大约2%。
1: 另外，为了保障新模式的运行，苏州公交集团的所有车辆将升级语音报站系统，车厢内高频次播报提示语，下车的乘客请按铃，并且在车窗、扶手立柱等地方张贴提示贴。
0: 而要是6米到10米级比较长的公交车呢，那每辆就会在座位旁边、站立区、后门等处安装6到14个下车铃，乘客可以就近处安，不用起身走动。不方便按铃的话，也可以口头告知驾驶员。
1: 最近这些年呀，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了。成都市公交集团有一项调研就显示，临停巴士可以使线路日均运行速度提升8.2%，单线行程时间平均缩短的是6到10分钟。但是其实效率提升，它是受到客流分布、占据设置等等因素的制约。那么您接受这种响应式公交车停靠方式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以案说法，老人被热心的阿尔兹海默病专家骗17万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怎么走向全球餐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那么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来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的检察官的采访，来听报道。
3: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4: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3: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5: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 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3: 到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一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九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6: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3: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如指出，
7: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3: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8: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呢，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高龄老人误入快车道逆向骑车，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可以说是安全隐患重重。交警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卫青、胡向春的报道。
9: 红旗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游戏巷东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10: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1: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10: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12: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啊，大爷？我告诉你，咱们搞，你搞爆料了，对吧？搞爆料了。
11: 这
13: 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10: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3: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轮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10: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2: 昨日新闻重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就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了 1.2 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而在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而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怎么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接下来啊，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块走进江口县，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14: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抹茶小镇距离范进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15: 茶的味道呢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14: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
16: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1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7: 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4: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18: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14: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8: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选准了抹茶这个方向，关键就是怎么干了。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同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
19: 采明叶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三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14: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20: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4: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2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1: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就在美伊和谈尚未取得关键突破之际，最近几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联合国安理会1号举行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多国代表及联合国官员对当前局势深表担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然而内塔尼亚胡发布的消息却与美方说法有所出入。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凸显之时，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将其称为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
1: 一号当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说不，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国对以色列政府的施压仍有明显效果。
4: 过去这么多年来，甚至可以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在历次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只要美国这边下了政治上的决心和战略上的决定之后，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来对抗美国的。在这一次也是这样，以色列现在也承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不再打他，他就不打贝鲁特了。所以以色列在关键问题上他还是得听美国的，但是呢，他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贝鲁特不打了，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还要持续。所以一方面呢，他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敢公开的直接的和美国对抗。
1: 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注意到离异双方就实现停火开展谈判，欢迎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为尽快停火采取积极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

0: 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1: 同时呢，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到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也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的热度。那今年这个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2: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4: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2: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5: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2: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6: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2: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7: 咱们是六马组合。
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0: 六月呀，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了良好的开局。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你认真的吗？
9: 我就喜欢他。
2: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10: I never stop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2: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11: The weather.
2: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 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

0: 而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If
1: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0: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 端午档是6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
2: 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3: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4: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减肥现在在现代人生活当中啊，这绝对是个热词儿了啊！基本上，这个从老到小啊，大家都要说减肥。那为了达到减肥理想效果，这两年。
5: 多了一种方式，就是药物干预，就是咱们说的像替尔伯肽啊这些所谓的减肥针啊，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当然，它也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非常流传。然而，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的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么，所谓的
6: 一针瘦10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咱们来听听从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肽。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6: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
7: 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8: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
9: 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肽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
10: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 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8: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
11: 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12: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没办法就会瘦一点，但是你突然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肌肉已经流失掉了。
8: 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宇宙退恢复。那么这种减肥针它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继续来听。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GLP-1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

0: 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1: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0: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1: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0: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4: 这里面有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的自由切换，还有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以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里面的这些酷炫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对未来科技的预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负能二，一秒后机体紧急回避。
6: 白帝收到。
5: 白帝折返，鸾鸟续缘。
7: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8: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系，既能在大气层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层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

0: 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1: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0: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2: 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
0: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1: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前哨继续分析。
0: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
1: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
3: 南天门计划将高超音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载体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5: 接下来请听广播特写《天鹅湾的笑声》。
6: 开始了啊，红村电视台海燕给你了，
7: 海峰
6: 为你
7: 献上播报。
6: 今天是2018年12月18号，我们现在在辽宁朝阳北漂的红村大凌河边。
7: 这个礼拜回来的越冬天鹅越来越多了，能有70来只了。
6: 我咋看不止呢，得有80多只了吧。
7: 听他的，他得养着，你不也养着吗？
6: 我说的是
8: 2025年12月28号，距离海燕和海峰夫妇 第一次用手机发布红村天鹅的消息已经整整过去了7年。这是入九的第8天，红村天鹅湾的最低气温

0: 天刚蒙蒙亮，河边已经来了不少摄影爱好者，他们是专程来拍摄晨曦中的天鹅的。海燕边走边扫视着人群，看见有人向水里撒玉米粒儿，海燕紧走几步赶了过去。
1: 这位老师你好，不可以私自给天鹅投食啊，因为天鹅是野生动物啊，以它自己觅食为主，谢谢配合。
2: 没有
0: 。晨光里，天鹅们三五成群的在水中游弋，河面笼着淡淡的薄雾。海风观察到远处有只天鹅翅膀低垂，他先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打电话给野生动物保护站。
3: 我刚拍发到咱群去了，在那个岸边上呢搭了膀子了。
4: 你可以试试接近它，如果抓不着就不用动它。
3: 抓不着
4: 啊，如果抓不着那就让它在自然状态在那里生活就行了。
3: 它能生活。
4: 那行，那太冷了。
0: 太阳刚刚升起，河边还刮着风，气温仍然很低，远处水流慢的地方结了冰，一只天鹅独自卧在冰面上，让两人想起了几年前的另一只天鹅。
1: 好几年了，
5: 哪年啊？
3: 冻冰的那个，
5: 在什么位置啊？
3: 在下边那个。
1: 下边那个，
5: 当时啥情况？是什么季节？
1: 1月7号，21年。
3: 那两天气温特别冷。它在上干扑了翅膀，飞不起来。
1: 别的天鹅都下水了，就它在那干扑了，就报告野保部门了。野保部门说的，你可以去救助去。它是冻到冰那面的，中间不还有一条流动的水吗？我们就是绕一圈10多里地，想着很多种方案，
3: 水桶、暖壶，
1: 对，还有斧子，因为那是浮冰嘛，倒是没冻太透，我们就是用斧子敲敲两边那个，敲敲这面，完了那个把这羽毛往这么捋捋，完了再敲敲这面，把羽毛再往这么捋捋。看看冰，再一抱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你们就给它放开了。
5: 放开它不直接下水，
3: 它就是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回头，老回头瞅你。
0: 几十米外，有只天鹅尾巴朝天，把头插进水里觅食。海风拍了一张照片，确认后他说：“这就是鹅尖墙，这也是海燕给取的名。”
3: 他在迁徙过程中，受的伤。2019年左右发现的，年年回到这个地方来。今天我特意找了几次，你看上两天到底把它发现了，因为它一只脚掌没有了，脖子上还有一道印儿，它可能受过伤。
1: 鹅尖墙也是一种精神。
3: 现在鹅尖墙也有对象了，有伴侣了。我寻思今天他没回来，把让他的伴侣给他拐走了，你让他回来了，他回来他的伴侣还在这儿。
1: 鹅尖墙成家了。
3: 对，他成家了。
0: 这些年到红村越冬的天鹅越来越多，今年有500多只。
3: 他们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这三个和这两个是一家的，他们是5口之家。
1: 这三个孩子
3: 还有6口一只家的，还有8口，6个孩子，就是3孩子和2孩子这里之家的，这相当多。
1: 最多的是7个孩子，这一家9口，我还给他们拍全家福了呢。
3: 看你那家族，6个孩子，2只大鹅，那那些鹅子全走了吧？那天俺准说就你家横。
1: 你还带配音的。
3: 打架的时候，公鹅就是很人似的，男人先胜，给把别的打完了，回来就开始庆祝了，胜利了。他跟那母鹅对着膀呼的。
0: 在岸边巡护了近2个小时。直到摄影爱好者们陆陆续续地离开，海燕和海峰才回家吃早饭。
1: 上午吧。
5: 早晨你们几点起床啊？
1: 一开始那会儿是4、5点钟。
5: 天还黑着呢。
1: 对，那会儿他们那要拍日出嘛。
3: 他放无人机的，带着宠物来的，都影响天鹅。
5: 你们也最早见到天鹅什么时候？
1: 我们2016年春天来回乡创业，天鹅秋天在同村落脚。就是我们和天鹅有个约会，天鹅从故事书中走出来了，到横村来了。
0: 之前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一直在城里打工，没想到等到孩子毕业了，原本就不爱说话的海燕也快抑郁了。2016年的春天，海燕和海峰决定从城里回乡下老

0: 家种油头。
1: 那个扣了油条大棚的，往我俩也扣的。2016年扣了一个，又开始扣第二个。
2: 过两天桃树开花了，哎，那种感觉才好呢。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朝闻湖鸣，日遇花香，目枕灵水，梦入桃源”。哎呀，简直就是仙境。
0: 就是从这一年起，他们开始了与天鹅一年一度的约会。
2: 那年是2016年是6只，2017年是38只，到2018年从这越冬的更多了，因为2017年从这越冬的天鹅发朋友圈了，告诉亲朋好友左邻右居了，说这个恒村很好，人很善良，适合咱们生存。完了2018年天鹅又增多了，达到了83只。
0: 童话里的天鹅落在现实，惊喜之后，海燕和海峰也想了解他们的更多信息。
2: 我们也从网上查天鹅大约的重量是20多斤，就是15公斤左右。它能飞过珠穆朗玛峰，飞越9000多米。我们也在学习新的知识。
3: 当时知道什么是保护吗？
2: 以我的理解，天鹅就是童话故事书里的主人公，它来到了咱们现实生活中，咱们必须得保护好它，经常去看护它去。
1: 成天就长在大河边上看着天鹅。主要天鹅湾这一块是2公里左右，
2: 那得走几个来回呢？
1: 得个3-4个小时。
2: 那是2018年吧，我写过几句话：青沙漫舞山水间，凌波仙子戏悠然。这个地方很美，我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宏村天鹅湾，就在辽宁朝阳大凌河畔。
0: 海燕没想到，他在录视频时起名的天鹅湾，后来竟然被叫响了。他更没想到，因为给摄影爱好者提供天鹅的活动信息，并且担任天鹅湾巡护志愿者，他俩很快成了名人。
2: 他们要来拍天鹅了，就加我微信了，打听天鹅现在多少只了，现在能拍着物松物气吧，就是很多就是这样事的打听的。
4: 我用天鹅之家群播报，群里头有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侨，他说的，你别说那个恒村，你加上中国，我在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人群里我也播，完我又开始用中国恒村电视台海燕为你播报。
0: 在海燕海峰心里，美丽的天鹅是吉祥鸟，总能给他们带来好运。
1: 那个王俩还有个一遍帮你，让王俩吹，天鹅要是过百，我的油桃就过万斤，那是2018年说的。
2: 2018年
1: 到2019年、2020年，真实现了，天鹅也过百了，往这油桃也过10000斤了，王俩的梦想也实现了。
4: 我就感觉天鹅就是我的福星。
1: 这一年还是没有闲着的时间，无冬立夏，老是忙，忙也快乐，在这干活，听着天鹅的叫声，往再上天鹅湾，再看看天鹅。
2: 他们都说你家大蛾子呢，又看你家大蛾子去了，好像是我家的蛾子似
1: 的。啊，天鹅又上我家大棚来了。
2: 你听着这声就来了，来了，
1: 十多个
2: 呢。
1: 在那盘旋一圈，完再返回去，再落到那儿。
2: 给我的感觉，他又来看我来了。也可以说我们俩自作多情，但是真是事实，是吧？
0: 听见天鹅的叫声。两人在大棚里再也待不住了，赶紧往天鹅湾跑。
2: 我的心在家待不了，非得来不可。
1: 他往一来，这帮连摄影的带着熟悉往的人都是一直天鹅姐姐和天鹅姐夫来了，
2: 60-70岁的也这么称。那天我大姑还说了，那天鹅姐姐来了，我还跟她叫大姑娘。
0: 已经是上午9点多，河面上天鹅们正舒展开翅膀追逐嬉戏。
1: 你看天鹅它都认识我们，你看我一下来都跟着往下走，看着这些小精灵这一天心里非常高兴，一往这一来就高兴。
2: 我原先的就是啥都干不了，就是有毛病，现在是啥都干了。跟心情有关，看见天鹅就合不拢嘴。特别喜欢
5: 这个水好清啊，
1: 好清清亮，头几年不行。
5: 那你们还要捡垃圾吗？
1: 捡，从那个位置上，整个浪一塑料袋子全是那个 破棉衣服啥的。
2: 他下水去就穿到那个茶裤上，下水给那个垃圾拖到那个岸边了。
3: 也是冬天吗？
1: 也是冬天，
6: 冷，相当冷。
1: 我自个顺着水拖的，要不都拖不动，相当沉。
3: 上了岸，你这个还能走吗？
1: 能走，回家就躺炕就开始盖大被子，开始暖和了。
2: 我说我的感受啊，我感觉特别后怕，你知道吧？如果他摔到那里头，茶裤进水了，那就有生命危险。我流了好几天泪，你知道吧？
3: 没留下后遗症吧？
1: 现在就是现在腿也疼了，这晚上一睡觉腿可疼了。
0: 鹅群中有一只在颜色和形体上明显不同，海峰告诉记者，那是只家鹅。
1: 那有小灰的
3: 啊，
1: 那也是家鹅，他跟他混到那儿去了。
2: 他也想变成白天鹅，这有梦想，终于实现了呢。也是有一只有梦想的家鹅。
0: 太阳升高了，游客越来越多，许多人举着手机等着拍天鹅起飞，天鹅却迟迟不给面子。海峰四处瞅了又瞅，忽然抬起手指向最远处的一对天鹅。
1: 那俩要起飞，他俩都同意就起飞了，
2: 点头了，点头同意了。
1: 他俩商量呢，没商量通，意见没统一，还点头还商量呢。
7: 飞呀你们俩呀，
1: 他俩要飞，他俩肯定是要飞。你准备好吧？
3: 飞了飞了飞了。哎呦妈，哇，你太有才了你啊。
7: 他从往那飞，你都不知道他往这飞。
1: 他是顶风起飞
7: 啊。
1: 西伯利亚，
7: 确实吗？
1: 对，他们在那孵化
7: 啊，
1: 等他孵化成会飞了，完再回来把咱孩子带回来。
3: 你们是哪来的？
8: 大连。
3: 大连，怎么知道这儿的？
8: 熟悉。
7: 网上是吗？
8: 对，网上。
3: 你知道红色天鹅这名字谁起的吗？
7: 不知道啊。
1: 红色天鹅完名叫他起的。
7: 哇，今天遇着名人了。
2: 不是名人，我就是当地村民，也是个志愿者。
0: 见到视频里熟悉的天鹅姐姐、天鹅姐夫，许多人纷纷过来打招呼。寒风里，海燕和海峰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从天鹅孵蛋到冬春迁徙，从饮食习性到叫声含义，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质朴风趣的语言引起了一阵阵的欢笑声。
3: 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听你在笑，所以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你说当初怎么内向是什么样子。
2: 那是真事儿，环境改变人了。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都说，原先一句话都没有，现在可耐说了。
1: 就打天鹅一来他就不内向了。你看王俩到这一看天鹅都闭上嘴老笑，他说的你一看天鹅你就脸上就笑开花了。
2: 现在我可以和任何人交流。
3: 你们俩平时吵不吵架？
1: 吵。
3: 为啥吵？
2: 就是因为我们俩性格吧，他特别激昂，那你吵完之后就好了，看天鹅也就好了，天鹅特别治愈。
0: 和天鹅相处久了，海燕发现他已经离不开天鹅了。
1: 2017年，天鹅走了，他坐炕上就哭了。
2: 看到天鹅集体飞走了，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感觉特别舍不得。就是天鹅要走了，我们就是。就跟抑郁似的，就好几天都不耐说话。但是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就好像孩子已出国留学去了，秋天再回来的时候，他领着孩子拖家带口的回来，就现在是这种感觉了。
0: 再过一个多月就到春节了，海峰说，自打天鹅来了，他们每年春节都会陪天鹅过年。
3: 怎么个陪法
2: 啊？
1: 也上这来，照相，拍摄。
2: 海峰海燕从红村天鹅湾，代表天鹅向大家拜年了。
3: 那年三十的时候你们喂饺子不？
1: 那天不吃。
0: 见过海燕和海峰的人，都说他俩说话很有趣，海燕更是笑声不断。在一阵阵爽朗的笑声里，海燕对他们夫妇。和天鹅的未来想得更远了。
2: 作为看护天鹅的志愿者，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亲切地称呼我们天鹅姐姐、天鹅姐夫，我们感觉特别荣幸。我们会一直做下去，做天鹅妈妈、天鹅爸爸、天鹅奶奶、天鹅爷爷。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本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此前极端降雨频繁，全国有百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年汛期的防洪形势有多严峻，
0: 以及近日北京多地成片出现超大号蒲公英，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从本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这意味着防汛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水利部此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入汛以来全国雨水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1: 首先是强降雨过程多，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的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五月以来，全国已经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记录，121个站突破了月降雨机制。
0: 其次是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第三个特点是江河来水接近常年，但是流域分化明显。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与常年同期持平偏略多，其中长江偏多1-5成，黄河中下游偏多4-8成，珠江流域西江偏多2成，辽河偏多3成，淮河中游偏少1成，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偏少3-5成，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偏少4-5成。
0: 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先生您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从全国的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视角来看啊，今年我国汛期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哪些流域和区域是您最关注的防守重点？
3: 好的，确实今年呢受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过渡期。那么今年总体我国的水文年景呢总体偏差，那么涝重于旱，这是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还是洪涝灾害偏多。那么另外呢，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呢也是偏多，尤其是进入汛期以来4月份5月份表现得很突出。另外呢，这个台风就是影响咱们国家这个主要的这个台风，可能会偏多，尤其是北上的这个深入内陆的，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这个趋势。那么具体到哪些流域呢？其实从南到北，那么包括珠江流域的这个北江、韩江，长江流域的这个鄱阳湖、洞庭湖，还有太湖这个区域，再有呢淮河的宜树河、宜树寺地区，海河的这个大清河，以及永定河、北三河，还有这个滦河，以及松花江、松辽流域的这个嫩江、松花江干流，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的浑太河等等这些流域呢，是咱们关注的重点，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对，您说的这些也是我们国家主要的一些河流哈。
3: 对，
1: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到今年的6月1号，全国已经有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相较五年同期偏多了40%。那这个数据背后的话，我们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来呢？
3: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入汛以来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受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影响，这个146条河，尤其是中小河流，发生了这个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这个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 总体上这个大江大河的形势呢基本平稳，但是呢主要是中小河流，尤其是一些山丘区的这些中小河流发生了这个极端的一些洪涝灾害，那么总体上是偏重，有这个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入汛以来呢，确确实实是18个省146条河，那么发生超级以上洪水，这个较常年同期呢，近五年同期呢是104条，这个偏多了这个42条，那么将近40%。那么最大超警幅度呢是3.86米，包括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23条重要河流发生超保洪水，那么还有湖南澧水下游的叠水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特点呢，包括背后的一些信号呢，确确实实能够显现出来。一个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确确实实从降雨来说，发生了4月1号以来发生了11次的强降雨过程。那么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3次。那么尤其是这个短时强降雨，包括广东，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重庆，还有湖南、湖北这些区域都发生了短时比较强的，这个1小时甚至超过100毫米，或者是24小时超过1000毫米这样的这个强降雨。那么这方面呢，还是从强度和范围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一个确确实实也是这个时间比较早。那么按往年来说，咱们4月1号这个珠江流域入汛以来，这个陆陆续续呢由副热带高压，这个随着把这个雨带呢，随着副热带高压来进行一个往北逐渐移动，但今年呢，这个比往年要早，尤其是在4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国家气象站首场特大暴雨。
4: 是，
3: 对，然后这个到这个5月17号吧，北方也监测到了这个暴雨以上的站点已经超过40站，这个不光是南方，咱们北方也同样。这个还有呢，就是石家庄打破了5月单日的降雨记录，北京呢也创下了1961年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就是单日暴雨的这个最早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这个特点或信号吧。那么总体来看呢，还是这个局地的强降雨，包括导致的一些复合灾害，包括这个山洪灾害，这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这些复合灾害比较突出，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和信号。那么造成了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或者经济损失，这个方面还是因为刚这个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在这个4月1号，尤其是5月份就发生了这些的这个灾害，还要这个特别引起咱们的注意。
4: 是，对。那现在呢，华南地区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今年的龙舟水强度和影响范围跟往年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珠江流域它的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3: 这个龙舟水呢，一般气象上通常是将5月21号到6月20号这个阶段，因为正好是，这个珠江流域华南地区这个降雨比较频繁。正好呢又是恰逢咱们的端午节，所以叫龙舟水。今年的龙舟水呢被称为加长版，因为一个呢咱们这个节气这个端午节靠后了，另外据预测呢可能这个它影响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偏长，所以可能会加长延长到6月的下旬。再一个呢就是龙舟水期间呢表现出这个可能降雨呢比较影响范围广，降雨呢后期尤其是后期这个强度比较强。在这个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东江呢可能偏多3到5成，那么局地这个强降雨多发频发还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长江这个中下游干流的洞庭湖、鄱阳湖以及珠江流域的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的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这个要特别提醒注意。同时呢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台风可能会这个登陆或影响咱们国家，
4: 对，
3: 所以怕这个两个叠加起来可能造成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么总体来看呢，珠江流域 今年这个入汛以来呢，遭受了刚才也讲了，遭受这个强降雨的这个次数比较多，那么局地极端降雨呢频发，日降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呢已经有91站次了。
5: 嗯，
3: 受降雨强降雨影响呢，这个珠江流域50条河流超警，4条河流超保，那么牧阳江发生1998年以来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呢，流域叠加这个相关的一些灾害，这个风险突出，里边就比如说广西同时遭遇了两次地震，还有一些小震，那么暴雨跟地震这个叠加起来，就容易造成一些地质灾害，滑坡呀这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小的堰塞湖啊等等这些。此外呢，这个海南发生了严重的气象干旱，那么1到3月以来呢，它降雨呢是最少的，那么但是后期呢又发生了一个旱涝急转，这个海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那么珠江流域的防洪压力呢，主要体现在山洪灾害、重要河流、水利工程的安全度汛，包括一些这个中央水库，还有一些并险水库和这个薄弱的地段，以及城市防洪，尤其是一些这个县城，这个受这个外洪内涝的影响，这个可能风险比较大。另外呢，也不排除有流域洪水的可能，因此呢，这个珠江流域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吧。
5: 咱们在说到这个龙舟水的时候提。

0: 到了是一个加强加长的这么一个版本哈，就是今年给我们整体的那种感觉都是那种降雨会偏强一点，包括它极端天气更多，就是来雨势来得更猛，而且整体时间上可能也要更早一点。那从现在的这种天气数据来看的话，六到八月份，现在是全国进入了汛期，对于南方地区来说是六月到七月是主汛期，然后北方呢是七到八月是这个主汛期。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全国的降水，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分布特征？还有刚才您提到了像海南是旱涝急转的这种风险是很明显的，那会不会在其他区域也出现这种旱涝急转的情况？
1: 是的，这个据咱们的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啊，刚才也讲到了，总体的水文年景呢是偏差。那么涝重于旱，但是呢像这种旱涝并发然后旱涝急转的现象呢也会存在。尤其是局地强降雨这个偏多偏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这个从雨情上来说，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的西部和东南部，那么太湖片区、淮河流域东部北部、黄河流域的东部和中西部、海河流域、松辽流域大部等降水偏多，这个是总体的一个研判。另外呢，长江流域中北部、黄河流域中南部及新疆北部降水偏少，可能发生干旱。另外呢，这个梅雨开始时间偏早，今年，然后梅雨量偏多，这个是从降雨量。然后从这个台风上来说呢，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呢，总体上预测呢是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呢还是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那么可能有这个台风北上影响咱们的内陆，尤其是影响海河呀，像东北这些区域。
2: 对，
1: 那从汛情来说呢，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从珠江长江的中游偏南，然后包括太湖，包括淮河、海河的北部，包括这个松花江、辽河这些流域呢，可能发生这个洪水，较大洪水。这个是对于这个汛情。那么对于旱情呢，刚才其实从降雨也能看出来，在今年这个根据这个预测啊，四川、重庆、湖北、这个陕西和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因为高温，因为从这个拉尼娜向厄尔尼诺正在过渡嘛，它典型的厄尔尼诺就是会高温，那么由于高温呢造成这种降雨的减少，会出现阶段性的干旱。这个尤其要特别提醒在这个湖北陕西的这个咱们饮水的这个水源地，这个这些区域啊，也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干旱。这个确实由于这个当前呀，根据咱们这个前期降雨和目前的这个土壤伤情的一个分布，那么在云南的北部、四川的西部、南部，这个陕西的这个南部和北部，包括这个安徽、河北的部分地区，内蒙的中东部，由于缺伤，再加上前期降雨量偏少，那么要特别注意这个包括四川、安徽、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发生旱涝急转的可能。
2: 对，您前面多次提到了今年的暴雨啊，各地都是有一些地方比较早哈，有些地方比较多。那近年来极端暴雨洪水也呈现出一个爆发性强、局地性强、破坏性大的一个特点，可能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种感受也是一致的啊。我们过去这些年也会经常收到哈，主管部门啊，包括媒体发送的这种有暴雨这样的预警。那我们也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预警了哈。这给我们的汛情研判还有应急响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1: 确实，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尤其是极端的强降雨事件，这个突发局地性的和破坏性大的这些特点啊，这个从整个的咱们的这个水源灾害方面，形成了一个一增加三随机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个态势呢，而且在今年可能会更加突出和明显。什么叫一增加三随机呢？就是说气温升高引起的暴雨洪水和干旱事件会增加。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每升高 一摄氏度，这个大气里面这温度，那么。

0: 大气的吃水能力会增加7%。
1: 哦，
0: 所以说从这个水汽输送来说，空气里的这个水分会偏多。那么再加上这个局地的一些强对流，容易形成一些极端的暴雨洪水事件，这个是一个增加。那么随机呢，确实事实从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北方地区，这个极端水旱灾害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都有这么一个不太好预测，这么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特点。特别是区域性的、突发性的这个山洪灾害，包括中小河流的一些灾害，还有地质灾害这些。这个主要带来哪些挑战呢？在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是在预报预警方面。因为它的这个突发性、它的强度和它的落区都有不确定性，这个呢就给咱们的包括这个天气预报、降雨的这个数值预报，包括这个洪水预报预警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它的这个预报精度方面可能就会差一些。另外呢，预见期因为它突发性强，可能原来咱们比如说大江大河能达到3天或者是7天的这个预见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见期就比较短，能精准预报的这个时间比较短。这个例如这个今年5月份，这个南方比如说湖南啊，包括广东啊、重庆这些地方发生一些这个暴雨洪水灾害，那么总体上预报精准预报呢就比较困难，总体
2: 是
0: 对。然后由于预报不准的第二个方面呢，预警，咱们发一些预警呢就有一些，首先是滞后性，再一个它的这个精准度方面也会下降。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山洪灾害也好、地质灾害也好啊，要根据预警提前转移人员，所以对这个避险转移，另外呢对这些水库堤防的巡查值守啊也造成一些这个挑战。
2: 的确，说到这个预报啊，现在大家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尤其是强对流天气，我们是经常看天气预报的。
1: 对，
2: 比如说今天北京地区预测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这个强对流天气。
0: 对，
2: 所以我看我同事也都纷纷带着伞。这一点上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天气预报来做，但是也要想到，就是天气预报本身它的预报预测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对，
2: 尤其是在夏天这样一个，就是气流变化也快，然后地形这个温度差异也大的这种情况下，
0: 是，
2: 所以说呢，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又不能够把这个话给的说得太绝对，就比如说我们不去关注天气了，这肯定是更不行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对，
0: 还是首先要关注天气。
2: 对，是
1: 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宁可信其有哈，不要觉得有可能不准，所以我就不做准备了，我就防范意识就弱了，这样也不行哈。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防汛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面对严峻的汛情形势，我们的防汛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和过去相比，现在的防汛体系有了哪些质的飞跃呢？
1: 现在我们有了卫星、雷达、数字孪生等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这些技术在防汛当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提前预警、科学调度的？我们继续有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复新。柴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1: 今年水利部提出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4步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在工程体系啊和非工程体系方面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准备呢？
0: 实际上这个4步目标啊，这个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这个确确实实，这个是咱们我们水利行业相当于的一个目标4个。那么今年呢，水利行业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准备。那么一个呢还是从4月1号起，那么启动了24小时的防汛值守值班。有关的流域呢，比如说珠江流域，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按照相关的规定 进入这个汛期的工作状态，确保防汛的意识、人员、责任全部到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强化这个防汛的准备，尤其是汛前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抓紧洪水到来前的优先时间，加快推进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这方面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哪些在建的工程，尤其是去年因为洪涝灾害造成水毁的这些，要及早进行一些这个修复，然后对这个隐患进行一个建立台账、建立预案。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防汛的方案预案进行修编、修订，尤其是这个防汛责任人方面，他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一些变动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啊，要进行修订和修编。还有呢，就是开展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这个也刚刚在七大流域刚刚结束，都进行了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还有呢，就是在蓄洪区运用、准备等各个方面呢，开展了备汛工作。稳步推进了水库群的这个消落，这个汛前呢要降到汛限水位以下，为这个迎汛和这个调洪提供一个准备，及时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持续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落实响应联动的相关的措施。预警信息呢要直达防御一线，这个是在监测预报预警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强化水工程的统一联合调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充分发挥这个防洪减灾的整体效能。第五方面呢，是紧盯防汛的重点环节，主要加强水库大坝、堤防险工险段、川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和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旱情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另外呢，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重点环节，强化落实风险预警和降雨机制，确保人员的安全。第六方面呢，还是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发生这个旱涝同存旱涝急转的情况，
8: 是
0: 因此呢要还是在这个旱涝同防同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包括加强旱情包括险情监测预报，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指导旱区滚动开展供蓄水平衡分析，实施水工程的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这个各种措施吧，保障供水安全。
8: 嗯，咱们在提到这个防汛的时候呢，它既有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指引，同时也有基层的这种防汛的准备。那我们也是要集中注意力，然后把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从基础的工程到准备阶段做的一系列的准备，把所有这些工作做好，来保证今年的这种防汛的成功。
0: 对，
1: 是。我们来关注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 好，我们继续来说防汛相关的内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提出了四步，水利部提出了四步，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口不决口、堤防不决口，还有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提出这样的目标呢，肯定也是要再把这个基础的预测预报方面做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您也是长期从事洪水分析、风险分析以及管理的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三道防线，就是这个洪水的预见期呢，大概可以就是提前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天气预报都不是很准，但我们的洪水预报的话会很准吗？
0: 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雨水情的监测预报是咱们防汛的一个首要工作、前置工作，也是咱们这个开展防汛的一个这个侦察兵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对于这个三道防线啊，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监测预报预警，尤其是洪水预报预警的这个预见期和精度，开展的系列的工作。那么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这个前瞻及时准确的 开展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那么这个呢是做好洪水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咱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年的暴雨啊，洪水来得快，来得急。那么传统的监测手段，比如说原来都是靠这个单个站点的这种手段，预见期短，预报精度呢也不高。原来咱们这个比如说水库的这个入库洪水，都是靠地面的雨量站，就是天空中的雨降到地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做这个预报。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对于小水库或小流域的话，它预见期就很短。
2: 嗯，
0: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提出来在原来传统的这个雨量站和水源站的基础上，咱们要从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从这个天空中的这个降雨开始监测，开始预测。
9: 就没下下来之前，
0: 对，没下来之前就开始这个监测和预测，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构筑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是从落地雨监测向云中雨监测预报的一个转变。另外呢，从这个本站的这个洪水预报向洪水的演进传导的一个转变。咱们原来呢也是这个单站的做一个降雨的径流的预报。那么构建完这样一套这个三道防线以后呢，也可以从上下游做一个滚动的一个预测，这个也是一个转变，形成贯通云雨水覆盖天空地水工的完整的一个监测预报的一个链条，就是从空中到地面到河道到咱们的水利工程，把它串起来，做这么一个工作。那么首先呢，第一道防线呢，主要是由空中雨就通过气象卫星、测雨雷达，这个加降雨预报模型、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那么实现对云中雨的监测预报，同时呢以流域为单元解析气象卫星的数据，那么通过解析这些数据啊，开展这个降雨的一些预报，这个呢就大大延长了预见期和预报精度，第二道防线呢就是由雨量站加产汇流模型，这里边呢每道防线都加了相应的模型，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精准的预报咱们的这个洪水，它的量级啊，它什么时候发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第二道防线呢主要是实现对从落地雨监测并开展洪水的形成演进的这么一个预报，主要是通过构建现代化的雨水这个雨量监测站网，在实时精准监测落地雨的基础上，对从第一道防线监测和预报的一些降水成果，包括这个耦合产汇流模型开展这个演进分析，那么为洪水的发生这个做出精准的一个预报。第三道防线呢主要是通过水文站，就是通过上下游的这个水文站，加上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水进了河道以后，咱们通过这个第三道防线把这个整个河网水系的这个洪水过程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模拟和预报，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三道防线。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吧，那么具体的它的成效，那么构建雨水情的这个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目前已经实现了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这个一个组网，那么基本上实现了亚米级的这个影像，同时呢建成了水利测雨雷达这个212部，新增的这个雨量站、水文站呢1.3万这个处，目前呢已经累计的已经13万多这个雨量站。包括水文站，再加上呢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水动率模型，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现了基本上水利测雨雷达由15分钟这个滚动预测未来2小时的临近的降雨预报，这个从空中雨通过这个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呀，就能把这个未来2小时的这个空中雨比较精准的能够预测出来，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预见期。再有呢就是开展这个咱们基于这些这个降雨啊包括水文的预报成果呀，开展 全国重要河流的预报预警，那么对这个近2000条重要河流、4300多个断面开展作业预报。那么大江大河，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些七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的支流，那么实现了预见期从原来的3天提升到了这个10天。这个从预见期方面，那么预报精度准确率方面呢，在这个关键期，就是比如主汛期或者是防汛关键期呢，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山洪灾害有这个测雨雷达的这个地方呢，预警呢也从1小时逐步向3小时、6小时在这个提升。那么预报精度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啊，这个是成效方面。
1: 对，听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现在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处理它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
8: 是，我们之前在提到这个某一个水文站站点的实时流量的时候，在多年前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统计水平了啊，统计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云中雨，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对这种水汽量来进行一个摸查，然后大概知道在某个区域内将会有多少的降水。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是吗？
0: 是的，没错。这个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这个如果是一小时的，比如说未来一小时降雨的这个准确度能达到80%以上，甚至更高。那么2小时呢，也能达到70%。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从空中开始，比如说这个，你别小看这1小时、2小时，如果对于咱们这个山洪灾害、山区
8: 是
0: 还有地质灾害。这个它的这个从降雨产流，可能原来一个小流域可能就十几分钟，如果能提前1到2个小时能判断出来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对于人员转移啊，这个能起到很大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作用。
8: 是，
1: 对，
8: 的确
1: 是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的这种运用啊，数据的这种分析确实是很可喜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数字孪生水利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哈，它是一个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边把我们的整个水利系统给它复刻了一遍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这个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把物理的流域搬到计算机里去，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映射。
1: 那它从防洪减灾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技术啊，它在洪水预报、水库群联合调度、堤防险情预警、抢险指挥决策等环节，都能够解决哪些我们传统技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0: 好的，确实这个数字孪生啊，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施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数字中国呀，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数字这个孪生水利呢，由数字孪生流域，包括一些数字孪生工程。还有数字孪生灌区水网这些组成。那么最核心的呢，还是数字孪生流域。那么数字孪生流域呢，就是以物理流域为这个单元，为它最基础的。那么通过构建时空数据底座，数学模型，这个还有水利知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那么利用一些这个知识挖掘，构建知识平台，这样呢也是能起到作用。那么对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活动，你包括咱们的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组织啊、调度啊这些，进行数字化的映射、智能模拟和前瞻性的预演，是这么一套东西。它呢与物理流域呢同步仿真、虚实交互、迭代优化，那么实现物理流域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模型。来支撑咱们的防汛的一些预报预警的决策，还有决策。它具体呢，可能包括这个有感知体系。首先，它有一个比如说有咱们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体系，构这个数据为基础。
8: 它这个数据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回来的这个数据。
0: 通过各种传感器，像咱们的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耳朵一样，它去感知这个物理的这个流域。再有呢，要构建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底板，基于遥感影像啊、DM 啊，构建一个真30的一个这个场景。那么基于这些东西呢，再加上咱们的模型，包括这个专业模型、AI 模型，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挖掘、知识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来支撑这个，比如说防汛抗旱的一个四预，比如说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个相关的业务，具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这个问到了，就是对洪水预报、 水库调度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

0: 那么对于这个，首先在洪水预报方面，刚才也讲到了，原来传统的预报呢都是由单站的，比如说水库，咱们原来都是说做一个入库径流预报，为水库调度啊，或者是下游这个水源站点的这个水位流量进行一个支撑。但是有了这么一套数字孪生的一套这个体系或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的从单站整个到河系到整个流域，我有了这套系统以后，就是可以任一个点任一个断面我都可以查它的这个过程。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咱们比如说水文预报的这个流量过程，拓展到流速，我的这个水深，包括它的一些水沙呀，包括水环境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这几年也是有一些压线补淡呀，包括闲潮上溯啊这些，包括这个调水调沙呀这些，都可以进行模拟，加上这些模型，这个是在预报方面。那么在水库调度方面呢，也是原来的呢，基本上是这个以这个洪量，这个洪水怎么样去削减洪峰啊，怎么样去减少对下游的影响啊，这个单库。那么有了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任意条件的一个比较复杂情况下，比如说它不同的这个未来降雨预报情况，以及不同的调度方式，怎么样去兼顾咱们的这个多目标，比如说防洪啊，发电啊等等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头实现正向、逆向、正向一个推演，就跟咱们的这个电子沙盘就是排兵布阵一样，
1: 对，
0: 就是由原来的正向，我只是模拟，通过模型我模拟一下，如果下这么多雨，我这么调度，结果是什么样？反而现在能实现，比如说我为了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江、武汉，这个不超多少流量，不超多少水位，我上游这些，长江中上游这些水库怎么去组合，怎么去调度，要给出一个最优的方案，能实现这个。那么反过来，通过逆向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呢，我确定了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还得回到正向，我去检验这个调度效果，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推演和模拟，同时呢，会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这个组合，能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对水利工程的这个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防洪效益和这个包括发电啊、供水啊、航运这些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1: 对，这能够帮我们决策者省很多脑力哈。
0: 对对对对，
1: 是一个挺好的工具。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在地防巡查呀，包括应急抢险方面啊，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个比如说这个巡堤查险险情的一些探查，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天工的一体化的感知体系，刚才讲到的通过水动力模型、渗流啊、位移啊、这些形变等等这些模型，可以预测地方哪些地方这个会出险，通过这个渗流啊，有些这个可以预测出它未来会不会有管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险情发生，这方面也起一个辅助作用，为早发现早处置这个险情提供支撑。另外呢，在抢险决策方面啊，也可以精细模拟这个地方哪些地方，因为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可以模拟整个河系的流场，那么它这个一旦来了洪水以后，哪些堤段可能会漫堤，可能会超过咱们的防洪标准，这个这个比较精准的能够识别出来，为加筑子堤啊和人员转移提供一个支撑，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2: 对。刚才在提到这个数字孪生水利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水库群联合调度。我们大多数人印象当中，水库是一个就是在防汛的工作当中会发挥非常大作用的一个水利工程哈，那也是当成了是一个王牌。那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这种大水库、大型水库，它的腾空的这个库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整盘棋给下好的话，我们是要把这些数据先都统计好，先起码把这个容器先空出来，空出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排兵布阵的。
0: 没错，这个水库呢确实是防汛的一个王牌，因为它能拦蓄洪水，能调蓄。咱们全国呢已经建成了将近4.5万座，目前这个有的水库是9.5万座，那么总库容呢达到了10000亿，里边防洪库容呢是1800亿防洪库容，那么这里边 因为从南到北它的这个进入汛期的时间不一样，刚才讲到了要进入汛期的话它要降到汛期水平。

0: 预报模型啊，感知这些模型能够实现这个供水发电等等这些效益的最大化。
1: 嗯，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眼看着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请教一下您啊，从您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的防洪减灾的体系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和不足？
0: 嗯，
1: 今年的防汛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
0: 确确实实啊，这个水利呢，经过咱们这些年来的建立，尤其这个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
1: 嗯，
0: 基本上大江大河呢能防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这个没问题了。但是呢，对于中小河流，对于一些这个山洪沟，这个还存在着一些这个不足吧。尤其是一些中小河流呢，也缺少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水库，这是在水利工程方面。那么未来呢，这个随着气候变化，那么这些韧性呢也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再有呢，就是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目前呢这个三道防线呢也正在推，那么在它的覆盖程度，尤其是这个测雨雷达这些覆盖程度方面，这个还比较低。后面呢这个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在这个水源灾防御工作体系方面呢，包括这个压实责任，包括这个决策支持，包括这个调度指挥这方面啊，基于咱们的数字原生和私域方面，未来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1: 那具体来说，长远来看，您觉得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啊，我们城市还有包括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升级和改造吗？
0: 确实是这个，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尤其是极端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一方面呢还是在工程方面，第一个呢要这些工程要达标，把它的短板补齐，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提升这些工程的一些韧性。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呢，包括基于这个海绵城市的它的一些这个包括蓄水的一些设施啊，让这些这个积水的一些桥段，有一些调蓄池，能够实现这个，这个大雨啊，或者是比较标准以内的这些，不至于发生一些灾害。
1: 是。那整个我们降雨带北移哈，或者说我们感觉到下雨天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早，这对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它可能原来它是应对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2: 是
1: 啊，现在还能够把它去重新做一个改进吗？已经盖好的那些楼啊、桥啊等等，
0: 这个也在老城区也在改造
1: 啊。
0: 那么一个呢，可能是这个排水管网，比如说老城区原来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都是一年或者是不到一年一遇的这么一个排水标准，那么随着这几年老城区的改造啊，包括这个管网的一些更新啊，对这个方面提升还是很大的，那么至少保证这个老城区啊不至于积水，低洼区域不至于积水。另外从北京呢，从这个12年721以后，对这个下游桥尤其是易积水这些桥也进行了改造，包括加泵站啊，包括加调蓄池啊，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是，洪水无情，防范有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汛期出行多一份小心，遇到险情呢多一份冷静，也记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防汛工作最大的支持了。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平安度过这个汛期。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柴福新先生亲临直播间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北京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2: 不少人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种子玩。但是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它的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么这种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如果偶遇，要不要我们顺手拔除？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4: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

0: 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啊，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做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啊。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1: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0: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1: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0: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1: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0: 其实这种常会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常会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0: 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它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1: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呢？
0: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常会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

0: 就粘在了鞋底儿或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融进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两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4面8方去往4面8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

0: 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

0: 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6: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厂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7: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6: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8: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拆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6: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

0: 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1: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0: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不点刚：
2: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0: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3: 灾害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到，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0: 恩施市民许建华：
4: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0: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先宇：
5: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0: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6: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8: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9: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8: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0: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9: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 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0: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9: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0: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9: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11: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6: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八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 15.2 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一年半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12: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13: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2: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14: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 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

0: 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1: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0: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2: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0: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它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2: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3: 八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盘，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2: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4: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了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2: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1: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4: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1: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4: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2: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八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4: 这个的话啊，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2: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5: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2: 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6: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

0: 一全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昨日新闻重现，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13: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14: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13: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15: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13: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一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适时开示。

0: 这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九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1: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最终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支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2: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
0: 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五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如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3: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
0: 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陌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
4: 的善意缺乏警惕，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 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5: 打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都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6: 昨日新闻重现，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事先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7: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

0: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美国方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当前，伊朗各部门官员展现出来的态度总体上是相对强硬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一周内取得谈判突破抱有较高的期待。美伊双方的表态究竟哪一方更接近现实，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员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解读。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双方的态度都接近事实。美国呢，现在显然先达成协议的先前比伊朗更迫切，所以美国总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绝大多数都达成了，90%都达成了。这反映了美国方面的态度和心情。伊朗现在很显然是没有美国那么着急，所以每一次美国说很快达成了，绝大多数条款都已经有共识了，都受到伊朗的驳斥。所以现在双方在 达成协议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温差，这也反映了双方在谈判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伊朗方面至少他自己认为他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所以美国比较急。当然，特朗普前几天也说了，伊朗觉得自己能耗得起，特朗普说美国实际上比伊朗更能耗得起。但是实际上从双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呢，很显然是美国比伊朗更着急。
2: 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呈现出明显的温差，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重新开放还是被彻底封锁？一周之内到底能不能有定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景区拦路收费最近的质疑和讨论都很多。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5月28号就发布了通告，说例行立改。 同时，从5月29号起就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还有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可是就在最近，又有知名景区爆出了在省道设卡收费。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啊，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被设卡收费了，引发关注。景区一位负责人说，确实是省道，但是省道也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后续呢，是博主坚持之后，景区不得不放行了。 有媒体问，到底还有多少景区在拦省道收费？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确定了。那么，在互联网的记忆当中，去年7月份，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到金塔寺的208县道和334乡道上，有景区工作人员在设卡收费，就曾经引发过质疑。随后，收费行为被叫停，而泸沽湖景区拦省道收费，早在2018年就被媒体曝光过，2024年也曾经再次引发争议。 所以在一连串的类似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啊。如果拦路收费真的有据可查，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笔账要算？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干？

0: 看到泸沽湖景区有人质疑他们这个省道呢占道收费，说是省道，但是呢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讲说收费是上级部门同意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想问，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1: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属于公路，如果属于公路呢，那就应该按照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因为公路法特别第九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当然也就意味着如果依法设卡收费是可以的，所以公路法有专门一章来规定什么情况能够收费，在公路上特定的情况是可以收费的。比如说如果这条道路是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集资完成的路，或者是一些经济组织那个按照规定收费的一些公路等等啊，它规定了三种情形，那你才能收费，就是这是什么情况能收。第二呢，要收呢必须有明确的批准才行，收费的标准是要有收费单位提出方案，要报省一级交通主管部门，而且要经过公积的物价部门审查批准。你如果要设卡来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是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行。你即使在景区内，如果属于公路，你能不能收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必须经过相关的有管理权限的单位收取才行。它就意味着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收取的，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稻城的这个呢，它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呢确实是风景管理区呢是有投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这个路段就纳入到省道路网，并且在2023年呢是应当已经移交到相关的公路建设服务中心接收了。我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公路法的规定，那风景区要收取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0: 到底是谁收费，我们还是得看法律规定哈。但是现实当中大家也看到泸沽湖景区所说的，他说这是省道没错，但是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就是我们会发现公共道路和景区之间，假设它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地理上的一些重合，这个公路的权责关系上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呢？这个路属于谁，谁该来管，这事儿到底听谁的呢？
1: 的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道路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是其实是断头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景区里，但是我想核心点仍然在于我们要区分公路和风景区的内部道路，这是两个不同的。如果是按照公路法，那你必须按照公路法当中的道路来进行管理，那如果是风景区的内部道路，那你可以按照风景区的内部道路，因为这两个它的性质和功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公路它是一个公共的干线道路，它是以提高机动车的高效通行为目的的为主要的，而我们也知道在一些风景区呢，它有一些内部的道路，这些内部道路呢主要是为了游览服务的安全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说景观呀、游客的体验呀，通常是不承担过境交通的功能，相应的技术标准也是不一样，因此就会产生我们说道路的管理权的归属问题。如果属于公路，那按照我们公路法的明确规定，显而易见是应当由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的。景区的内部道路，那自然应当是景区内部来进行管理的。但如果我们首先是要按照性质来划分，你要划定它是一个公路，那必须按照公路法，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风景区有相应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那你必须按照它的这个要求来进行管理。
0: 就是先明确它的性质，然后再看到底是谁管。
1: 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对一些道路的属性管理的职权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不清晰的倾向，进而引发了游客和相关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现在有关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实际上正在理清这样的一种关系。
0: 所以理清关系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确给大家一些思考。我看有一些讨论就在讲了，说景区内所谓的公共道路它可能也不是孤立，大家也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重新把这一类的路都给它梳理一下，或者树立一些专门针对这样情况的专门的规则来帮助他们明确。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
1: 我觉得几个事例当中啊，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啊，因为像我们那些自然保护区啊，其实面积啊很大，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道路的通行。基于我们前面那些讨论，其实一个最基

0: 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做有效区分，哪些属于你公路的范畴，这个切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效切分啊，混合在一块儿，它一定会带来管理啊、收费引发的这些讨论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期事件当中，其实引发的讨论就是在过去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因为历史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带来的一些模糊地带，让我们来通过这个事件为出发点，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你景区可以基于你自己的安全、生态的保护来设置，但前提一定是哪些属于公共道路的部分，哪些属于你景区的带有安全、带有保护的属性的。那进而，管理机关、管理机构职能权限就要做有效的切割，明晰了之后，那我们按照相关的管理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的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还需要讨论一些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设卡收费，也必须依法来进行。公路法还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你要设置一定是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设置。当然也不能打着安全的旗号、生态保护的旗号，来收费。那当然更不能是为了牟利来收费。我想这个事件引发出来的公众啊，包括一些游客，不是说不能收，但是你一定要收之有据、收之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收费也要收得合理。你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收的？定的标准有没有经过测算？依据在哪？第三个就是，依据标准都应当依法公开。实际上大家讨论的事件也是这样，不是不能收，但是你收多少标准是合理的，是能够满足你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基于维护安全等等这些事项，我认为实际上也是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讨论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收，就是只要有像您讲的，先把它捋清楚了，然后把收费的依据给大家都明确摆出来。
0: 对，因为现在在法治建设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是要依法进行的。即使你需要收，那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来收。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你收的标准、收的依据，应当是让大家知晓的，让大家事前能够知道。像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事前有关管理机构，无论是景区还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能够事前把这些要收的根据、收的标准、收的在运行当中你各自的正当理由，如果能够提前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给大家知情权，我想可能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这些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涉及到跟公众的利益、跟消费者的利益、跟游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既能够让景区的运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开展，同时也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游客的这个相关的权益，那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互动。
2: 所以我们说，管理也好，收费也罢，合法合规是前提，这个原则不能变。那如果借着稻城亚丁的这次整改，借着更多景区的类似问题被暴露出来，大家一起直面规则，重新的明确，把账算清楚，同时呢，也给我们每一个过路的人讲清楚。
3: 昨日新闻重现。
2: 6月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汇聚国内外交通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专家，深化创新协同和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国务院台办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开赛，中国女排首战迎战捷克队。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3号举行，届时菲律宾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组唯一席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事，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和，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年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充满童趣的笔墨世界，跟随丰子恺的温柔、叶圣陶的纯粹、汪曾祺的烟火、冯骥才的鲜活以及赵丽宏的细腻，品读那些蕴藏在文字里不染尘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选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今天我们要去读一个晒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还配上了妙趣横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童趣的画面呢，被丰子恺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了下来。哎，我想如果那个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 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颗单纯而天真的心。丰子恺先生感叹自己呀，要向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3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5岁的詹詹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詹詹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7岁与9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詹詹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4个人吃4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其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孩子们不懂事，在那光明天真的世界里多存留一阵子。丰子恺呀，把所有的孩子都看作是珍宝，当作老师，是因为他向往珍视孩子们那颗天真单纯、光明正大的童心。他也希望咱们在成人之后，虽然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但不要因为世界的复杂和纷纷扰扰，背弃了儿时的单纯，在过尽千帆之后，内心的温柔与天真仍然如初。 愿咱们都能像丰子恺一样永葆童真。
0: 读过丰子恺的文字，忽然懂得了，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待万物，愿意保留一份纯粹与热爱。他用一生的笔墨告诉我们，守住童心就是守住世间最温柔的风景。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去听一听作家们笔下的童趣里还藏着哪些秘密。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年少光景，藏着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他笔下的童年是乡间田野的肆意奔跑，是与花草虫鸟为伴的自在时光，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回望，才发现叶圣陶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怀念的童年模样。比如那立在田间的稻草人，没错，作为叶圣陶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山之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分析，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段纯是怎么说的。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叶圣陶，估计很多人是从啊中小学课本里认识他的。他是教育家、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咱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这是一本合集，收录了叶圣陶18篇童话，以同名的《稻草人》作为书名。这些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间，那时候啊，大伙也都知道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叶圣陶会为孩子们营造怎样的童话世界呢？我们来读其中的一篇《稻草人》。这个童话是以一个稻草人的视角，通过三位女性的遭遇，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间百态。穷苦的农妇，亡夫丧子，辛苦劳作多年，终于要丰收的稻子，却因为一场虫灾化为了乌有。而疲惫的渔夫，为了生病的孩子第二天有口粥喝，辛苦了一夜就捕到了一条鱼。而丢在船舱中的孩子，他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在暗夜里投河自尽。读这个故事啊，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稻草人悲悯的心。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稻子，他希望已经很久不会笑的农妇主人
11: 能露出笑容。
10: 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而当一只引发虫灾的小蛾飞落在稻叶上，稻草人的心立刻像刀割一样，他用力摇着扇子想把蛾赶跑，可扇子的风有限，对蛾子根本没有影响，还产下了一堆籽。他想给可怜的主人报警，可是他不能说话，就只好用力摇动扇子， 扇子拍着他的身躯啪啪作响，可是老人又哪里懂得呢？书中写道，不到几天，在稻田里，鹅下的子变成了肉虫，到处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儿。他痛心呐，不忍再看。想到主人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从无比期待到无比心痛，透过这大起大落的情绪，我们看到了稻草人非常的爱和善，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同情那个可怜的农妇，想帮助他让他开心，
0: 可他却没法付诸行动，
10: 只能干着急，急到最后只有哭了。可是哭能解决问题吗？令他心痛的事还在接连发生着。看到黑夜里无奈的渔夫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丢在船舱里，忙活半天只捞上一条鱼，最后攥着渔网睡着时，稻草人更伤心了。他恨不得自己去做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做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夫煮粥吃。您看这个稻草人啊，心肠多好，他是同情别人的苦难，受不了人们在他的视野中过着痛苦的生活，他很想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们，哪怕是牺牲自己也愿意去救助改变他们。在我们看来啊，稻草人是叶圣陶，叶圣陶也是稻草人。茅盾曾经评价叶圣陶先生说，你要从他的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稻草人不就是这样的书吗？
0: 这个题材来自我们的现实生活，
10: 是中国式的童话，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特征。您比如稻草人的长相，书里写了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出他的帽子，帽子下边的脸呢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但是稻草人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呀，比牛都勤劳，比狗都忠诚。故事里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像渔夫捕鱼用的灯、乡土风光啊、民俗啊等等。稻草人是中国原创童话成熟的标志，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誉他，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而其中立足本土讲中国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素。这个故事虽然忧伤，但语言优美，想象力丰富，充满了诗意。比如说书中描写稻草人夜里尽享一个人的田野时的美好，他知道露水怎样洒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样眨眼，月亮怎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样沉静，花草树木怎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样恋爱。您一听这是多么美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连大人听了以后都无比向往，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嘛。稻草人表现了作者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成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现实感这么强的故事是给孩子看的吗？的确儿童的世界应该纯真，但是让孩子认识生活的真实，了解人间艰难和生活哲理，这也是一件必要的事吧。他们终有从梦幻走向现实的那一天，不会永远的生活在象牙塔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稻草人早已成为了跨越时间的经典，如今他还在继续滋养着无数小读者的心灵。
9: 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像夏日的一汪清泉，干净通透治愈。他留住了最本真的童年模样，让我们知道童年的快乐从来都是简单纯粹的。但也有一位作家，他笔下的儿时记忆别有一番风味。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藏着最有烟火气的人间，也藏着最鲜活的童年。不同于细腻温柔的笔墨，汪曾祺笔下的童趣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时一味里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接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去感受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童真童趣。端午的鸭蛋节选，作者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是出了名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枚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鸭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有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啊，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 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位文坛巨擘的笔下童年，接下来的这位作家则是以一个调皮的方式出场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万物生灵都是可感可知的。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冯骥才。冯骥才的童年文字鲜活又热烈，他擅长捕捉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欢喜，写童年的小冒险、小欢喜、小遗憾，真实又鲜活，每一段文字都能让人瞬间共情自己的年少时光。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小时候捅马蜂窝的惊险历程。
1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们小学语文课当中都学过珍珠鸟、挑山工、花的勇气等等，这些课文的作者就是曾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的冯骥才创作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雕花烟斗、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等。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位大作家在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熊孩子，甚至曾经因为顽皮好奇而险些丧命。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就收录在这本《万物生灵》冯骥才给孩子的散文当中。故事的名字叫做《捅马蜂窝》。书中这样写道：爷爷的后院虽小，他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蝶儿、虫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般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猛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需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当我的竿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里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到别的了。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了起来，我赶紧用竿头抵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了竿。

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呐，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它，它不蛰你。爷爷说，那它干嘛还要蛰我呢？这样它自己不也完了吗？你毁了它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它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呼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沿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这是一个孩子纯真的童年往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育以人为本，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

0: 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
1: 与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2: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挥手》。
3: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2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呢。父亲说话的时候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

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十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回头一看，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0: 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冯骥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 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0: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45集。风萧萧真的是一个太好的人了，他把对易清娥的那份感情把握得让易清娥感觉十分得体自然。易清娥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表现出一种亲近，风萧萧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默默地看他一眼。易清娥不习惯他的照顾，尤其是不喜欢像其他同学那样吃一块饼干一个雪糕都要当着众人的面给，有的甚至还要咬一口才塞到对方的嘴里。他真的很不适应这一切，风萧萧就把所有的关心都坐在背后，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比如那天他要给易清娥核桃芝麻饼，他拒绝后，他是用一个手帕包了饼，悄悄塞在他装排练道具的包袱里。饼子果然很精致，很酥脆，很美味。就在演出前一天走台排练，易清娥整整一天都没吃饭，也是思念师傅，更是心理压力过大，什么都吃不下。最后是风萧萧悄悄给他买了一保温瓶鲫鱼汤，瞅机会在没人时塞给他，以后又急忙离开了。易清娥是真的不希望他再这样做，但每一个细小的做法又让他感到那样温暖，那样愉悦。因此到了台上，当白娘子面对许仙时，那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就融合爆发得淋漓尽致了。在第一场游湖见面后，风萧萧甚至找了个机会跳出戏来跟他说了一句：清娥，你好美啊，我愿一辈子给你配戏。这句话像火一样，甚至点燃了易清娥一晚上的自信与激情。在与许仙以后的搭戏中，无论眼神、心境、牵手、拥抱，她都觉得是有一种火一样的东西在互相燃烧着。她在许仙被显了真身的白蛇吓死后，上峨眉山去盗仙草一折戏中，甚至有了一种幻觉，许仙就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被他的原型吓死了，只有灵芝草才能挽救他的性命。易清娥愿意舍生忘死，去最危险的地方为风萧萧盗取这株仙草吗？ 他觉得自己是极其情愿的。一清娥就非常完美地完成了盗草的全过程。在他获得灵芝草，从山上连着三个倒扑虎翻下高台以后，谷存孝老师甚至站在侧台激动地有些带哭腔地说，
5: 这个娃的稻草恐怕是我今生看到最好的稻草了，任他哪个白娘子只怕是演不过咱娃这稻草地。
4: 演出终于结束了，一清娥看见他舅坐在敲鼓的椅子上，正泪流满面着，他的一只手还操着鼓板，另一只手却腾出来把脸捂住了。舅已经给他敲过好多次戏了，但像今天晚上敲的这样天衣无缝，这样出神入化，还是第一次。他就跟钻到了一清娥心里，看着他走戏一样，哪个动作都会在锣鼓家伙的配合中显得更有韵味、节奏、力量感，哪段道白唱腔也都会在他鼓板牙子的掌控点化下进入一种好像是玩活了一条真龙的自如兴奋状态。他看见舅在抹掉了满脸的泪水后，悄悄给他扎了一个大拇指。紧接着就有好多人都拥上台来了，大家拉着他的手，不仅赞不绝口，而且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的，让他又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背挡了嘴，是一个字儿都回答不上来。后来他才听说那里边有领导，还有从省上请来的好几个大名角大导演，他们都是来当评委的。他听里边有一个老师大声地喊叫说，
5: 这个一清娥在整个秦腔界青年演员里都属挑梢子的，没想到人才出在县剧团嘞，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这可算秦腔界一件大幸事嘞。
4: 让一清娥没想到，也让整个宁州剧团没想到的是，这个戏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竟然不让走，又让扎住在北山演出了一个多月。看戏本来好像是上年岁人的事儿，结果宁州剧团在那里创造了奇迹，竟然把大量年轻的观众吸引进了剧场。都说宁州出了个大美人儿一清娥，看一眼一个月都不用吃饭了。一清娥那时也的确留下了不少照片，都是观众自发拍照的。很多年后再看这些照片，一清娥连自己都感到很吃惊，那的确是自己人生最美丽的时候。18岁，个头1米68，瓜子儿脸型，鼻梁高挺，眼睛明丽动人，双眼皮儿长睫毛，嘴唇棱角分明，胸部隆起，腰身紧束，臀部微翘。在电影院刚刚演完《罗马假日》后，地区报社的记者竟然说，一清娥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了。一清娥那时还不知道说的是谁，还有人说她像年轻时的电影明星王小棠，她也不知是哪个，反正自己觉得那阵儿脸的确是长开了，过去瘦小时是长成了一撮撮的，好像一个巴掌都能捂住，五官也好像一堆没放好的石头，挤挤恰恰的。就这一两年，也许是几个月的时间，当自己再面对镜子时，就一天一个样子的变化起来。一切都在朝开的长，朝舒展的长，朝丰盈的长，朝鲜花盛开的季节长了。有好多照片都记录下了他当时的模样，真是有些出乎常人的意料。一个深山里的九岩沟竟然伸出这样一个大美女来，就是嘴一笑，有一颗牙齿长得有点乱，她就老爱用手背挡着了。

早先是害羞，是怕人，不敢与人照面搭腔，后来挡嘴也是与这颗不协调的牙有些关系的。谁知所有人现在都说，易清娥美就美在这颗牙上了。地区的报社记者还写了一大篇文章，其中有好长一段都是在说这颗牙的美丽生动。需要特别交代的是，《白蛇传》演了一个多月后，很多人听说易清娥还有一本拿手戏《杨排风》，就都吵吵着要看了。北山地区从书记到专员都看过《白蛇传》，有的为了陪人还看过两三遍。听说这小易还有拿手好戏，就都给有关方面打招呼，说也演来看看。其实剧团已经累得不行了，尽管所有人都因戏红火而成了北山城的贵宾，几乎见天都有人请去吃吃喝喝，但毕竟是出来时间长了，都闹着要回去，连朱团长都把摊子有些玩拢不住了。最后是宁州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来慰问督阵，才把杨排风的布景道具拉来，又扎住演了一个月。

0: 听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普通的水井，体内却藏着一个秘密。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这个秘密鳄鱼生死之间，成为保护八路军伤员的重要屏障。

1942年11月，日寇对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展开拉网扫荡，西海军分区卫生所不得不撤出大泽山区，转移到叶县，即今天的莱州。这是山东省莱州市成郭镇的一座院子，院内有一口直径大约1米的老井，鲜有人知道井壁深处还有一个入口，入口通往一座地下医院。当年为了妥善保护和救治伤员，中共叶县县委动员群众深挖地洞，将撤到这里的西海军分区卫生所转入地下，这个由地道地洞构筑的地下医院辐射40多个村庄，共有5个医疗区，中心医疗区设在当时的王门村。中心医疗区有大小病房25处，最大的病房能容纳30-40人，地下病房最高的也不超过1.6米，在有些病房甚至需要全程跪姿换药。逼仄潮湿，设备不足，药品短缺，地下医院的治疗环境极度艰苦。尽管如此，这座医院仍像地下的太阳，为数千伤员带去了生的希望。医院把手术室、消毒室设于地上群众家中，通过井里、灶下、炕底的洞口与地下病房相连。群众不仅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员，还会扶他们晒太阳，给他们送饭、换药、处理大小便。他们甚至能帮助医护人员用土法制造脱脂棉、蒸馏水、氯化钠等医疗用品。为了伤病员的安全，青壮年主动为医院巡逻，传递消息。老人们自觉监视汉奸特务，儿童团负责留意陌生人。12岁的李凤岗被敌人倒吊着淹入水井，也未吐露半个字。勇敢的少年用生命守护了地下医院的秘密。1942年到1944年之间，在当地百姓齐心协力的守护下，地下医院躲过一次次扫荡，1000余名伤员在这里痊愈，从这里重返抗日战场。西海地下医院，这个用忠诚和智慧创造的战地奇迹，见证了中国军民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和生死相守的战斗情谊。

空侦察机，美国1956年开始服役的王牌侦察机，27430米的最大升限，每小时821公里的最高航速，令诸多防空武器望而兴叹。这架特殊的 U2， 机长19.1米，翼展30.9米，机高4.8米，机体灰暗破败，明显由多架 U2 残骸拼组而成。它记录着一段空中博弈，见证了人民空军的智慧和豪情。20世纪50年代，蒋介石在美国的极力怂恿支持下，频频出动飞机窜犯大陆，并实施袭扰侦察，建立防空体系，捍卫新生人民政权愈发迫切。195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诞生。一年后，地空导弹第二营一举击落进犯北京上空的国民党军 RB-57D 侦察机，创造了世界上首个地空导弹击落军用飞机的战例。惊魂丧胆的国民党空军立即终止了对大陆的高空侦察活动，情报中断，美国坐立难安。1961年，美国扶持蒋介石成立空军第35气象侦察中队，配备当时先进的 U2 高空侦察机，重启对大陆的情报侦察。狡猾的 U2 一旦发现雷达锁定，就会立即转向，而导弹营配备的萨姆二型地空导弹移动十分困难，几乎无法追踪射击。于是一场伏击行动悄然展开。1962年8月起，地空导弹第二营在 U2 多次飞过的南昌地区设伏。为了诱敌出动，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指挥，调动轰炸机从南京向南昌机动。9月9日，一架 U2 飞机经福建窜入大陆。然而在即将进入火力范围时，它突然转向飞往九江。导弹营营长岳振华果断下令关闭制导雷达，解除导弹接电准备，同时令全营高度戒备，等待敌机回窜。果然 U2 放松警惕，在鄱阳湖上空再次转向朝南昌飞来。严阵以待的地空导弹第二营立即打开制导雷达天线，锁定目标，三发萨姆二型地空导弹腾空而起，其中2发命中目标，目标敌机在空中解体。此后人民空军再接再厉，取得了击落5架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的光辉战绩，其中4架的残骸被拼接成一具 U2 机身，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地下1层兵器大厅。60多年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空军始终传承着这份果敢与智慧，在浩浩长空续写驻敦卫国的新篇章。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一般听众的心中啊，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是很厉害的，他如同照妖镜一般，能够识别出妖精的变化。这点呢，在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得到了非常好的画面表现。啊，孙悟空运用目力，于是有两道金光由眼中射出，在这两道金光之下，妖怪的本来面目就显现而出。打个现代化的比方来说呢，就是悟空的火眼金睛乃是专门用来对付妖怪的 X 光机，能够穿透他们的皮相而直达真身。那么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果然有那么厉害吗？真相非常残忍。仔细研读《西游记》就会发现，悟空那被很多人羡慕的火眼金睛，其实只是他在八卦炉中被烟熏火燎7749天之后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被二郎神和太上老君联手捉住，玉帝下令杀死悟空，但因为悟空此前偷吃了太上老君的五葫芦金丹，运用消化之后，成就了悟空的金刚不坏之身。任凭刀砍斧剁，莫能伤其分毫。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太上老君提出对策，只要把悟空推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两火断上7749天，将金丹重新炼出，则悟空的身体就会自然化为灰烬。于是啊，悟空就被扔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换作一般的笨蛋定然是一命呜呼，但悟空是悟空啊，他被扔进八卦炉中，很快就看清了八卦炉的内部构造，而后一头就钻在了巽位，也就是东南角上。啊，巽乃风也，有风则无火，只是风搅的烟来，把一双眼睛炒红了，弄作个老害眼，故后来唤作火眼金睛。而从后来的情节来看啊，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的食妖能力其实也并不强。打个比方，就像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当中段誉的凌波微步是时灵时不灵，我们一般观众想到悟空的火眼金睛都觉得很厉害，感觉那双眼像 X 光机一样，妖精们在悟空那双眼睛面前马上就会无所遁形。但是我要说的，这很可能都是央视86版电视连续剧的影响。实际上按照原著的描述来写，孙悟空这双眼睛对妖精的识别率还真是不高。比如说在无极国，狮子精变成了假唐僧，悟空就一筹莫展，还是八戒出主意让两个唐僧轮流念紧箍咒，这才将假唐僧识别出来。又如在火焰山，孙悟空从铁扇公主那儿骗来芭蕉扇，牛魔王知道后匆忙赶上，变成猪八戒的样子赶上悟空，悟空根本就没有看出对面的八戒竟然就是牛魔王所化，结果到手的芭蕉扇又被牛魔王给骗回去了。这种辨识失败的例子在《西游记》当中是挺多的。根据李天飞博士的统计，在《西游记》当中，悟空总共运用火眼金睛

已经辨识对方31次，成功18次，失败11次，不好判断的2次，总体来说成功率58%，连及格都还没有达到。唐僧不太相信悟空的火眼金睛，似乎也不是没有原因。啊，有人就说了，不是还有灵光的时候吗？比如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比如红孩儿的故事，等等等等。但仔细阅读《西游记》，你就会发现，火眼金睛能够识别妖怪，靠的并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2点：充足的生活储备以及对生活的认真观察。咱们先说第一点，知识储备。比如在红孩儿的故事当中，唐僧师徒经过火云山，悟空看到天空飘过一朵红云，就知道此地有妖怪，一边大叫有妖怪，一边忙不迭地一把把唐僧推到马下，和八戒沙僧各持兵器，团团将唐僧护定。红孩儿见自己的行迹被悟空窥破，于是按下云头，变作一个7岁的小孩，赤条条用麻绳捆了4足，高吊在松树枝头大喊救命。又比如说在天竺国，唐僧被正在抛绣球相亲的公主一绣球砸在脑袋上，而后一群太监宫女把唐僧拥簇到金銮殿中，就要招他为驸马。唐僧烦恼不已，悟空却说不必着恼，等见到公主辨别真假，再见机行事就好。几天后正式和公主见面，见到那公主的头顶上直露出微微一点妖粪，断定公主是妖精所化，于是大喝一声上前揪住，开始了降妖除魔的行动。一般读者读到这儿啊，都以为孙悟空用的是火眼金睛，但只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稍有了解，就会明白悟空识别这些妖怪，并不是悟空能够如照妖镜般直接看破妖怪的真身，而是因为他掌握着一种叫做忘气的本领。什么叫忘气？简单来说呀，就是古代方术的一种战后术，通过观察云气、气色等自然现象来预测吉凶。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是广泛流行，不仅被用于预测国家命运，还被应用到个人的命运判断以及风水地理等等等等方面。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汉高祖刘邦和他老婆吕后的故事。根据史记记载，刘邦还做亭长的时候，押解着一匹牢狱去骊山，那很多牢狱在路上逃跑了。高祖估计啊，等到了骊山，牢狱们也都跑光了。于是当走到丰邑西边的沼泽地带的时候，他让牢役们休息喝酒，夜里便把他们都放走了。释放牢役当然是重罪，为了躲避被抓的命运，刘邦于是就躲进了芒砀山避祸。古代没有手机定位，但是不管刘邦躲在哪儿，吕后总是能够找到他。刘邦就觉得很奇怪啊，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藏身之所的。吕后的回答说呀，你的上方常有云气，我按照云气寻找，自然能够找到你。后来啊，范增也找人给刘邦望气，说刘邦身上环绕着龙虎之气，五彩斑斓，这是天子之气。当年秦始皇常常说东南有天子气，刘邦怀疑发出天子气的是自己。吕后、范增的说法和刘邦的自我猜测得到印证，这就让刘邦对自己更加自信。在今天的人看来啊，忘气的说法那就是封建迷信，不足为信。但是在科学尚未昌明的时代，这却是一个广受信服的知识。《西游记》写孙悟空到达某地，经常从妖气、妖粪来断定此地有无妖怪，或者说所忆对象的身份，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生活知识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体现。再说第二点，对生活的仔细观察。比如说白骨精的故事，白骨精第一次变作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孩假装斋僧，结果被孙悟空识破，悟空一棒子打去，这妖怪有些手段，使了个解尸法，把一个假尸首丢在地上，真身跳在空中。第一次行动失败，白骨精心有不甘，又发起了第二次行动。这次呢，他安落云头，在前身坡下摇身一变，变作个老妇人，年满80，手拄着一根弯头竹杖，一步一声地哭着过来。八戒见了，
大惊失色，说师傅不好，我们。

0: 刚才打死那个女孩，这一定是他女孩的妈妈寻人来了。而悟空却立刻判断来的断然是个假的。悟空怎么判断出来的？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根据这个老婆子的年龄。兄弟，莫要胡说。那女子18岁，这老妇有80岁，怎么60多岁还能生产？断乎是个假的。又比如说蜈蚣精的故事里，唐僧师徒走进黄花观，见到了道人打扮正在制作药丸的蜈蚣精，悟空也并没有认出眼前的道士乃是妖精所化。但是当妖精端出加了毒药的茶水给唐僧四人的时候，悟空却并没有着了蜈蚣精的道。为什么呢？因为悟空眼尖，一眼就注意到蜈蚣精给唐僧四人端上来的茶水上面放的是红枣，而自己杯子里放的是黑枣，觉察到这一定有问题，定要和蜈蚣精换换。蜈蚣精怎么肯和悟空换？就在二人纠缠的功夫，唐僧、八戒、沙僧已经把蜈蚣精端给他们的茶水喝下，中毒倒地。悟空和蜈蚣精斗在一处，结果吃了蜈蚣精的亏，直到在观音菩萨的点化下才找到毗蓝婆菩萨，战胜蜈蚣精，救了唐僧、八戒、沙僧。通过我们的这几个例子啊，我想大家一定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那就是悟空的火眼金睛本质上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神仙方剂，而是基于知识和对生活仔细观察的生活智慧。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新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哪些方式不利于保护颈椎。
4: 那我们想一想，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自救呢？让我们进入到自我营救环节。那我们三位嘉宾给自己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5: 哎，我觉得这个太方便了，就是现在有非常成型的颈部按摩仪，就小东西直接搭在肩上，然后它又能加热，又能在这转圈圈，你还觉得很舒服，
4: 还不影响你看手机。
5: 对呀，你觉得你可以边看手机边让它按摩，然后你又觉得好像没有影响你做任何事情，然后手机也刷了，这个按摩也做了，最后你还觉得精神挺舒服的。
6: 应该
4: 装备党，
6: 他应该说一半就应该砸的，绝对不靠谱。
5: 这有啥不靠谱的？这已经给你缓解了呀。
4: 反正就是笑叔和连续不太认同你这个自救方法。笑叔，你说说你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
7: 我绝对不像那种差生文具多，是吧？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我要改变自我。
4: 你学霸用什么招？
7: 学霸用的方法就改变姿势，比如第一件事，躺平玩手机。
6: 躺平就随便了呗。
4: 这手机还是得玩，
7: 哎，手机还是要玩的，但是一定要让自己躺平了玩。哎，换一种方式呢，就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那就是平板支撑玩手机。这个方法太好了，既没有增加压力，是吧，主任？然后同时我还运动了，一举两得。
4: 这肯定不适合连续，
7: 他没，
4: 因为他做不了，
7: 不可能。对，是的，是的。
4: 连续，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方法自救。
6: 我觉得我这个方法绝对是可靠可行的，就是按摩嘛。因为咱们既然是这个后部的这个肌肉呢，拉伸的比较大，比较疲劳啊，那咱们就没事的时候就按按摩，当然是那种正规的手法，学一学啊，然后那个做一做放松啊，做一做缓解这个疲劳啊。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好方法？
4: 好，那大家呢都找到了自我营救的方法，但是大家选择的这些方法能不能够真正救到你们的颈椎呢？先往上看，
5: 锅盖，
4: 三位头顶都有一个锅盖啊。如果我们的这个自救方法不正确的话呢，待会儿会咚，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那如果

0: 其实扬鞭和连续用到的方法呢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一个用到的是电子产品，另外一个用到的就是我们的手。为什么这两个方法都不对呢？
1: 连续的这个按摩呢，人工按摩啊，尤其是推拿，我们对于有严重颈椎病的病人是坚决不建议的。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我做的一个病人，在病人就医的一个月之前只是有单纯的颈痛啊，然后呢他没有去正规医院去我们系统的治疗，他跑去按摩推拿按摩以后呢，这个颈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过了一个星期以后甚至出现了走路不稳。这时候他来到我的门诊来就医，我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可以看到在他的颈四五之间有一个突出的髓核，对这个脊髓造成了严重的压迫。蜕变的已经很严重了，这说明他以前用颈过度，所以已经有蜕变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按摩，不适当的按摩暴力，那么就会造成原来的这个椎间盘髓核的一个脱出。
0: 这是按坏了呀？
1: 按坏了。这是我们术后的片子，我们把它的这个椎间盘掏掉以后呢，中间垫了一个垫儿，然后外面用一个钛板和螺钉固定在这个位置，将来呢这个就长在这个位置不会活动了，这个阶段失去活动。
0: 非常严重啊。
1: 对，那么至于杨斌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吧，咱们市面上卖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呢，我记得是有两种，一种就是放在脖子后方呢，对局部进行加热，这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如果你颈椎劳损以后产生炎症因子，它可能会代谢得快一些。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有这种电刺激的功能，像我记得是某一个品牌的啊，它会对肌肉进行少量的放电，然后促进它局部的收缩。但这两种方法呢，其实都是只是影响局部的血循环，它对于颈椎的肌肉的力量还有它容积的这种增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0: 那我觉得笑叔的这个多少还靠点谱啊。
2: 对，
0: 躺平还又不需要脖子是低下头，也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2: 对，
0: 我们可以请笑叔到台上来感受一下。
2: 好呀，
0: 小叔来做一个平板支撑，标准一点。好，那看手机，手机打开网页，
2: 开心开心开心啊。
3: 小叔好熟练啊，这个动作。
0: 好，你现在感受一下脖子前后的肌肉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2: 哎，我现在怎么觉得我肩膀这么紧啊？你不说我没觉得。
0: 脖子呢
2: 不太得劲儿，怎么头这么沉？
1: 压力是集中在我们的斜方肌啊，还有深方的有两块肌肉啊，一个叫颈半脊肌，一个叫头半脊肌，它都会有一个伸展的这个情况啊，时间长会肩膀酸啊，脖子也会有酸胀的感觉。
2: 现在就很酸。
1: 这个平板支撑呢，主要是锻炼腹部还有腰背部的这个肌肉，如果你在同时呢去看手机，就会造成颈部的肌肉的一个持续的紧张，其实就增加了颈部肌肉的一个负荷，那么容易引起这个颈部肌肉的一个劳损，所以这个时间不能过长，虽然可以练平板支撑，但是这个时间一定不要超过一分钟到一分半钟啊。
0: 这个姿势看手机不建议。
1: 不建议。
4: 想要挽救颈椎，也要讲究方法，小心错上加错。像按摩颈椎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去不正规的按摩店，当心按出大问题。颈椎不舒服时，建议及时去医院，或者去医院中专门的推拿科室，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如果你想要用颈部按摩仪来挽救受伤的颈椎，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市面上的颈椎按摩仪大部分只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对于颈部肌肉的松解和强化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另外，做平板支撑的时候玩手机也无法保护颈椎，反而加重颈部肌肉的紧张。
0: 哎呀，万万没想到啊，咱们自以为正确的能够帮助我们缓解颈椎病的这些方法都不对。
5: 对，
0: 怎么办呢？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我想过的最好的方法了，又不可能把手机丢掉，我也不可能年纪轻轻的就站不起来了，或者说大小便失禁了，没有。

0: 外陪孩子玩了，我觉得这种就是结果都太害怕了，太吓人了，所以还是得要让主任给我们一点，这真的是救命的绳索呀，把我们从深渊中拉出来才行，对吧，杨斌？
1: 对，主任您教教我们怎么办吧。
2: 对，既能让我们满足就是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去看手机，
1: 对，
2: 还能让我们别那么早的就得上颈椎病，太惨了，又这个又那个，您得给我们出出主意。
1: 是，
3: 各位都向专家发出了求救信号哈。现在呢，咱们得防微杜渐了哈，怎么样能够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呢？我们的专家已经准备好了3条救命的绳索。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

0: 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备战打仗上，靶向纠治思想偏差，作风顽疾，引导党员干部深耕主责主业，以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夯实保障根基，淬炼胜战本领。
4: 重点关注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3: 直击现场，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部队组织开展实战化科目展示。
4: 环球军情，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和以色列关联船只实施报复性打击。
3: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0集，一纸密信助力红军巧渡金沙江。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4: 习主席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紧扣这一核心要求，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备战打仗上，靶向纠治思想偏差，作风顽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深耕主责主业，以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夯实保障根基，淬炼胜战本领。请听特约记者巴特·古沃耶·潘青林发来的报道。
6: 各保障点位注意，临时转场战机即将进场，按实战编组同步展开全域保障。
3: 初夏时节，一场大风不期而至，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的官兵们顶着狂风穿梭在各个站位，有序开展装备维护。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毕方月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他们注重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实际，抓实备战建设，结合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等实际情况，常态化组织不打招呼、不设预案、不定脚本的战备拉动演练，随机设置战机临时进驻、低温装备启动故障、突发火情险情等特情，倒逼官兵们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保障水平提升。
7: 通过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带兵抓建履职保障的思路愈发清晰，不搞短期应付，不做表面文章，沉下心来夯实装备维保、肠道保障、应急处置等基础功底，实打实破解严寒气候、突发驻训中的各类难题，让每名官兵心无旁骛，扎根站位，专心聚力备战保障。
3: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董占辉坦言，作为没有常驻飞行部队的航空兵场站，少数官兵一度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表象轻实际的倾向。针对这一问题，场站党委组织党员干部紧扣为谁抓建设、靠什么出政绩、如何强保障开展专题研讨，深入交流辨析，引导全体官兵端正价值取向、校正工作导向，自觉把精力心思聚焦到夯实基础、谋划长远、补齐短板上来，始终以备战打仗标准抓实各项建设。
8: 现在一切围绕实战需求练兵，不搞花架子，不做无用功，每一次操作、每一轮演练都瞄准真实战场考验，实打实锤炼应急硬实力。
3: 近几个月来，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还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 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较真查摆、例行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场站牵头组建党员骨干专项攻坚小组，对飞行保障中的堵点难点、遗留问题逐一梳理、拉单建档，广泛征集官兵意见建议，汇聚集体智慧，常态化开展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实践活动，探索总结出多项简便实用的装备维护保养方法。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冷旭东：
9: 我们把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问题当作靶标，成立问题收集、业务攻关、改装试验小组，不断激发官兵首创精神。截止目前，场站已有多项官兵革新成果经过实践检验，得到推广运用。
3: 习主席强调，抓任何工作、给群众办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党委机关坚持常态化深入基层班排、一线站位，倾听官兵心声，从日常保障、生活小事到成长帮扶，紧盯基层所需所盼，用心用情办好暖心实事，以务实作风纯正内部风气，凝聚起心无旁骛练兵、凝心聚力备战的强大合力。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关小博：
10: 部队帮我解决了孩子入学问题，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们要深耕备战岗位，把本事练好，把技术练精，为部队战斗力提升多做贡献。
3: 眼下，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部队持续走深走实，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坚持实干立身、创新破局，把正确政绩观要求转化为备战打赢的实际行动。从保障一线革新创效到战斗力建设稳步提升，全站官兵以钉钉子精神坚守站位、精武强能，把每一次保障任务都当作打赢能力的实战检验，切实以作风转变赋能保障提质，夯实胜战根基。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张国光：
11: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始终把战斗力标准贯穿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儿夯实保障根基，以求真务实的担当聚力练兵打赢，全力锻造随时能战、全域可靠的过硬保障力量，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添砖加瓦。
4: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1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南非期间，与南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部长莫采卡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会谈前，莫采卡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3: 本台消息，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5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
4: 记者卢东方、张东盼报道。6月1号上午8时，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南海某海域，正式启动健康送海江服务活动。针对南海岛礁驻点分散、基层医疗保障条件有限等实际情况，医疗服务队采用小艇转运方式接送首礁官兵登船就诊，船上同步开展健康体检、 疾病诊疗、健康科普、实操教学等多项服务，全方位守护一线官兵身心健康。

0: 据了解，以往驻岛官兵开展年度体检需要集中离岛，辗转乘船乘车。 这次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主动靠前服务， 开设17个诊疗室 及多个专家门诊， 让优质医疗服务直达海防一线。医疗队结合实际研判病情，量身制定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并配齐对症药品，精准开展诊疗救治。 下一步，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将按照计划继续前往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持续开展医疗巡诊、文化服务等工作，并依托航行间隙组织海上卫勤实战化训练，同步提升服务保障与应急卫勤能力。记者张德明、匡雷报道。
1: 过去一个月，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地方涉海执法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执法行动。南海海区休渔有序，态势平稳，为海洋渔业资源提供了良好休养生息环境。据统计，五月份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共动用海警舰艇2750艘次，航空器31架次，共查办涉渔案件60起， 查获涉案船舶62艘，移交地方渔政处理渔船12艘。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海事、渔政等部门的执法协同，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坚决守住海上执勤安全底线，为南海伏季休渔顺利进行提供坚实保障。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部队开展实战化课幕展示。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3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请听报道。
2: 6月1号上午8点，率先驶入任务地域的某型装甲装备遭遇模拟敌化学武器袭击， 车组成员立即按照3防预案处置，迅速脱险。防化分队接到指令后，迅速前出洗消受染装备及路段，并开设装备洗消场，完成洗消的各型装备，继续向前推进。随着爆炸声响起，一辆装甲装备失去行动能力，车载步兵迅速下车占领有利地形。 有人无人协同战斗科目训练随即展开，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对模拟敌前沿障碍设置火力配系进行先期侦察。两架穿越机率先向模拟敌火力掩体发起攻击，随后步兵在与机器狼配合下，成功突破模拟敌防御体系，并完成阵地夺控。中方参训部队郭航：
3: 这次科目展示，我们按照作战进程选择演示内容，
2: 目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展示实战处置流程，与盟方战友共享训练成果、先进战法，提升双方作战能力。针对战场出现多名伤员的情况，救护车辆紧急出动，却在机动途中意外触雷受损。支援保障力量同步联动，借助机械外骨骼、载重无人机、无人车等设备， 在15分钟内完成战损车辆维修和伤员急救护送。科目展示结束后， 部分盟方官兵还近距离体验了智能化装备器材，切身感受智能化作战样式带来的新变化。盟方参训部队德利格尔萨拿：
4: 这次科目展示的内容非常丰富，尤其是其中的智能化无人装备和新式抢修设备，让我印象深刻。在亲身体验机械外骨骼后，
2: 我确实感受到了辅助装备给我带来了力量，中方还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5: 特约记者杜娟、龚泽、王立军报道。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3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为了缩短这0.2秒差距，
6: 在武警山西总队3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中，来自基层一线的几十名政治教员同台竞技。在授课试教环节，参赛选手王泽新将红色经典故事搬上讲台，把解决官兵思想困惑的大道理化作可感、可学、可做的行动标尺，让大家从红色经典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
7: 我知道的授课题目是 当兵就要打胜仗，我先把四渡赤水等我军经典战例搬了出来，接着又以我们总队连续2次荣立

0: 二等功的特战尖兵张留军同志为例，讲述了他苦练硬功的本事。两相对照，这样更能让战士们明白，能打仗是军人的本分，打胜仗是军人的荣誉。
1: 据介绍，这次集训比武的评审团由院校专家和历届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代表组成。他们不仅对授课内容和教案质量量化打分，而且还现场提出尖锐问题。在场景处置现场，面对官兵网瘾、执勤突发、训练畏难等紧贴实际的棘手问题，参赛选手运用心理学、法规常识和带兵经验现场破题，展示了过硬的临场应变能力。武警山西总队长治支队某部王俊杰：
2: 这次设置的情况处置比较贴近基层工作实际，考的不仅是嘴上的功夫，更是对平时兵情的掌控程度。
1: 经过理论测试、教案编写、现场讲授及场景处置等多轮激烈比拼，11人被评为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武警山西总队朱卢辉说，下一步总队会将优秀教案和典型案例汇编成册发到每个中队，将组织优胜者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巡回授课，真正把比武成果转化为服务保障打赢的实际能力。
3: 这次比武，我们加大了场景处置、授课施教和微课享受的权重，就是让政治教员们感受到课堂连接战场，能力必须过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让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在备战打仗一线焕发强大活力。
1: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报道。
4: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迪亚里克表示，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5: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当地时间6月1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经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声明说，这一方案是黎巴嫩政府为维护国内稳定、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做努力的一部分。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月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声明没有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
5: 当地时间6月2号，据英国方面的消息，3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据了解，美国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6个欧洲国家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表示对在现有6国之外进行额外部署持开放态度。据披露，此举将涉及让更多国家托管所谓的美国双功能飞机及可执行核打击任务的战机。但同时提醒，扩大美国核托管协议的达成尚不紧迫。据披露，包括波兰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此表现出兴趣，相关讨论正在北约渠道内进行。
6: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 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谭军士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10集《一纸密信助力红军巧渡金沙江》，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众所周知，巧渡金沙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一段极为精彩的篇章。可是也有很多人好奇，当时30000红军将士在前有金沙江天险阻隔，后有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险境中，为什么能仅靠6条木船就能全员安然渡江，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其实这背后的关键就集中在一个巧字上。当年中央红军巧用政治智慧，灵活执行统一战线策略，在云南战场上走出了一招精妙的破局大棋，最终为部队横渡金沙江赢得了7天7夜的宝贵时间，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8: 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彻底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随即红军会师西进，于35年的4月下旬突破了滇黔边境，大举进入了云南境内。而云南省全境的军政大权尽数掌握在滇系军阀首领龙云的手中。那么龙云呢，既是蒋介石任命的滇黔绥靖公署的主任，又握有云南数万兵力，他是云南的实地统治者，以心守护云南省的地盘和滇军的实力，对蒋介石借剿共之名啊削弱地方势力的图谋，他是早就有戒备的。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朱德也好，他们这些高层领导同志都已经洞察到国民党中央与滇系地方势力的这种矛盾，他们就决定采取争取龙云中立，为红军北上借道开辟通路的这样一种作为入滇后的核心的一种统战工作。而执行这一关键任务的最佳人选就选中了云南昭通籍红军将领罗炳辉。
7: 罗炳辉是云南昭通宜良人，早年曾在滇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对云南的军政体系、风土民情、军队部署和各方势力格局都了如指掌。更难得的是，罗炳辉与龙云以及滇军中的核心将领交情深厚，由他出面写信沟通，既能以乡情旧谊拉近关系，动之以情，又能精准分析利害得失，晓之以理，说服力和可信度都更强。因此罗炳辉便成为执行这次秘密统战任务的不二人选。
8: 这个罗炳辉啊，有一个电影叫《从奴隶到将军》，就是写了他的生平。当时我们高层领导就考虑，由他以同乡和旧部的身份致信龙云，通过我们的地下交通线秘密送到昆明。这封信呢，明确了以下的几点。首先要说明，我们红军长征北上是要抗日的，无意要占据云南攻打昆明或是割据这块地方。再一个呢，就是红军呢只是借道过境，绝不骚扰云南省的老百姓。第三条呢，就蒋介石追剿红军呢，意在是一箭双雕，既要消灭红军，又要借机吞并云南地方的势力，让他们像贵州的汪家烈一样被蒋介石所辖制。还有一条就提出来，希望龙云呢能够保持中立，不主动堵截我们红军，暗中牵制蒋介石的中央军，保全云南这个军阀实力。这个信写好以后啊，罗炳辉呢就把这封信交给了一个能够接近龙云的人，让他径直去了龙云在昆明的官邸。 龙云看完这个信以后，马上就表态说呀，你回去报告你们的罗司令长官，我一定照办，我就不给他写回信了。随后呢，龙云就给滇军的主力，当时的总指挥孙渡面授机宜，大致是这么说的：第一呢，自己牺牲些部队花不着；第二，让中央军尾随追到云南，我们就中计了。你只要尾追红军，把客人送过金沙江就算了。注意的是，莫让中央军进入我们昆明。当时蒋介石啊，觉察到红军已经有北渡金沙江的这样的一种意图，急电龙云：“你要死守昆明，调集滇军主力驻守在滇北各个要道上，同时严令薛岳的中央军加速追击，妄图把红军围歼在金沙江以南。”龙云表面接受命令，立刻派出了少量的滇军赶赴昆明周边布防，营造出我全力要来守昆明城的这样一种假象，迷惑蒋介石派来的那些督战官员，暗地里却命令滇军主力缓缓行军，故意拖延时间，将金沙江沿岸的防御兵力大幅度的削减，为红军溜出渡江的通道。此后啊，孙渡和他带领的部队对红军就采取了避战，拖延行军呢，故意给红军溜出北渡金沙江的通道的这么一个缺口。
1: 就在红军全速向金沙江挺进的关键时刻，红军官兵又意外缴获了龙云为薛岳运送补给的汽车，车上不仅有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茶等物资，还有20多份绝密级军用地图。这批地图来得正是时候，一下子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此前红军因为没有精确的云南地图，对云南的地形和道路非常陌生，连金沙江的渡口在哪里都不清楚，只能边走边向老乡打听，为此常常要绕弯路走错路。而有了这些军用地图后，红军就能够快速精准地确定行军路线，大大节省了寻路探路的时间，为成功渡江赢得了宝贵先机。
8: 对于这些军用地图的来源，这些年来啊，应该说一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龙云借这样一种机会给我们行进中的中央红军送这个作战地图呢？对于这件事说法也比较多。这个事情呢，在我们正史，在我们党史都没有具体这么讲，而只是讲说红军在那个地方，我们的侦察分队缴获了这么几张地图，这个地图来的又太巧了，所以呢，这些地图对于我们红军向金沙江挺进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所以4月28号晚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这个寻甸县的卢沟哨宿营的时候，就召开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4月29号，中革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明确指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正是我党我军精准的统战工作，为中央红军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战略时间与空间，红军在云南境内得以昌许之路，迅速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金沙江边的渡口。1935年5月3号到9号，红军在皎平渡找到了6艘木船，在37名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历时7天7夜，把30000多名红军将士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当雪月的中央红军赶到金沙江边的时候，红军早已经全部渡江完了。桥渡金沙江啊，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样一次战略的胜利，为后续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胜利的背后，罗炳辉医治统战书信的共心之功，龙云权衡利弊后的中立让路，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众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

0: 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 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

0: 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

0: 性。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5: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5: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
4: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5: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4: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发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勾勒出怎样的幸福新图景？
1: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0: 2026暑期档正式开启，超50部新影片纷至沓来，你最期待哪一部？
1: 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何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天。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列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推进联合国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已确定改期至7月24号举行，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欧美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

0: 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及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今晨6点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可能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2: 此前，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3: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铀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2: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1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那么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4: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95%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让伊朗这边重新考虑。那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 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2: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3: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船舱、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了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2: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或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3: 此外，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2: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3: 经济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1: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议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3: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5: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6: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2款水雷，这2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边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5: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

0: 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1: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0: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1: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2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后，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的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4: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1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 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

0: 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6: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份规划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制定了路线图，释放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明确信号。那么具体来看，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7: 规划总体要求里的专栏一列出了十五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十三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两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的大概是 1.39 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 1.4 万亿斤。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这个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9: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测算呢达到 1.45 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 1.45 万亿斤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7: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10: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

0: 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拓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1: 未来五年农村会变成什么样？规划绘制了蓝图，而涉及看病、上学、养老这些农民们最关心的事儿，这份规划都提出了哪些新做法？各项举措如何落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教育、医疗、养老是农村的民生短板，也是农民们最关心的实在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指出，规划对此提出了具体措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等举措，都在专栏七中明确单列。
3: 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里面，我们规划里面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思路，就是以县域为单元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养老设施配置的时候，要健全县乡村三级的一个养老服务网络。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它重点是推动城乡学校的标准化的建设，它特别提到了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和幼儿园。医疗服务从县域的角度去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实现县域医共体的全覆盖。
2: 公共服务要跟上，人的流动也要更顺畅。规划提出推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农民的腰包更鼓，生活更有保障。针对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趋势，规划统筹把握了人口流动趋势和城乡融合发展规律，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打出一套城市包容接纳、农村权益保底的政策组合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进一步表示，
0: 规划明确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并推动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这将有助于呢增强我们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呢，依法维护农村基本权益为要素双向的流动呢，保留一个战略的纵深。规划强调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严禁将放弃三权作为落户的前置条件，并探索建立自愿有序退出的办法。
2: 光有政策和人还不够，建设新农村还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怎么吸引社会资本下乡？陈静指出，规划专门提到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健全政策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3: 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出来，我们要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的一个方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去创新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现在社会资本比较难进入嘛，因为你农业农村建设收益比较低，一些公益性的设施它甚至是无收益的，有些社会资本它进入投资的意愿不是很强，所以很多地方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机制。比如说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打捆打包的一个方式，把一些没有收益的一些公益性的项目和我们有收益的一些产业项目捆绑在一起，用财政资金去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让我们社会资本在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同时，也能获得合理的一些投资回报。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 这是美丽。

0: 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很多人的工资条上都有这样一个项目，叫做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呢，用处非常多，一是买房啊，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二是个人缴多少，单位同步配套缴多少，相当于呢，给自己存下一笔钱。如果不买房，也有实惠，合规缴存部分可以抵扣个税，账户利息免征个税。等到办理退休，账户本息可以一次性全额取出，作为一笔额外的积蓄补充开支。
7: 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啊不太注意到它，主要是因为这笔钱它不会随时发工资打入银行卡，不被计入日常收支。另外呢，就是早些年各地的公积金提取有一定的条件，多数普通人不买房不租房，在职阶段很难支取，大多呢只能留存到退休才能一次性取出。
6: 不过这样的情况呢正在得到改变，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我们梳理了各地新政以后发现，住房公积金除了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一些城市还在探索将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甚至购买同小区的车位等纳入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
7: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也提出，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
6: 那么从这些政策的设计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多地的最新实践，可以看出住房公积金的哪些新思路和新动向。您的公积金日后还将解锁哪些全新实惠的用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9: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8: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10: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8: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11: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

0: 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1: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2: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1: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3: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五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1: 武警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0: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的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1: 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4: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今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7: 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年夏天的影视热度。那么今年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9: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8: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10: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
8: 作为今年暑期

0: 激荡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1: 敢有不从无知大义者，斩！
0: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 而是大圣的复活。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Do you forget to Karen Beverly to be your balloon? 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
2: 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观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作为首批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4: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
0: 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成老旧厂区翻新改造， 蜕变为沉浸式电影文旅综合体。场馆借助光影科技演绎《红色实景舞台剧》，还原多部经典影片桥段，增设电影主题巡游、公益露天影院等惠民项目。当地落地电影加景区、电影加商圈优惠举措，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
5: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商圈某影院负责人付玉涵：
6: 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呢，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以影视
0: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铺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7: 《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经典影片在此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游客王红：
8: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许多经典电影，然后想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0: 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绎、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

0: 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
2: 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约为55厘米乘40厘米乘20厘米，长期以来被视作可登机的黄金尺寸。那么，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里就不行了？对随身行李收费是否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4: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3: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5: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3: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6: 等一下，他们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3: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7: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 总结旅客遇到的随身行李箱能否登机的问题呢，大致包括三类。一是票务平台在销售机票时没有对随身行李尺寸进行显著提醒。二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不同票价的舱位能携带的手提行李箱大小有差异。三是在机场旅客面临不同航司不同工作人员检查标准有弹性，执行力度不统一。
2: 航空公司对于登机行李箱的具体规定究竟是怎样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8: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

0: 20层，40层55厘米。
1: 首都航空，
2: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开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什么现场的卡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 九元航空，
3: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
4: 目前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然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那么这一举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1: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5: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5: 细分收费或者叫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5: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服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城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听取防汛抗旱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和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抓紧抓实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营造平稳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会议指出，防汛抗旱和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是民生大事、发展要事，要树牢底线思维、风险意识，做好应急预案，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做好监测预警分析，以万全准备应对各类风险挑战。要强化实训演练，进一步